0: 快把蛋还回来！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1: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请汇报情况。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3: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4: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2: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3: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6: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7: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8: 鸟巢在那个地方，
5: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8: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5: 遵命，队长。哦，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8: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5: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9: 你抓我鼻子干嘛？
5: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9: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8: 贝尔塔，
9: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8: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5: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8: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9: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5: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10: 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5: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11: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12: 木瓜喜欢。

0: 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0: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1: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2: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3: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4: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3: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4: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3: 我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5: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3: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5: 肯定还会掉下去。
4: 真的吗？
6: 为什么？
5: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7: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5: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4: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7: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1: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4: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8: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3: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8: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4: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1: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8: 哦，真是太好的不能再好了。
7: 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红衣林。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3: 哦，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4: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

0: 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1: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0: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那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1: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0: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1: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0: 妈妈，你快看！
1: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4: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5: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2: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4: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3: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2: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提一声，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0: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2: 执行任务。
5: 你们带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1: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0: 坚持住，小蜜蜂们。
1: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6: 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5: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1: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0: 不用，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1: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5: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0: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3: 哦，那些就是蜂房，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7: 你们好，
0: 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5: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0: 好吧。
1: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7: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1: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8: 移动这个蜂巢吗？哦，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1: 好了，兔兔兔，你用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

0: 姬，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1: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恭迎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和新的蜂巢。
2: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3: 我感觉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0: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2: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3: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0: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4: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5: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0: 哦，真是个好主意。
2: 皮医生、花姬，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家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1: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2: 你在说什么？
1: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2: 我的小乖乖啊！
1: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2: 你好，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太好了，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3: 你做到了，皮医生。蜜蜂新家的位置。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1: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3: 有些还没有。
4: 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5: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4: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6: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7: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6: 我必须靠什么？
7: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0: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5: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8: 可以。
2: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5: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4: 管不了那么多了。
5: 天哪，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风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啊！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都。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合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如何与水相处，在人

人类文明始终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新的运河，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

0: 六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十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0: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向南经北部湾连接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五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
2: 5月9号，我在南京有一个会，厅里边跟我联系，要来北京谈平陆运河。他们跟我讲说很重要，你能不能回来？当晚我就返回来了。
0: 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1000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
2: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规划平陆运河开始，这儿就是起点。
0: 这是50多年前因锡金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60年代，

0: 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结果并不乐观。
1: 这个指甲能滑得动，硬度是3呢，必须是7以上，小刀都滑不动。对，要达到这么高的这个程度才行。我们现在在分水岭的下游呢进行勘察工作，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第一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1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同事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从未间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
1: 咱们是在分水岭下游一点的位置，钻孔的这个深度已经达到了65米左右。初步分析呢，这个能够达到咱们枢纽承载能力的一个要求。
0: 理想的深度，理想的岩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3.8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134.2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第一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

0: 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
1: 我从头到尾就是从工地滚出来的，枪林弹雨我也得往前冲啊，把这个搭建交好。
0: 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2: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平顶沟建设啊？
0: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
2: 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来上班了。我说不行啊，我说那里面那两个项目你们当时让我怎么也回去交接一下。
0: 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
3: 我觉得工期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好不好，或者是优不优，在你跳起来又能摸得到，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巧干、苦干、打到，早日发挥它的效益。
0: 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
4: 说让我去跟他去帮个忙，干了几个周以后呢，他跟我聊来平顶沟。
0: 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5: 开始。
0: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3、2、1，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马道基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3.3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7个堆存厂。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
2: 挖的很难挖，但是你放水泡起来它就会溶，它就会软，软了就崩。
0: 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3.8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3.8

0: 一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陆运河。泰国，一个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三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林查班港装船驶向中国。今天，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连通互惠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合作。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也让中国商品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热门货。而泰国所在的东盟是一个拥有6.9亿人口、全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2020年，东盟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建设运河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推动中国西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亚洲产业网。北部湾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将因平陆运河的到来而释放巨大的潜能。钦江，一条天然形成的河流，它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流淌了数千年。河道形成的天然转弯，有时候很难满足长达100米的大型船舶正常通行，必须进行人为的裁弯取直、拓宽浚深改造。
1: 为了航运的安全，所以说它是对原来的河流进行了那个裁弯取直，就是一直这样拉直过来了。所以说沿线就会有形成57个裁弯取直段。
0: 用开挖的土石方将旧河道填平，又快又省钱，但这样的方案早已不再适用。早在运河开工之前，生态工程方案经过院士与专家的充分论证与研究，已经前置纳入了平陆运河的主体设计之中。今天秦小凤要做的就是对河湾进行现场踏勘。
1: 对，我们沿线就把57处的裁弯取直段全部都踏勘了一遍，挑选出36个具备条件的来作为生态海洋区。
0: 今天对生态的尊重已经成为所有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平陆运河给年轻工程师提供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1: 就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非常头大。因为生态和工程，它真的是我觉得有着天壤之别。
0: 经过工程师们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航道裁弯取直计划也从直接就地填埋变成了尽可能的维护原生地生态平衡。36处河湾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新的湿地。当这条运河开始为自然预留空间，它所做的仅仅是改变水流的方向，而不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盟约。今天，一支特殊团队来到运河施工现场，他们没有挖掘机和装载车。
2: OK， 起飞。
0: 一盏超过2米的飞行。

0: 器，以每秒20米的速度在空中飞行。它能够利用高分辨率相机和激光雷达系统快速地捕捉地面数据。这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航拍器，在200多米的高空，数据捕捉可以精确到厘米级别。很快，这些数据被传入计算机，在高性能计算机的分析下，成为亿万个数据点。早在运河开工之前，岩墙就承担起另一个施工任务，在虚拟空间里用模型、算法和仿真引擎搭建出一条数字孪生的平路运河。
1: 通过这系统啊，对整个工程现场的能够实时的感知和把握。
0: 在虚拟世界里，已经有一条按照设计标准组建完成的数字运河。134.2公里长的运河，航道和枢纽都以极其精准的数据呈现在那里，而无人机所记录下来的数据，也在以厘米级的精度和虚拟世界的航道进行比对。在工程建设阶段，这种 BIM 模型与实时数据虚实双向同步的技术，使进度动态管控、质量实时监测成为可能。数字运河和真实世界的运河一样，还在一点一点地成型。从设计到建设，再到未来的运营，不断积累的数据将使数字平路运河变成一份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数字资产。12月，广西广东交界的西江水域，阿勇带着几名船员准备停船。前方2公里的常州水利枢纽已经聚集了上千艘依次排队等待过闸的船只。因为是在枯水季，最乐观的估计，这次过闸也需要等待至少3周以上。常州水利枢纽是西江航运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而西江是西南地区水运货物向东出海的关键通道。随着中国西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水利枢纽的超级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缓解这种状况的愿望，需要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才能实现。很多人以为广西是一个水资源丰沛的地方，的确，这里的年降雨量达到2000毫米，是大部分北方地区的数倍之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降雨80%都集中在一年中4至9月的雨季，其他时间可能极度干旱。旱涝差异巨大的气候特点，使广西境内河流常常因为干旱而影响通航。缺水也正是常州水利枢纽在旱季拥堵加剧的核心原因。平路运河需要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运行，因此省水成了平路运河的必选项。平路运河采用了目前最高效的3级省水池设计，简单的说，就是在船闸一侧设置3个大型储水池。船舶从上游往下游通过时，将闸室内一部分水依次灌到高位、中位和低位储水池中储存下来。水位降低到下游齐平时，船就可以向下游行驶。船向上游走的时候，则将储水池的水回灌入闸室，重复利用起来。每一次过闸可以节省60%的用水量，使运河在枯水季依然能够高效运行。不过，看似简单的原理，在放大到这个巨型船闸上时，一个个难题就显现出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建设3级省水船闸，因为要将节约的水依次搬运到3个省水池中，船只在船闸内的停留时间会成倍的增加。这影响的不仅是一艘船的通行时间，把它

0: 放到100年甚至更大的尺度上，增加的时间将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工程师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在枢纽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输水廊道尺寸已经被设计为最大，唯一可以提高的途径就是开关廊道的阀门。水要走得快，门就得开得快。常规阀门的开启速度已经不能满足平路运河要求的输水效率。于是设计师们找到了陈云教授，希望请他提供解决方案，避免因提高阀门速度而带来的风险。而开关阀门最关键的部件液压起闭机，正是陈云教授长期研究的方向。
1: 2022年，中交水利规划设计院联系了学校，希望做一些起闭机压系统的理论计算。
2: 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可以进一步的这个？
1: 平路运河它是采用了三级省水池，它就会导致阀门的数量增多。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启门时间，就会导致每一次通航的时间大幅的增加。
0: 在廊道截面受限的情况下，解决的方案也许只有一种，那就是提高省水池开关阀门的速度，最终它被定为常规阀门的4倍。
1: 起闭速度快和起闭速度慢，阀门在落门的过程当中大惯性负载是不一样的。
0: 从工业设计角度来说，这看似并不复杂，只需要加大液压油缸的压力，起闭机就能跑得更快。可问题就在，当这个59吨重的巨型阀门在下落的最后30厘米形成时，它会以远超常规的速度接触阀门金属门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撕裂周边的混凝土结构。而这样的撞击在未来的船闸运行期间，每天至少超过20次，一年运行超过330天，没人敢赌上任何一次撞击的后果。
1: 这个任务是没有先例可借鉴的。我们如果直接把现有的阀门结构拿过来的话，阀门在30秒钟内闭门肯定是满足不了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理念，把流道放到一个固定的零件，靠流道来起缓冲作用。这个流道怎么设计，数量啊、级数啊，都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巧妙的构思，在数字模拟下的压力曲线表现堪称完美。但如何做出这个零件，陈云教授还要做一些努力。
1: 这个产品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流道太复杂了，常规方法就是铸钢焊切削加工，发现都行不通。
2: 打印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正在打印。
0: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3D 打印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航空航天、能源装备、重大工程领域，大尺寸金属构件的一体化制造能力正在迅速突破。对于传统制造方式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 3D 打印正在成为新的解决路径。平路运河的这枚缓冲套将成为中国制造又一个全新的尝试。
1: 现在正在打印的是用于我们卧室实验的这个大的这个缓冲套，这个缓冲套做完了之后，最后是会放到我们的卧室实验台架上面进行往复运行实验。
0: 很快，装载 3D 打印缓冲套的起闭机被水平放置在实验台架上，起闭机将在这里进行连续运行1000次的实验，以考验其稳定耐久性。这是每一个重大装备设计中无法跳过的坎。起闭机的实验还在进行中，而所有关于这个船闸运行规律的研究都将在300公里之外的这里从零开始。李中华正带领团队进行一个关键实验，他的实验将决定未来平路运

0: 和船闸的运行效率。早在一年前，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已经形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真正的工程应用不能只停留在计算机模拟中。李中华准备在物理模型中对所有的问题进行全面验证。
1: 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最大水头的那个出水条件都准备好了，
2: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模型上做的话，是在验证我们当初数学模型设计的这个成果这么正确，然后在这个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3: 三个都可以了吗？那行吧。
1: 一会儿呢，孙金康就在这边听号令之后，我们就做这个阀门的起闭动作控制。然后呢，其他人跟我到顶上去，我们安排那个观测的位置啊。你拍流派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闸室的整个都拍下来。好，现在我们各就就位啊！三、二、一，开始。
4: 三、二、一，开。打开了。
1: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阀门关起来。
2: 好的，几点？好的。
0: 平路运河上使用的是中国首个蝶式组合绳水船闸。极为复杂的绳水池输水控制，需要在这套物理模型上进行无数次的测试。这项工作还要持续数月之久。他们的目标是将未来船闸运行时间压缩到极限。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中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都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模拟试验与极限工况推演。那些无法在现实中试错的工程，必须要在实验中被反复验证，才能找到它的终极解决方案。平路运河的航道和天然河流相比，从水面以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它大有乾坤。为了使船舶在航道中航行更加平稳、安全和节能，航道底部必须非常平整，并严格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如何掌握开挖阶段水底的工程进度呢？工程师有他们的秘密武器。
4: 电台通信正常吗？跟船连接正常。
3: 好。
0: 这个无人测量船虽然不大，仅有一米多长，但却集成了诸多高科技设备：北斗定位、超声波测深、4G 通信、数据电传、视频监控和智能避障。它能够探测到水下100米深度范围内河床厘米级的变化，探测数据清晰呈现出河床开挖后的情况，给水下完成平坦的航道施工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现在，中国的工程精度正在被一组组可以测量、可以验证的数据所定义。从太空中距离地面超过20000多公里的北斗卫星，到全国密布的超过495.8万座5G 基站，以及施工现场的无数传感器与测量设备，全数字互联网系统以毫秒级的反应时间参与其中，更能将精度控制在厘米级甚至是毫米级的范围。一整套国家级技术体系正在为那些看不见的精度提供最有力的保障。武汉陈云教授的起闭机1000次耐久实验终于结束，工人们连夜开始拆解油缸。
3: 往走一点，
5: 慢慢走过来。
3: 按这里，这里也有看，也有小巷。按这里，这都是。你看这个是最严重的，
6: 这个最严
3: 重。啊，你看，其实你看这个，它这个也有痕迹了。
6: 每一个。
4: 周五的晚上，周总打了个电话说，陈老师，拆开之后检查发现缓冲套和缓冲环的这个表面出现了严重的一些拉伤，

0: 这块都已经出现了变形，尤其是这一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角和的一个缺陷？质疑声接踵而来，
1: 不是因为反对创新，而是人们担心创新的后果。一旦这种全新结构失败，损失的不只是设备和时间，还有对整个工程体系的信任。
0: 心里实际上都有一些沮丧了，即使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怀疑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常规的实际上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又回到老路的话，它可能是没有拉伤，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制造的环节，还是装配加工的环节出了问题，还是实验的过程当中啊出了问题？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对这个问题这个梳理，一条一条的过，一条一条的这个解决，没有退路，必须要往前面做。
1: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分析，缓冲套的钢材料被提高了硬度等级，同时壁厚增加，防止变形。马上，一个新的缓冲套被装入起壁机中，改进设计后的新实验再次开启。这次实验将目标定在不少于4500次的稳定运行，这足足是平陆运河省水池满负荷运行半年的时间。任何一次数据的错误，实验都将被归零。缓冲套能不能成功通过测试，半年后才能知道。这里是平陆运河第二级枢纽起石枢纽，它要承担27米高的水位落差。和马道枢纽一样，它也被设计为三叠式省水池的结构，混凝土使用量高达310万立方米，这足足是10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混凝土浇筑量。大体量混凝土浇筑在中国早有众多成功案例。2021年，中国工程师就借助特殊水泥和水化热控制技术，造就了一个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用803万立方米混凝土，成功造就了浑然一体的白鹤滩大坝。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很难有人比中国工程师更懂混凝土。在平陆运河，中国人把混凝土浇筑变成一种工程建造的艺术。起石枢纽内部暗藏着复杂的廊道系统，根据施工需要，整个枢纽被精细地划分成2200多个大小不等的单元，分别进行混凝土浇筑。这些浇筑单元层层嵌套，最终成为一个整体。2200多个单元组成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多达20多种的混凝土配方，每个浇筑单元都有明确的需求。从混凝土拌合开始到浇筑结束，任何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依靠这个超级装备，亚洲最大的数字化拌合站，它就是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的核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智能化浇筑系统如何完成一个舱室的浇筑。这是船闸中部一个舱室，长42米，宽30米，高3米。3800立方米的混凝土才能将它填满。几百米外，钢筋加工厂房里，系统已经开始为这次浇筑提前做准备。10几种长度、粗细、形状不同的钢筋被计算机分类，并进行有序加工，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以确保它能准确运送到指定的位置，不会出错。浇筑现场，工人们需要足足3天时间来完成模板和钢筋的搭接。钢筋是混凝土的内部骨架，它的位置、间距、弯折的角度，都决定了这块钢筋混凝土在未来的

0: 岁月里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三天之后，钢筋捆扎完成，剩下的就是等待混凝土的到来。水泥中的矿物成分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被称为水化热，它就是混凝土开裂的元凶。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是混凝土浇筑行业公认的难题。混凝土智能化浇筑系统让这个难题有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开仓时间被定为晚上6点，持续30小时。今天这个浇筑控制水化热避免开裂的关键，是保证每一车混凝土从拌合到入仓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 接收前把车辆，
0: 下午17点50分，运输车队准备就绪。
1: 开工了。好，
0: 今天将有超远距离送料机1台、泵车2台、运输车辆20台为这次浇筑服务。一切准备就绪，开仓令发出，混凝土拌合站开始运转。只需要120秒，6立方配方精准的混凝土就已经搅拌均匀，灌入下部停放的运输车内。根据计算机推送的最佳导航路线，10分钟之内混凝土就到达浇筑现场。超远距离送料机，这是混凝土的最后一段旅程。15分钟内混凝土准时入仓。工人们手中的震导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起到了关键作用。每分钟8000至12000次的高频震动将混入混凝土中的空气彻底挤出。同样的一系列程序将在浇筑的30小时中精准的重复，不允许中断，直至这一仓浇筑任务完成。早上10点，浇筑时间过半，程耀飞又出现在浇筑现场。
2: 像我们来都不停通知他们的，你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检，他就会知道你是要认真去管这个事情。
0: 凭借着多年的工程管理经验，程耀飞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施工环节应该关注的要点。这一次现场抽查的是混凝土的拌合质量。
3: 这个混凝土，你刚才做的这个试验的时候，这个里面，你选这个料，跟你敲了多少次，有讲过吗？
4: 有，一般要换3次，
3: 换3次，捅多少次？
4: 捅二，然后捅25次。
0: 这就是平路运河建设的日常，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繁琐的细节，都与这个超级工程的品质息息相关。浇筑时间来到第20小时，此时正值广西的夏季，在太阳的炙烤之下，气温已经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值，混凝土在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热量倒灌也达到最大值。如何在整个30小时的浇筑过程中保证入仓温度始终维持在16摄氏度呢？在看不见的地方，对抗温度波动的战争早已打响。高33米的制冷楼马力全开，每小时生产出2.5吨冰片。这些冰片正是调节混凝土温度的制胜法宝。计算机根据每个环节热量倒灌的情况，实时调整冰片的比例与之对抗，保证最终入仓温度维持在16摄氏度，夏季高温带来的干扰因此被彻底清除。同样的浇筑场景在这里一再上演，起石枢纽正在一点点从大地中生长起来。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下去， 在近百万平方米的施工现场

0: 场中，近千名建设者同时工作，近百台工程机械同时运转，这背后的组织力量才是中国超级工程的真正实力。经过半年的等待，启闭机实验终于停了下来，工人们再次小心翼翼地拆开设备。
1: 走一点。
0: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曾经出现严重拉伤的部位。
2: 打开看之后，发现这两个零件配合表面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效果是超过我们这个预期的。
0: 这一次，陈云教授终于用实验证明，这个全新的设计是行得通的。今天，吴鹏决定满足一位老朋友的愿望，带领他近距离感受中国人在水运工程方面实现的飞跃。
3: We are flabbergasted by the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in your country. Wow.What an excavation, huh?
4: Yeah.
0: 德普莱先生是全球知名的水运专家。从第一次来中国被三峡大坝所震撼开始，他始终对中国充满好奇。
3: How many thousand cubic meter?
5: 那个总的方量是多少呢？
6: 总的方量336万方。
5: Three million.3 billion.
6: 混凝土的方量
5: 1000. The rock and the soil excavation volume is 40 million.
3: Only for the rock?
5: Yes.
3: Wonderful. Wondrous even.
0: 所有人都知道奇迹不会凭空而至。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过，在这里开凿一条通向海洋的运河。但那个时代，许多设想还无法变为现实。今天，这些难题正在被解决。从复杂的船闸设计，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从高速起闭机研发到上百公里的现场施工，平陆运河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背后是数万人共同参与的一场持续接力。有人在图纸上寻找答案，有人在实验台里反复验证，也有人在工地现场把设想变成现实。他们知道，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运河就向前推进一步。当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突破汇聚在一起，一条连接中国西部与海洋的新通道也正在一点点成为现实。而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边的？
9: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2026驴群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这是一个超级挑战，工程师们必须动用大国重器，在海下精准开凿出一条深水航道。
3: 这几个船动着了。
2: 面对海水涌入带来的威胁，为工程建设和城市生活的人们找到解决方案。锻造最坚硬精密的超大门轴系统，将精度推向极限。他们还要在沿线修建超过100座桥梁，改造整座城市的交通系统。而这些挑战才刚刚开始。

0: 清晨，雾气渐散，这里是新疆的入海口，一艘船停泊在水面上。今天当班的刘超正在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喂，行，好，那我这就过去。
2: 老鬼，第二排马上换好水了，咱机舱也检查检查。
3: 好的，好的。
0: 这是刘超在船上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最基层船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他知道，真正的施工现场并不在甲板，而是在几十米外那片看不见的海床之下。
2: 石头长，石头长，拿水壶去测测水。
0: 天华号开始工作，船尾巨型桩腿深插入海床中，成为支点，脚刀一边快速旋转，一边在船头两侧锚缆的帮助下左右摆动，形成扇形切削海床。它每次可以下挖1米的深度，再来回往复7次，才可以开挖到海下8米的航道设计深度。切削下来的碎石、泥沙和海水被搅混在一起，变成泥浆，被大功率离心泵吸入绞刀头部的吸管中，再泵送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堆存场。海面看似平静，真正改变地形的力量却一直发生在水面之下。不到4个小时，绞刀就被升起，船员们需要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合金钢刀头，来确保开挖精度符合标准。

0: 这一次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了新问题。
1: 就是现在呢，我们正常的检查我们脚刀是4到5个小时来更换一次，但这次我们检查脚刀齿更换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这个拆卸环，脚刀的拆卸环给裂开了，脚刀在下面施工的时候会有可能发生脱落，所以我们现在就突发了一个情况，需要把这个脚刀拆下来，更换一下这个拆卸环。
0: 为什么一套专门开挖海底的大型设备会如此频繁地磨损？答案就来自于海床。这里的海床并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淤泥，
1: 这些风化岩石呢，就是咱平路运河河床下面的一些土质标本。我们来这施工以后呢，这种岩石的密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施工过程中也会遇到个别地方很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脚刀齿都崩断了。你像这个脚刀齿，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挖岩的刀齿，我们一天的话能换到60到80个。你像这个新的一个脚刀齿换上以后，经过4到5个小时左右，就会磨损成这个样。
0: 然而，比坚硬岩石更复杂的是这片海域本身。别看这里有着几百米的宽阔海面，但水面之下却是危险重重。这里平均水深只有不到2米，高低起伏极不均匀，而平路运河的航道将从这里穿过。这种自然地形条件根本无法满足5000吨级大型货船5米多的吃水深度，因此要在这里的海床上开挖出一条深度6.5米、底宽130至140米的均匀水平高等级航道，这足足要挖出2层楼的深度，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这片海域毗邻中国大陆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湿地保护区，施工不仅要足够精准，更必须绝对克制。天华号正是为此而来，它是首艘中国自主研制的变频电力驱动大型绞吸挖泥船，

0: 是中国东部沿海工程建设的主力。刘超亲身经历了中国海上装备自主研发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天津号建造完成，中国开启了海上疏浚装备的自主建造之路。这些超级装备正帮助中国不断突破海上施工能力的极限。如今，天津号和天华号两艘大型装备接续来到这片海域，为平陆运河高效精准的施工提供有力保障。小刀头拆卸工作马上开始。
1: 一万下钩，下钩。
0: 12吨重的绞刀头被缓慢调离，这次的紧急更换并不多见。船员们必须凭借自己多年来对这台设备的熟悉，修复这个零部件的问题。
2: 松紧。
0: 2个小时后，新的拆卸环被准确放入，绞刀重新回到原位。天华号继续着它的使命，在这片看不见的海面之下，一刀刀地雕刻出这条巨大运河航道的轮廓。就在天华号工作的不远处，张继辉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这片海域。他关心的不是岩石，而是另一种更难测量的变化。受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委托，他们的团队在长期监测施工对这片海域红树林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一度大幅减少，而中国是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恢复性增长的国家之一，从约2.2万公顷恢复到超过3万公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程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单纯以人类的目的去改造自然，而是在改造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1: 矮的红树林，它的颜色会深一些，但是问题不大。那下一阶段会有一个水的交换和淋洗的过程，慢慢的会恢复的。我们从这里登陆，准备。哇，小心哦，慢点。
0: 赶在退潮的窗口期，张继辉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泥泞滩涂，往红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他们需要找到的答案。
1: 我们从名称上叫做沉积岗，泥下面已经埋深了1米，主要的作用就是监测这一片区域的一个沉积环境。
0: 这些容器会被张继辉小心地取走，拿回实验室中评估浑浊度的变化。
1: 你记一个72.0吧。
0: 新的容器又会接替岗位，继续收集下个月的数据。同一天，张继辉的同事林源也在深夜开始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在长途迁徙中到此停歇，它们的出现频率、停留时间都是判断这片湿地生态是否稳定的重要信号。
3: 今天夜里过来这边勘测，主要是观察一个鸟类的夜宿情况。我们通过热成像还有夜视仪，主要观测一个陆类、蓝鱼类以及部分的鸥类在周边的停歇数量、停歇状况。
0: 红树林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至今人类对它们的研究还尚处于不断深入阶段。
4: 这么小的，不是红鹿吗？
0: 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平衡，都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塌诱因。平陆运河在规划之初，便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核心议题，设置了相应的修复方案。这些持续全施工周期的监测，有利于帮助人们获得工程对

0: 自然产生影响的真实数据，为未来更好地保护这一系统提供重要依据。这次的监测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红树林核心生态环境稳定，工程管控成效显著。天华号继续向前，海床在一点点降低，但工程师们很早就意识到，挖出一条通往海洋的路，并不意味着工程的完结。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
1: 这一带的海，它那个下边那个底座真广。
0: 多年与海洋打交道的吴鹏知道，从工程设计来考量，每天的潮起潮落，并不像观潮者眼中的那么美好。
2: 这个航道所需要的这个断面面积，比原来钦州这条河流的断面面积比较大。那么你把它挖通了之后呢，海水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高潮位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可以到达这个最后一个梯级的下游。
0: 平陆运河共有三个梯级枢纽，最靠近海洋的青年枢纽是整条运河最后一级船闸。这里下游水面与海平面持平，每天两次涨潮，使海水会沿着人工航道向上游推进。涌向青年枢纽的潮水会带来两个看不见的威胁。海水最直接的危害是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侵蚀，这将影响到枢纽的使用寿命。同时，随着船闸每次开关，

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可以直接复制的经验，工程师必须重新建立一套适用于江海交界的工程新标准。很快，一个新的取水方案被设计出来，在青年枢纽上游6.8公里，新建成的钦州水厂泵站已经开始投入运行，这是平陆运河最早投入运营的设施。它的位置经过数学模型的计算，远超出了海水的上溯极限。每天从这里有超过20万立方米的淡水被输送到钦州城的千家万户。这还不够，另外一个设计也在悄然推进中。青年枢纽上游多了一个独特的工程结构，这是一个长400米、宽120多米的下沉式深坑，它可以收集混入上游的海水，再排放回下游，确保取水点的水质安全。海水带来的挑战正在被工程师逐一化解。此时，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主体结构已从大地之上快速生长起来，134.2公里航道也全面进入重点开挖阶段。一条中国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航道逐渐成型。然而，平陆运河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把航道按照现有的设计标准挖出来那么简单，这项工程更大的意义是用现代工程技术去探索一条未来水运行业的新标准。在千里之外的武汉，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未来，真正进入运河的不只是海水，还有许多装满货物的大型船舶，它们能否安全通过，同样需要在建设完成之前找到答案。庄园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前，他曾参与了长江下游苏通大桥的航道优化。那时，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只能采用真实船舶在现场做实验，成本高，安全风险大。不过现在，他有了更强大的研究利器。今天，一项

0: 平陆运河航道极端条件的测试即将开始。
1: 这一段的话，就是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船闸的下面，它这个复杂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小洲，考虑开挖的话，这个工程量就非常大了。
0: 这个位置位于钦州城的下游，钦江在这里被自然地形一分为二，运河航道就选择东侧较为宽阔的河道进行改造。国内一级航道标准宽度为90米，但这里情况更为复杂。在不到3公里的距离内连续两个大角度转弯，使驾船通过这里变得困难了许多。
1: 如果船舶从这个地方下来或者是上去，在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到操作难度有点大了。初步想法是能拓到100到110。
0: 河道被从90米拓宽到110米，但它是否能够确保每一次的通行都足够安全？这台仿真模拟器具备6个自由度，可以将虚拟世界中的波浪、风、流以及船型相互叠加的运动状态反馈给驾驶员的眼睛、船舵甚至是甲板。
2: 叶老师，这边实验已经开始了。
0: 计算机加载着现实环境中的所有极端条件，6级风，上游青年枢纽正在开闸放行船只，下游毛尾海最大的一次大潮正在同时涌入航道。
3: 6舵10，
1: 我们船位现在在哪里？
4: 经过了海滩。
3: 满舵左，船长。
4: 6舵15。
3: 6舵15，
5: 速度加快。
0: 极端条件下，咸淡水在这里以复杂的流态搅混在一起。2条满载5000吨货物的船舶将模拟从这段航道中相向行驶，所有最不利条件被叠加，考验两位船长能否顺利通过这个高风险的弯道。这不是一场游戏，船舶在水中漂移的距离远比汽车在陆地上大得多，稍有不慎，弯道的稳流就会让船舶偏离航线，撞向护岸。
4: 6舵20，6舵20，6舵10。
0: 船长必须一个口令接着另一个口令。
4: 6舵10，6舵10。
0: 庄园在关注每一个细节。
1: 现在正在过一个弯道，我们前面初次做了几组实验以后，感觉这个弯道啊，这个航行还是有点困难。我们现在把航道宽度加到110了。再来检验一下拓宽以后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在这个弯道这个地方的航行。目前的航机航行呢是正常，基本上是保持在设计航道的中心线再往下走。我们等会再来看看这个结果。应该快到毛尾海，应该快到毛尾海，下面就宽阔多了。
0: 这次的实验令人满意，即使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像这样复杂的航道，平陆运河还有10几处，都可以提前在虚拟世界里被庄园和他的团队一一优化破解。航道安全已经得到全面验证，另一种期待也正在运河沿线悄然生长。距离平陆运河300公里之外，广西平果市纳茂码头主任刘庆每天都要来这里巡视一番，
6: 希望这个我们尽快把这个完成。
0: 这里是平果铝业专属货运码头，每天有超过4000吨煤炭从广州港运送到这里，并迅速转运至工厂的储煤车间。但这只是企业物流需求的一部分。煤是炼制铝不可或缺的能源，一刻都不能停。在钦州港，这家企业每年还将接受超过230万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煤炭，这些煤炭每天都要通过铁路运送到这里。在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过程中，对铝的需求不断提高，广西已经形成完整的铝产业链，从矿石到氧化铝，再到铝产品深加工。对于企业而言，未来竞争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物流。平陆运河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它连接西江水系和北

0: 不弯，让西部地区拥有更加便捷的出海通道。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更低的物流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同比铁路来看，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我们可以降低每吨10到20块钱的运费。以我们煤炭为例，全年我们可以降低5000到6000万元的这个运输费用。
0: 对于一家企业，这是一笔经济账，而放到更大的范围，平陆运河将打开的是中国西部与东盟经济合作与文明互鉴的全新格局。如果你在夜晚从太空俯瞰大地，灯火通明的地方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发展最快速的地区。长江连接起广阔内陆，孕育出世界级经济带。珠江通江达海，让华南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水流改变的不只是物流效率，也改变了资源、产业和人口布局。今天，中国正在尝试用平陆运河去打开另一条连接通道，让西部地区更多的城市和乡村被点亮。凌晨4点，钦江岸边，一群人已经开始在忙碌。
2: 慢一点啊！
0: 3公里之外，石鹏发也早早的起床，准备出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6年，平陆运河是他参与的第3个工程，也是他认为最困难的一个。
3: 终于要合拢了，之前真的搞这个事，每天都睡不好，想这个事情。
0: 今天他负责的钦江大桥迎来一个重要节点，左岸段的合拢。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前，钦江沿线大大小小共有27座桥梁，它们连接着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当5000吨级船舶需要穿过桥下驶向远方时，原有的桥梁高度和宽度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通航要求。为此，运河沿线所有的跨江桥梁都需要重建，这是一次庞大的交通体系重构。
4: 石鹏发所在的钦江大桥正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G75蓝海高速跨越运河的关键工程。
3: 小秦小秦，走到哪里了？
5: 在高速，在高速。
3: 大壮看好我，看好我啊。
5: 好的好的。
0: 石鹏发在等待一个时机。
3: 我们现在桥位这一块河道还没有进行开挖，导致我们现在这个河床水位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之前总结很多经验，发现等潮水涨上来之后，它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船运输的。
5: 咱们第一波船吧。
0: 趁着涨潮前夕，石鹏发爬上100多米高的拱垒，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3: 再退一点了，把那个退到那个后边去啊。这个设备是120吨爬拱型起重吊机，然后目前的话是运用在钢管拱垒上爬行，目前是世界唯一一台的。等下我这个大的车架它是会走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是我们拱的最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8个轮子全部在这里。
0: 在无法使用横架安装桥面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座桥的拱垒，把它变成吊车的轨道，世界上首个爬拱吊机完美地解决了吊装难题。
3: 停停停停停，我想一下，
6: 帮看一下是怎么讲。
5: 走不动了，绷得有点紧。
3: 再放凉了，不要连动走，不要连动走。
5: 这还行还行，没事。
3: 因为我们这个真的跟常规的吊装不一样。
5: 慢慢落高，慢慢落高。
0: 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
3: 好，继续慢慢走，先走看一下情况。
5: 动了，就是好，走得很慢。
0: 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
3: 停停停停停，到位了，看。
0: 早上9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

0: 河道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涌入清江的海水抬高了一米多。时机来了，3公里之外的河龙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 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以前一后两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河龙段送到了桥面之下。
1: 好了，从岸走一点点，东西岸到中间的杆子啊，注意看，10公分，我这里10公分有，联动啊，联动啊，顶住了有点，停停停，
0: 只差一点点。 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河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就在石鹏发紧张地等待大桥合龙时，十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

0: 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耗时3年才建成。它五孔石桥的造型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上学的孩子，年轻的妈妈，手艺人，上班族，摄影发烧友，还有背包客，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石拱桥安静地退场，一座新的大桥正在拔地而起。未来，这里还将用原有的石料在江边复建一段圆造型的桥，为钦州市民留下永久的记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问题的回答还要从一个选择开始。
1: 运河线路选择的时候呢，比选了3套不同的方案，另外2条是绕城而过。
0: 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
1: 我们认为，根据这条运河的功能，新的钦州城，依河依运河而建，会给这个运河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融合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0: 钦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钦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

0: 至三十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钦江而建。
1: 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
0: 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当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成为这个宏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运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三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船闸枢纽，也从混凝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五千吨级的大型船舶，它们需要依次经过三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水位升高的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和上游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人字门的加工厂紧邻长江，为制造和运输大型构件带来便利条件。但平陆运河尚未开通，要想把它们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的施工现场，唯一行得通的方式就是公路运输。因此，人字门在建造之初就都被设计成适合公路运输的阶段。上闸手被分为6节制造，下闸手更被分为10节来制造。罗金峰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时间表。
2: 大型的人字门的难度主要在于我们的焊接质量。平陆运河人字门的这个精度要求啊，是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了一个层级。门整体的尺寸精度20.2米×14.6米范围内控制在2毫米以内。
1: 每个阶段长度超过20米，接近1节高铁车厢的长度。而在这段距离上，制造误差不能超过1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

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0: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结构件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就相当于这个人呢、劳累之后呢去做个按摩一样的。
1: 所有经过消应力设备按摩过的人字轮截段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十个截段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门，来检查它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它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2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它的抗压和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平稳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就在这里生产。丁周祥正赶往工厂，他是这次制造蘑菇头的负责人。这家工厂掌握着精密金属部件的生产工艺，足以满足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的苛刻要求。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丁周祥还是第一次。
2: 3600吨快锻机，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
1: 和金刚的金属晶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餐桌大小的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 SUV 汽车的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锻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2项检测。
3: 这是测试的最终的一个结果，323，
4: 图纸上要求是280，那我们现在这个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5: 跑效健康。
4: 对，
1: 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被一点点的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它将和蘑菇头在未来1:1协同工作。
2: 球瓦由同级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
1: 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两个不同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产的部件要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
4: 就位吧，

0: 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两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1: 三二一，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
2: 我们的验收标准就是在整个球瓦内部有75%的接触面能够显现出来，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将近90%的区域都已经显示出来了。今晚的研磨验收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路运河，实现它的终极使命。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路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进入倒计时，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
3: 准备那一节再封了是吧？
4: 对对对，那一节我们是留了三个隔断
3: 啊，三个
4: 那个交通道路来那个
3: 电缆啊。我们所在位置是我们的低位深水池，在我们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高位深水池，右手边就是我们的中位深水池，三个深水池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船闸的三级深水池。
0: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闸省水池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将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万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这里还有几个极为特殊的立柱。
3: 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子，就是我们的一个消波柱，它的是2米乘1米的圆弧形的倒角的柱子。在前期的水工模型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省水池在冲水的时候，这个产生了这种涌浪还有这种稳流的这种现象。通过研究呢，我们就增加了消波柱在里边，在模型实验中它的效果很明显，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输水过程中产生的稳流的这种现象。
0: 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万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而在省水设计的帮助下，平路运河预计每年节约淡水量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运输团队一个下马威。
5: 已经团结了，必须要给他站起来。
6: 手里还多少根？下面隔住了，隔住了，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通过。
0: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扭曲的风险。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

0: 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守节人子们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
1: 现在目前到了这个工地之后呢，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坡道比较陡，大货车它为了安全起见，下面有几个缓冲的地方。
2: 重了太重了，这个坡度太大了，
3: 陡的地方坡底，到时候把这个车板我们要升高一下。
1: 我们这个构件呢比他们远远重多了，分析了这个情况之后，准备用一个装载机在后面把这个车板带着，不要往前冲，
3: 低速档，好不好？慢慢的放下去。
4: 好，从前面出
2: 来啊！慢了，走了啊！
0: 慢点！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2: 什么东西？
5: 慢点，16速度，走，后面挖机拖到上来啊。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守节人子们终于安全抵达马道枢纽的安装区域。人子们的安装即将开始。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
6: 我们吃了一个惊。
0: 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陆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和中国工程的雄心壮志。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们上午好，这里是广西新闻频道广西卫视广西国际频道为您并机直播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特别报道，打开西部向海之门。就在五分钟前，历时四年建设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此刻开始，我们将会通过前方多路记者的视角，为您全景呈现平陆运河通航后的盛况。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鹏。

0: 您好，杨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0: 一位是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郭晓，您好，郭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那么我们这次的特别报道呢，由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冠名支持。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从这一刻起，广西真正通江达海，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开启新征程。此刻我们的记者黄翠平正在从马道枢纽出发的首批通航船上，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听听他的乘船见闻。你好，翠平。
3: 好的，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船的海巡1003船上。那么就在几分钟前呢，平陆运河正式宣布建成通航。我们看到我们的前方有一辆满载着货运的这些货船呢，正缓缓地驶向我们前方。这艘货船呢，就是从马道枢纽的船闸里驶向下游的。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艘海事巡逻船上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领航在马道枢纽上的六艘货船一路向南，驶途经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再一路来到青州港。现在我们看到这艘货船呢，已经缓缓地往下游方向行驶。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很好奇，行驶在运河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稳。现在呢，我们站在后甲板上，能够感觉到这个几乎是脚下如履平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虽然是站在甲板上，但是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船在行驶。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呀，这艘船的速度呢是相当的快，而在船闸内呢还有其他五艘船正在缓缓地从这个马道枢纽的船闸驶出来。我们在这里呢，从这个角度可以在第一视角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货船呀就像一条条巨大的钢铁长龙，贴着水面不断地前移，气势恢宏，向海而行。而平陆运河的水面也比我想象中要宽得多，这是一条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运河，五千吨级的船舶可以通航，船速呢也很快。站在这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风是一阵一阵的扑面而来，说是航道上的水上高速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从今往后，西南腹地的货出海将会更快，也会更近。那么这艘海事船呢，今天也跟以往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它是悬挂了这样子的一个彩旗，这些彩旗呢叫做满旗。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首日这个重要节点之下呢，海事船悬挂满旗也代表着最隆重和最崇高的敬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通航首日能够站在这一艘平陆运河首批通航的船舶之上呢，我们也倍感荣幸和骄傲。我们也看到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的脸上也是带着兴奋和激动这样子的一个表情。那么我们相信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它的开通不仅会改写广西的运河的一个格局，也会在国家的江河版图之上写上它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也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那现场呢，就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感谢记者黄翠平从前方发来的报道。那么今天呢，平陆运河客运航线也是迎来首航。我们的记者王智慧乘坐客轮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了，马上我们来连线他，看看这一刻船上的情况。你好，智慧。你好，智慧。
4: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就是在北港游11的游船上，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客运航线呢也是迎来了首航。就在几分钟之前，也就是10:26的时候，我们所乘坐的这艘游船呢已经是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即将开启今天的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的一个环线之旅。那其实我们今天所坐的这个游船啊，它总共是有三层，一个呢它是

0: 及观光，还有就是集商务于一体。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层的游船上，在这里坐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你们好。
1: 您好，是中国。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建设者们呢是早早的就上船，然后在这里等待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长134.2公里的这个运河是开启了新的旅程。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游船上，在这里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平陆运河沿线的一个风景。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沿线，其实这样的一个运河的建设离不开我们很多的建设者们的一个付出。那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平陆运河的其中的一位建设者。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我是平陆运河集团工程部的彭波，主要是负责我们那个全县的我们整个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工作。
0: 今天因为是我们的这个客运游船的首航啊，能够坐这个游船感受平陆运河沿线很多很多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景观，尤其您又是作为一个绿色的环境的一个建设者，就是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就今天坐这个游船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就是今天的话也是特别的激动，能够在今天这个时刻的话见证我们伟大的那个平陆运河的话是从蓝图变为现实。作为一个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的话，能够作为建设者的话能够身临一线，那现在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个建设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希望我们整个运河的后面的话不是仅单单是作为一个通江达海的一个黄金水道，也是希望我们整个运河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一个那个绿色的一个生态廊道，然后让沿线的群众能够共享我们那个运河建设带来的生态福祉。
0: 好的，谢谢您。那其实我们现在乘坐游船感受平陆运河这沿线的风光，那么在整个这个长约54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客运的游船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我们清江的这样的一个平静，同时等一会儿呢，我们在前方即将经过我们 G75 蓝海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清江大桥，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江和海的这样的一个分界。来，我们把镜头往前看，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 G75 蓝海高速的一个清江大桥。那其实今天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将会沿清江顺流南下，依次途经平山岛、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北部湾大学以及毛尾海红树林、万亩生态豪牌以及一号海上锚地龙门群岛，最终呢是到达龙门大桥后将会沿沿海线的一个景观。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沿线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现在在我们视野前方的这座大桥呢，就是我们的一座巨型的拱桥，是 G75 蓝海高速的清江大桥。那它呢是平陆运河的一个河海分界线，过完这座桥呢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是出海了。这座桥啊也被叫做是一桥分河海，一水连内外。所以呢今天我们将跟所有的建设者还有我们沿线的群众一起来感受平陆运河的沿线风光。那我这边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记者王智慧给我们带来了平陆运河首航客船的盛况。那么平陆运河全线呢一共是设有两座水上综合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现在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看看那里的情况。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前沿了。稍早前呢一艘搭载着120名社会各界代表的平陆运河通航首航观光游船从这里驶向了马道枢纽。这艘船呢通身是喜庆的中国红，船身呢搭配着广西的壮锦纹样，甲板上呢还有我们特色的广西绣球以及衡州的茉莉花进行点缀，满满的八桂风情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在高速上呢我们有高速服务区，那么在运河之上船舶进行了长期的一个驾驶，他们要进行怎么样的休整呢？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我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了，这里呢是我们平陆运河南宁段的唯一的水上补给站。在新福水上服务区呢，我们的整个总用地面积呢是434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4842.22平方米，配备了

0: 5000吨级的泊位水上的能源补给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我的身旁，这个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岸电装置了。这个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们平陆运河绿色航道的一大亮点。我们的船只靠停之后呢，就可以接上岸电，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船上供给，我们船上的用电，减少这个废气以及噪音，守护我们这个运河上的这个一江碧水。从幸福出发，通向幸福之路。随着我们的运河的通航，我们的幸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呢，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它将持续的护航我们运河的绿色、安全以及我们的惠民黄金水道，助力广西通江达海、向海图强。广西新闻频道记者何山发来幸福的报道。
1: 好的，感谢记者何山从服务区发来的报道。2019年，北部湾港钦州港被定位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港，缺少内河直通通道一直是这座门户港最大的短板。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江海阻隔一朝打通，钦州港补齐江海联运关键一环。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赵蕊，看看钦州港此刻的情况。你好，赵蕊。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北部湾港钦州港。稍早前，随着平陆运河宣布通航，停靠在钦州港的冠风1800号货船已经满载着货物离泊，它将沿着平陆运河向上游方向驶去，这也就标志着钦州港正式步入了江海铁联运的时代。江海通了，咱们的港口势必会迎来大批量的进港作业的江船。那么为此呢，钦州港也是提前进行了泊位的升级改造。怎么改造呢？有请咱们身边的码头工程部负责人余工给咱们介绍一下。
3: 你好，我们北部湾港呢是分批次实施了13个泊位的适应性改造，其中我们现在所在的大榄坪南10号泊位呢是完成了272米岸线靠船设施的改造，可以同时停靠2艘5000吨级江海联运船舶，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的货运需求。另外，在南边已经开工建设的是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自动化集装箱泊位，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竣工投产。建成之后呢，将新增65万标箱的通过能力。
2: 好的，谢谢。但有了泊位啊，还远远不够。咱们港口的发展呢，跟货物的装卸效率有极大的关系。效率越高，那么港口也会越繁荣、越热闹。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效便捷的码头。这里依托一套远程可视化操纵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装卸的效率。也就是说，咱们的货船呢，来到我们的港口，抵达我们的岸边以后呢，1公里外的中控室的工作人员就可以隔着屏幕来操控我们顶上的起重机，来对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集装箱进行抓取和调运，极大的提高了它的效率，也给咱们的港口打造了一个智慧的岸。而有了智慧的岸，就少不了聪明的船。现在我们港口停靠的这个北港运河002，就是咱们平陆运河首批投入使用的绿色智能船舶。它有多绿色，又有多智能呢？有请咱们自治区交通厅的马副处长给咱们介绍一下。
4: 主持人您好。那么这条船呢，是我们依托智能船舶航行与应用交通强国试点，那么专门为平陆运河打造的一艘智能船舶。它采用 LNG 这种新能源的一种燃料动力，那么呢，具备自主航行、路径规划，还有我们的一个远程驾控等这种智能化的功能。
2: 这些功能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
4: 是这样。那么将来呢，我们还有2艘那么江海联运的这种智能的船舶，那么投入运营。那么将来我们这几艘智能船舶可以像高铁列车一样，那么进行一个编队的自主航行。那么过闸的时候呢，可以协同过闸；靠泊的时候呢，又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靠泊。那么后续又与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进行一个完整的衔接，共同完成这个集装箱的一个装卸。那么当然，这些场景呢，也依赖于我们交通运输部船舶编队那么重大创新工程的一个支持。那么这些所有的应用呢，共同推进了我们广西船岸港闸由单要素智能向全域智能航运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转变和发展。
1: 好，感谢记者赵蕊带我们看了此刻钦州港的情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呢，是平陆运河沿线重要的物流节点。现在我们把镜头切到六井作业区，看看此刻的情况。你好，央映。好，央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0: 好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在刚才，广星798这一艘货轮拉响了汽笛，缓缓地驶离了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

0: 开启了它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的首航之旅。那么船上呢是满载着我们广西的鱼风水泥、红丝熟料等等货物，他们将一路向南，经平陆运河直下北部湾，直抵海南杨浦港，全程呢是一箱到底，中途就不再换箱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采访几位现场的见证者。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发坤。王总您好。哎，作为港口的负责人呢，您此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六井作业区呢，为了迎接我们这一刻，做了哪一些关键的准备？
1: 我的心情很激动。以前南宁港仅能靠泊2000吨级的内河船舶，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现在可以顺利的靠泊5000吨级的内外贸船舶，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在我们六井港区可以顺利的接驳货物的大宗货物的水水中转。这个大宗货物进钦州港中转以后啊，通过陆河运河抵达我们南宁的港区，无需上岸就可以转运海船舶到我们的百色港等地，顺利的实现了海铁水多式的联运。下步啊，我们将继续的努力提高我们的工作成果，实现通航既有货，有货竟然接得住，提高我们整体的服务的性能，把南宁港打造为连接中国及东盟市场的重要的物流枢纽。
0: 好的，谢谢王总，感谢您的分享。一箱到底，水水中转，这是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图景。外贸货物要出海，通关便利化是关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问雍州海关的关长周波。周关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南宁港呢已经成为了平陆运河外贸始发港，我们海关呢为运河通航后的这个外贸货物的通关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2: 我们持续深化南宁海关支持服务平陆运河发展各项举措，重点围绕江海联运业务做好专项指导，一对一做好会寝政策宣讲，进一步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海关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关港企三方协调机制，实时掌握外贸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关键节点，保障货物通关零延误。我们推行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协同机制，外贸货物在南宁完成申报后，经运河出海，途中无需再申报、再查验，让西南腹地的货物在南宁港一站式办结通关手续，贯通沿海，直达东盟。
0: 好的，感谢周关长。企业的获得感呢，是平陆运河打造的这一条黄金水道最好的注脚。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听业主企业的代表。我身边的这一位货主代表呢，就是上汽通用五菱采购及伙伴生态中心的高级技术官蔡燕。蔡总您好，作为企业方啊，平陆运河的这个开通对于企业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利好？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企业出海是重大利好。我们第一批汽车零配件走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到越南，对比以往经广州、深圳出海线路，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当前全球贸易关税波动，车企海外竞争加剧，物流降本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润空间，可进一步增强我们在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此前公司出口国内段主要依靠公铁两种运输方式，平陆运河投用后，我们可以新增水运通道，构建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丰富运力选择，拓展运输模式，增强3、4季度传统旺季运力保障，有效提升交付保障。
0: 好的，蔡总说的太好了，感谢蔡总的分享。从缩短的距离到降低的成本，平陆运河让西南腹地与大海的距离前所未有的贴近。千年渡口再出发，千帆进发向大海。这里是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我们共同见证了南宁从西江沿岸城市迈向江海联运枢纽城市的历史性一步。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嘞，感谢记者央映从前方发来的报道。我们看到此刻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已经呈现出繁忙的一个气象了。那么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自古就是水陆要冲，有千年古埠的美誉，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繁荣商贸的记忆。如今借着世纪工程的东风，再度迎来高光时刻。那么此刻那里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我们来连线记者游云。你好，游云。好，游云给我们在现场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

0: 此刻呀，心情非常的心潮澎湃。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一片非常宽阔的水域，就是平塘江口的 T 字路口。这一边这一竖就是一路奔腾向南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了。现在我们在现场啊，在远处就可以眺望到玉江上有货轮正在往这边驶过来，一会儿呢将要通过这个 T 字路口一路奔腾向海湾。而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啊，其实现在也围了非常多的游客，还有我们本地的居民，大家都在今天来见证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这一个时刻。在现场呢，我也感受到了三个新字，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新地标。大家都知道啊，平塘江口过去呢只是我们内河的一个小小的渔村，但是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江海连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打卡点。过去大家知道吗？这个小渔村啊，如果你要来这儿，你搜导航要搜索横州市新福镇巴拉巴拉，输好多个字。现在呢，只需要六个字，只需要输入平陆运河起点，导航就可以把您带到这儿来。一句话来概括啊，这里的是山好水好风光美，有了大运河以后更加是非常的值得来看了。当下呢，我们村子里面也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全新的一个提升和改善，大家来这里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村子里面非常古朴的文化，同时呢也通过一些打卡点拍很多的纪念照。如果大家是来南宁旅游啊，真的可以把这个平陆运河作为一个打卡点来进行规划。第二个星呢就是烟火星。大家都知道当下呢平陆运河的开通，它的流量呢是为我们这里带动了很多新业态的发生，尤其是现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民宿啊，包括传统的手工业啊，还有食品等等的在进行了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人流量在这里观光。尤其是政府现在还开通了从这个新福水上服务区到平塘江口这一段的这个水上航运的游轮路线，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怎么样来进行游览。总之非常值得。这一片呢是这个平塘江口的风光，还有这个沙坪河段是一个水清与海阔，还有水清江阔的这么一个美丽的场景。第三个星呢就是传承星。大家都知道平塘江口呢是千年古镇，是拥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盐埠的这个商贸文化。大家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一片是原来是我们平陆运河的一个展厅，现在就变成了平陆运河的一个盐从海上来的这么一个文化展厅。大家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盐道的一些示意图，可以了解大家是过去怎么样通过盐道来进行贸易，并且呢是可以去通过老街再走一走，去了解一下当年明代的这个旅行家徐霞客为什么要在这里写青州盐俱从此出。总之一句话来概括啊，就是只感受不听说。我们特别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平塘江口，来到平陆运河的起点，感受大国工程的波澜壮阔。好的，主持人，以上我们就是在这一时段的连线，下面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记者游云来自平陆运河的起点的现场报道。那么今天呢，平陆运河的通航对广西来说啊，无疑是一件大事喜事。那么放眼西南地区，放眼全国，乃至放眼世界，它的价值是否早已超越了一条航道本身呢？这项世纪工程的多维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杨鹏教授的解读。
2: 那个刚刚我们看了很多这个现场这样连接，其实客观来讲，对平陆运河的整个认识，我们在不断的在加深。其实了解的越多，我们呢能感受到，整个这个工程建设的这个伟大的之处和这个时代的意义，包括它未来对我们的深刻的这样影响。其实这两天脑海里边都是关于平陆运河的各类的数据，比如说我们能够减少大概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
1: 距离，
2: 再一个我们的能够这个降低成本，大概是18%到30%，
1: 对，
2: 然后我们的这个65米的这么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梯差，然后通过这个阶梯式的这个那么枢纽能够减缓，那但是事实上我想就是我一直在讲，我们讲就是一河贯通，八桂向海。那么我想就是说是在数字上，这两天我也是思考了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就平陆的这一段我们总共的这个长度是134.2公里，那么这个134.2公里的话，因为这两天我们都知道大家也经常用这个 AI， 所以这两天我也是跟 AI 兄稍微相互互动了一下，我想把这个134.2跟大家解读一下，用一个数字来解码一下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如果我们说一的话，那我想是

0: 那么评论运河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条从国家层面统筹的江海通江达海的这样的一个运河，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实现了一个跨越百年的梦想，因为从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提出了怎么样来打通珠江和北部湾的这样的一个设想，那么到现在107年了，这是一。那么三呢，事实上我觉得可能有三个三。那么第一个三呢，就是我们三级的这个 T 级的这样的一个枢纽，我们从马道起始再到青年，可能马道的这个体差可能更大一些，大概是接近30，29.6，这是一个三。在第二个三呢，是它事实上有三个跨越，就是跨越了分水岭，跨越了这个地势的这个接差，再一个就是跨越了江海，这是一个三。还有一个三呢，就是事实上刚才我们的在这个现场连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这个场景都讲到了一个江、铁、海三连运。
1: 连运，对
0: 对，因为平陆运河的作用的发挥，一定是要通过江海连论、江铁连运。那么我们现在实现了一个江铁海的这个三连运，这是一个。那么讲到四呢，就是我们134.2的四，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平陆运河，不仅仅是广西在承担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实施和重大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但是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不仅仅是服务于广西，是更多的是服务于我们的陆海通道，我们的西南的这样腹地，乃至于我们整个西部地区。所以这个里头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四域联动。
1: 好的，
0: 对，
1: 好。好，杨教授，那稍后我们再听您的继续的详细解读。那么此刻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郭院长，就是您作为工程人，现在心情怎么样？
2: 我现在心情应该说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对，刚才我们看到有个安排，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今天平陆运河首航的客船安排的是建设者乘坐这趟船。那么我觉得这些建设者呢，他们也是一个组成了一个光荣团，每一个建设者都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这四年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为此而努力，所以说这个安排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暖心，他们当得起这个荣耀。所以呢，郭院长虽未能至，但是呢与有荣焉。对，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两位嘉宾为我们解释这个平陆运河它的一些运行的情况，同时呢为大家解读它的意义。我们也通过前方各路记者的连线来给大家介绍今天首航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那么关于平陆运河的硬实力啊，包括哪些，以及我们在通航的这个过程中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景象，它能够带给我们哪些信息，平陆运河在中国起到一个怎样的标杆作用，它对于中国的这个工程实力的展现能够起到哪些非常好的一些作用，为全世界的运河的修建树立了哪些标杆，提供了哪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做全景的呈现，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直播。好，那么为了全景见证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一载入史册的瞬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重磅推出直播系列节目《平陆通江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并机央视总台，继续解锁世纪工程的硬核科技、时代价值和民生温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历时四年建设，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伴随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南宁至海南内贸航线和南宁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也正式开通，另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江与海遥望千载，通江达海世纪梦圆。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是一条主要为南北走向的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终结了广西多年来在地理位置上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江海联运大通道。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多路记者直击平陆运河通航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在一艘海事船上打造了总台移动演播室，全程体验从平陆运河起点南宁平塘江口直达运河入海口钦州港，总共134.2公里的航程。在运河沿线，我们的记者也将会带来多点位的直播报道，看货船过闸如何翻越水上阶梯，看建设者们如何攻克难题，看智慧运河如何综合调度，感受大国工程的震撼与壮阔。此外，沿着运河通达的方向，我们将联动四川、贵州、海南以及越南的多路记者，看这条黄金水道如何连通内外，辐射八方。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已经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到了哪里，在船上又见到了怎样的风光，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你在直播船上的有哪些观察和报道？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应琦，欢迎大家来到总台直播报道船。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船已经行驶到了平陆运河的三阳大桥附近，大桥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只有实实在在的我们走一趟，才能对它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也是在早上大约10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了。全天我们会一路沿运河南下，最终抵达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航行的速度最高能够达到12节，相当于每小时能行驶大约是22公里，这也是平陆运河安全航行的最高速度了。大家看到，我们也是按照航行安全的要求，是穿上了救生衣。平陆运河全长有134.2公里，那大家又问了，按照12节的航速走6个多小时，按说就该到了，那为什么航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呢？这是因为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沿途要通过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枢纽，在过船闸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排队的，所以航行时间会相应的增加。那么运河上航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沿途的天气是多云，你看此刻真的是给我们直播一个好天气啊，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会下一点小雨，坐在我们的演播区此刻感受是比较凉爽的。虽然早上运河上游附近的山上是雾蒙蒙的，但是太阳升起来之后，雾气已经慢慢的消散了。今天全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多段的移动直播，带大家看看平陆运河到底是什么样。早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船开始做直播前的准备了。2层的演播区今天也是热闹起来了，多位嘉宾将上船做客，聊一聊平陆运河建设过程当中的难忘瞬间，解读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还专门制作了 AR 虚拟视觉插件，在流动的河水当中会呈现出平陆运河的关键信息。刚才在10点档连线当中它已经亮相了，后面在直播当中我们还会继续用

0: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带大家来沉浸式的了解。因此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船，我们带大家一起船行平路看运河。好的，殷琦，这段时间的介绍就到这里。
1: 好的，春潇，相信这样实实在在的走一趟，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运河的磅礴力量。平路运河通航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廖密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路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从空中来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0: 好，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这里啊曾是千年盐埠所在地，如今成为世纪运河的开篇。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平陆运河经过的广西南部山地起伏，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由北往南运河全线呢是布置了马道、起石和青岩三座梯级航运枢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青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岩枢纽上空。青岩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岩水闸，沿用青岩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青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采弯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可能就有观众会问，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什么呢？它不是单一的一条铁路或公路，而是涵盖铁水公空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这个立体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运力很强，但是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海港之间没打通，水运运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成为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

0: 那么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前，西南地区的货物要怎么出海呢？我们将这张地图放大来看，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却最终从广东入海。便捷出海通道的缺乏，导致大量广西乃至西南的货物要么绕道沿西江一路向东通过广州港出海，要么通过公铁长途转运的方式到达沿海港口，导致成本居高不下。说白了就是两个字，绕和贵。平陆运河的通航恰好就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通航之后，西南的货物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比绕道珠三角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更便捷、更经济。今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三大枢纽工程的运行情况备受关注。平陆运河最大枢纽是马道枢纽，它建在钦州一个叫做马道头村的山坳之间。曾经这里是山高水急，当时钦州盐业发达，很多盐商骑马到这儿就无法再前进了，因此得名马道头，这是到达的道。后来慢慢就演变为马道头村，道路的道。如今劈开山峦，打通阻隔，这里开辟出平陆运河的第一梯级枢纽，曾经的马道头成为了马跃雄关。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此刻，平陆运河首航船队正在驶过马道枢纽。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航现场情况。
1: 好的，英琦，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观测平台为您带来直播报道。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从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江面之上有多艘货船正在有序驶过马道枢纽，它们分为闸内闸外上行下行四个队列，正在双向通航有序穿梭，展现出马道枢纽成熟的江海通航能力。那我在现场了解到，这些船舶都是西江航运干线的主力船型，以5000吨级的货船为主，部分船舶还是环保高效的新能源船。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涵盖了汽车配件、板材、煤炭等等，其中部分货物将发往越南等东盟国家。那随着这批货船顺利过闸，全新的江海物流大通道正式打通，较传统路径内河航程是直接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可以想象一下，以后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会更加顺畅地抵达东盟，而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会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而且今年年内，平陆运河全程免收船舶过闸费，实打实为航运企业减负，让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跑起来、活起来。那看完了热闹的通航现场，相信会有很多观众好奇啊，这座能够扛起平陆运河核心通航重任的马道枢纽到底有多厉害呢？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解锁一下这座超级工程的硬核实力。首先，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可以一次性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通行，而且它还是世界规模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那独创的省水船闸系统呢，就像给巨轮装上了一部水上电梯，可以让它在10层楼高的这个水位落差之下依然能够平稳升降。那具体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来，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张图，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航的闸室，也叫做这个航道，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从上游往下游行驶的时候，闸室会向省水池内注水。当闸室内的水位下降到与下游水位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可以平稳驶入下游了。而注入省水池内的水呢，也不会浪费，而是循环复用。当下一次船舶在上行过闸的时候，这些水还会再次注入闸室。那这种将水循环复用的方式呢，可以让闸室闸门的一个降水量是下降了60%以上。那除了绿色节水之外，这座超级工程呢还搭载了全套的智慧设施。大家看啊，在我下方的这个边坡上有一个白色的自动化智能监测设备，而在整个马道枢纽的边坡之上

0: 当时布设了大量的同款设备，那这些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监测在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边坡是否会出现位移和变形的情况，而这些数据呢，会实时上传到平路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自动预警，工作人员将会对海域、水域进行第一时间的管控，来保障船舶的通行安全。从巨轮穿梭的通航胜景到世界之最的硬核实力，马道枢纽的正式投用标志着平路运河江海联运通道全面贯通，那未来这条世界级黄金水道将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在平路运河马道枢纽通航现场的情况，殷琦。
1: 好的，宋婉，我们看到货船有序地通过马道枢纽，这也是平路运河正式通航的重要标志。向海而行，枢纽是关键啊！在平路运河的全线一共有三大枢纽，从北到南依次是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以及离陆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三大枢纽主要承担着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平路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的水面与终点北固湾入海口的海平面水位落差达到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为了调节这个水位落差，三个梯级船闸应运而生，三座枢纽就像三个巨大的水上电梯，一级一级地把船放下来或是抬上去。平路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够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再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当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方上万吨的水压。工程师也是巧妙地在省水池的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这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我们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2: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3: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荷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4: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3: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4: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3: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4: 像爬这一次下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2: 每天得爬多少趟？
4: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2: 如今起石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0: 马道、起石、青岩这三座枢纽工程是运河安全通畅的关键所在，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除了世界之最，平陆运河还有多个全国之最。我们再来看看，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平陆运河建设难度大，辐射影响广，惠及长远。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建设平陆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等工作也开展过多次。在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4年劈山开路，攻坚克难，从一纸蓝图到海河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我们一直都在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那么何为通江达海呢？平陆运河通的是豫江，这是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打通江海直连通道，实现一江春水向南流。设在青岩枢纽的平陆运河青岩调度中心是运河全线通航的调度中枢，船舶安全高效通行具体是如何保障的？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燕。孙燕，此刻调度中心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英琴，上午好。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在调度中心，无论是通过现场的监控画面还是运行的数据，都显示今天的通航可以说是平稳有序。我们知道今天是有24艘货船在通航仪式之后是先后经过马道枢纽往上游或者是往下游开，这些货船呢既有集装箱的船也有散货的船，首批运送的货物包括像汽车零配件啊、煤炭啊等等。现在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船他们现在开到了哪里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中心的大屏幕。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船正在航道上行驶，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会儿会有几艘船经过第二个枢纽，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现在实时显示的画面，起石枢纽的闸室。您看到这个闸室可能在监控上看着并不大，实际上它有1.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那这些船在调度人员的指挥下会依次进入到闸室里面，那工作人员会提醒他们系好船闸，等六艘船系好缆绳，等六艘船全部进入到闸室里面就会发出第二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有65米的高度差，相当于是20层楼高，所以船舶呢要依次经过3个梯级枢纽逐级升降通行。我们在调度中心的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比如说一会儿等船到了起石枢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起石枢纽上游的水位是35.01米，那下游的水位只有8.7米，闸室里的水位是35.06米，所以两者是有一个27米的高度差的。所以船要想往下游走，就需要把闸室里的水放到和下游水位一样齐平的位置，然后再把这个人字门打开，船才能通行。那么放出去的水到了哪里呢？也不会被浪费掉，就会进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省水池。省水池的水和闸室里的水互相的利用，那重复的使用，它的省水率可以达到60%以上。这也是平陆运河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啊，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还会为每一艘通行的船建立一个数字的档案，在数字档案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船舶的名称，这艘船的型号是多少，编号是多少，它运送的是什么货物，航行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实现一船一档。那这样当这艘船再次来到平陆运河的时候，系统就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精准的了解，也可以更好的为它提供及时的通行服务。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现场还有哪些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调度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因此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孙燕，我们在调度中心不仅可以实时看到每一艘船的通航情况，相信随着后续更多数据的录入啊，这个调度中心可以更好的为每一艘过往的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

波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现在船走到哪儿了？这一时段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见闻？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

0: 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一路航行在平陆运河上。这个时段啊，依然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总跟我们一起再看运河。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目前呢已经航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越来越接近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马道枢纽了。大家看，我们现在航行的河道，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山，在当地被称作是分水岭，建设者在这里开挖了6.5公里的距离，才形成了现在开阔的运河航道。那么问题来了，潘总，我们都知道平陆运河开挖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
1: 对，
0: 这么多土去哪儿了？
1: 3.5亿立方米的这个土石方可以说是体量非常的巨大。那么我们为此啊，我们建立了7个方向的综合利用，我们全县土石方开挖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大家实际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开挖出来的土石方，我们用作这个台田造地啊，改良土壤，可以新增1.39万亩的这么一个新增耕地。在两岸我们看到的这个台田造地的种植园，我们的甜瓜、甘蔗啊，长势非常良好，可以说应该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最直观成果的一个体现。我们实现了这个工程建设、耕地保护，还有我们这个农业发展的统筹兼顾。在面前大家也看到，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带来这个神秘的这么一个礼物
0: 啊，礼物来了。我看了，这都是我们广西的土特产吗？我们先来看一个啊，我实在是太惊讶了，大家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观赏型的南瓜，也是我们的异型南瓜。
0: 好吃吗？
1: 它不好吃，主要是它好看。
0: 哦，好看是吧？
1: 对
0: 哦，真的，这就是我们挖出的这些土种出来的农作物是吧？
1: 对、
0: 它的品种还真的是挺丰富的，都是我们广西特色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甜瓜啊，它甜度高，而且耐储存啊，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台田改良那个种植园的首选甜瓜品种。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培育一个四棱豆。
0: 啊，四小豆，
1: 对，四棱豆，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是一种珍稀的蔬菜，它的口感非常爽脆，而且这个维生素 E 的含量也特别高，可以炒制，可以加工，是一个非常优良这么一个品种，在我们这个种植园也是种得非常好。
0: 看出来了，潘总已经开始不仅给我们挖出的土来做宣传了，这种产农作物也是开始做宣传了。那么现在我们距离马道枢纽越来越近了，下面我们会继续通过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带大家近距离来了解马道枢纽。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3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也是一口气拿下了多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世界上水位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船闸的上下游最大的水位差达到了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马道枢纽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有300米，宽34米，单单一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是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那么我们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世界之最，那在您这儿我们也想了解一个之最，那就是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当中最难最棘手是什么？
1: 我们最难的点实际上万万想不到，我们一条运河最难的点居然是缺水。
0: 缺水？
1: 对，因为运河我们今后运行需要从西江上进行一个取水我们对水资源的调度我们必须要严格控制。批复给我们平运河的用水量每年仅仅是10余立方米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的船闸的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我们就必须要采用这个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在马道和起石枢纽使用了我们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布置形式的省水船闸。那么使用了省水船闸技术之后，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廊道的长度变长了，步骤就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船闸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水下，300多米长的船闸，我们有4公里多的廊道，有32个工作阀门那就带来我们这个通航效率这个问题。那么为了使得我们这个通航效率更快，我们就自主研制了我们这个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使得我们的开门是1分钟，闭门仅仅只需30秒，是世界上同类项目的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可以说我们是兼顾了快速输水，还有我们船闸 里面船舶停稳安全的这么

0: 一个双重保障。
1: 嗯，好，听您这么一说，我们了解，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运河，但是我们最大难题是缺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水，我们才能过这几十米的这个落差。那么刚才我们导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第一艘船，第一批船已经从这边过来了，我们在直播镜头当中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如果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现在您能看到正在向我们直播区域来行驶过来的这艘船，其实是运送的一些货物。
0: 对。
1: 啊，这些船大概的体量您能看到是多少吨级的呢？
0: 基本上都是5000吨的，可能有一艘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我们这个3000吨的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级航道的这个效能，此刻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已经呈现出来了，我们已经遇到他们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相对比较感性了，因为是采访您的最后一个问题了。经过4年多，您刚才讲2022年就来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工程建成了，建设者就要跟他们告别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平陆运河的明天，您最希望看到它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0: 运河通航了啊，那么作为建设者，首先是感到不舍，因为作为建设者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同时也回想这4年，也十分的感慨，也为我们这4年以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一起攻坚克难，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高标准、高质量的建好了平陆运河。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省水船闸、综合土方综合利用、这个生态保护、智慧运河等等的成道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我们也希望平陆方案还有平陆标准能够走向世界，为国内外同类的这么一个人工大型水系连通工程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下半场的这么一个文章，我们安全、高效、绿色的运营好平陆运河，将平陆运河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说得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建设者往回看，是希望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更多的运河建设当中；我们往前看，是希望我们通江达海更多的期待。那么今天平陆运河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了。一条是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是拓展经贸合作的开放平台，他们恰好在广西交汇，我们也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赋能，将通道的优势与平台的效能叠加，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纵深空间，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马道枢纽了，坐上这座超级的水上电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船行平陆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
2: 好的，陈潇，那刚刚我们的建设者沿着航道一路穿行哈，看着两岸的风光，相信建设的点点滴滴也是历历在目。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通航之后，每天有千吨船舶往来穿梭，那么大船如何通过船闸，什么船可以通行，行船又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3: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4: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4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3: 在平陆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4: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2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陆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3: 什么船能在平陆运河上开？
4: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3: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4: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2: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平陆运河今天通航，首航货船沿运河南下，将直抵北部湾。钦州港现场情况怎么样？自动化码头将如何承接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钦州港采访的

0: 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英奇，那今天啊，想必大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啊，就是通江达海。而真正让货物通江达海的地方呢，就是我脚下的钦州港自动化码头。说起来也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就在四个多月前，我也是站在相同的位置，那个时候给大家报道的还是港口为了通航所做的准备，而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规划照进现实的时刻。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港口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看。首先啊，就是对于泊位进行了升级改造。之前呢，这里的泊位都是为了大海船而设计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有一个江船的模型，这个呢就是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绿色智能示范船舶。可以看到啊，其实江船相比海船呢，它的体型普遍要偏小，而且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它的船底是很平的，船舷呢也是比较低的，比较矮的，吃水比较浅。所以当这样的江船来到原本为海船设计的泊位上，原本的为海船设计的防撞护舷板啊，就容易把它磕碰和卡住。所以呢，为了迎接之后越来越多的江船来这儿，泊位就对于护舷板进行了加宽加长的升级改造。这样一来呢，这儿就能既能停大海船也能停江船，实现了一泊两用。那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还只是10号泊位的部分段完成了改造，而今天呢，整个泊位全部完成了改造升级。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船会多，货也会多，那往后那么大的货流量又该如何承接呢？答案就在我面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土地上，这里呢就正在建新的堆场和新的泊位。建设进度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是有一个展板，这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码头的样子。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一大片空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这里建起了一个新的堆场，而且啊架起了两个巨大的桥吊，更新的堆场呢也是建设过了大半啊，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泊位和新的岸线也已经有了雏形。那未来这里完全建成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AI 提前给我们剧透了一个未来图景，这个呢就是 AI 根据我们的实际规划所生成的一张图。可以看到啊，未来这里就会新增3个大堆场，还会新建5个5000吨级的江船的专属泊位。所以之后啊，运河的船来到这儿，江船就可以直接停在专属泊位上，上面的货物呢就可以就近转运到附近的海船上，是不是听上去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便利？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海联运了。当然江海联运之所以高效呢，不仅是只是靠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还要靠我们码头上各种设备的智能完美的高效协作。那此刻呢，码头就正在进行作业，可以看到啊，桥吊正在稳稳地抓取起集装箱，然后把它稳稳地放在自动运输车上，运输车呢也在地面高效地穿梭运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眼前这一套流畅的作业现场几乎是没有人参与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秘密之一呢，就是在我手上这颗可以实现定位的无源磁钉。那这个呢，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作业场啊，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磁钉，所以呢，相当于给码头编制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运输车经过磁钉的时候就会激活它的信号，从而呢这个人就能在远程去操控运输车的精准定位，远程控制它。所以啊，这场完美协作真正的指挥者其实在千米之外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呢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就能远程操控码头上的桥吊、运输车等等各类设备，让他们实现完美的联动，以此呢来承接江海联运带来的超大货运量。那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往后呢，西南腹地的货物再想出海就不需要远远的绕行，航程呢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所以今天我们在码头所见证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码头的升级，我们也见证了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跃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英奇。
0: 是的，文锦，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平陆运河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哈，都是非常有幸见证运河建设的一步步，它的一次次的跃升。今天我们又共同迎来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平陆运河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对运河沿线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2: 在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希望多有破破来玩，
1: 小半袋农庄都可以啊。
2: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也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1: 买山果啊，五起毛桃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3: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4: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3: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四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类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们把它发给了镇长。
5: 我们都很想做，现实条件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基础。
3: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开始。
6: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地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老故事、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安吉村的一个丰子恺的卖画村。
3: 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
7: 我要干的话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8: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9: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3: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134.2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
10: 被称作西部出海黄金水道的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也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增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成渝地区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新变化？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报道。
11: 好的，英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大概就在我们进入直播前20分钟左右呢，一趟红色的这个列车的车头已经和我身后停在成都国际铁路港一号货运专线上的货运列车实现了连接，为出发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而这一趟线呢，就是今天将会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开出的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专列，而在它旁边的2号线上正在装运货物的是今天稍晚将会开出的一班中欧班列。当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巧合，也是我们中国的西南未来通过更强大的这种货运体系，能够把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串联。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将会发出的这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它的目的地实际上还是钦州港，但是因为有了平陆运河今天的投入使用，所以在它的线路组织和停靠站

0: 点上有了新的变化。今天他开出以后，将会专门停靠的就是南宁港的六井的铁路作业园区，在这里呢，一部分集装箱将会在这儿下火车，然后搭乘运河当中的船只继续运输。那在他今天要运的这部分货物当中呢，就包括四川的化工产品。货主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他是专门等着今天这个班列来运送货物。对于他来讲，不仅仅是要感受这样一个时刻。 更重要的是，它要跑通每一个环节，接下来的物流的转运是否顺畅，其中的运费是否有降低，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我的旁边有个示意图，它并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线，它是四川、重庆，一直连通云南、贵州，然后到达广西，是整个中国的西南腹地，一直连通南向大海的一个物流的通道。而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 的开通，在货运组织方案上又会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组画面，这是今年稍早，也就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从成都和自贡先发出了两班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验证专列。其实他们的货物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已经开始搭乘平陆运河当中的货船向下游方向行进了。而在9月8号的时候，重庆也发出了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经 平陆运河的验证专列，在这一趟专列上所搭乘的货物就有四川和这个重庆所产的汽配产品，还有重庆所造的现在在东南亚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国的摩托车。 今天呢，其实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更多的外向型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验证时刻的到来；而对于很多依赖于大宗进口的原材料的企业来说，也在等待着这种反向通行通道的打通。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数据，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31号，今年四川和重庆开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的总量达到了1383列，较之去年增长了大概20%，而运送的货物 的总重量大概也增长了4.9%，它在国际运输物流体系当中的作用正在变得更强。好的，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回到面前更大的这个图片当中，这里有现在中国多条的中欧班列的线路，同时也有连通国内一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整个货运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可能未来我们的中欧班列加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能够把欧洲以及 亚洲一直连通太平洋的这个物流体系打得更通，同时有更多的货运组织的方案。好的，殷琦，以上就是我们从成都发回的报道。
1: 对于地处内陆的成渝地区来说呢，也是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谢谢蒋林的报道。 近年来，中越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的加深。目前，越南已经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前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 此次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也并不意外地确定在了越南。越南方面对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驻越南记者王越洲。越洲，给我们带来你在越南的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秦橘港，这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而秦橘港所在的秦橘市则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同时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核心城市之一。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驳运轮，今天经过秦橘港入海，将在几天之后就到达这里。据秦橘港的负责人介绍， 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当然，秦橘对于平陆运河所带来的新航线的欢迎，绝不仅仅只是这样一个欢迎仪式，而是从软硬件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秦橘港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并且在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写入了未来建设国际海港的目标。另外一方面，秦橘港连接越南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加速 建设也正在加速。就在上个月，秦橘市政府与当地基建企业就修建胡志明市至秦橘铁路项目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以秦橘为枢纽的九龙江三角洲公路网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在软件方面，秦橘正在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且正在推进保税仓冷链检验认证中心辐照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目前， 越南航海总公司正在与中国的北部湾港集团共同推进多条经平陆运河的江海联。

0: 运路线。据了解，此次开辟这条直航线路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而这些货物正代表了目前中越贸易中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几类主要产品。这些产品在进入越南之后，推进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同时，越南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琴曲港和胡志明市港口群代表的是越南南部产业群与平卢运河对接的主要窗口，而在越南北部的产业群则是以海防自贸区作为与平卢运河对接的主要实体。海防自贸区是越南北部首个综合性自贸区，于今年七月底正式举行启动仪式。现在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了每年7万亿人民币的量级，而越南则成为了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中越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每年2万亿人民币。随着平卢运河的带来的一批连通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路线的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将又一次获得有力的推进，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也将更加紧密。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来自越南琴局的报道。
1: 好的，越州，这条便捷的水运大动脉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更加的深度。平卢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2: 平卢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卢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卢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卢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是平卢运河的真实写照。平卢通江海，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了。
1: 风起南方，万里沾天。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百年梦圆，江海一脉自此贯通。风帆高扬，向海图强，逐浪远航。地缘和合，命运与共，生生不息。劈山，开河，入海，悠悠西江水，滔滔北部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八桂大地江海相拥，中国沿海书写西部叙事。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

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枢纽工程，更是重塑八桂版图的世纪工程。万水千山领航定向，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广西，强调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广西牢记嘱托，戮力同心，攻坚克难，运河全面建成通航。平陆运河自北向南，起于南宁横州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四年鏖战，20000余人穿山越岭，7000余台设备列阵河谷，无先例就创造先例。从起点到出海口，近65米落差。马道、乞食、青年三座枢纽，创全球规模最大、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土石方开挖3.15亿立方米，资源化利用率超98%，首创国内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大国工程有硬核科技，更有民生温度。建鱼类洄游通道，严格保护红树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河碧水过，两岸灯火明，沿线群众顾全大局，勾勒出文化运河、幸福运河、民心运河的温暖画卷。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缩短西南地区入海航程560公里以上。广西锚定、益州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的繁荣图景正徐徐铺展。从零到一，从一到无穷大，平陆运河不仅为广西而建，更为中国、为世界而建。它补齐中国水运网络拼图，沿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18个省份，联动成渝、粤港澳，直抵东盟。到2035年，年货运量预计突破1亿吨。水润万物，一怀万里之志。明郡河浦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而今共建一带一路，续写文明互鉴新篇。运河通航，各族群众在共荣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区域产业链重构，让全球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平陆运河必将在经略海洋的宏伟实践中绽放光华，于泱泱碧波间奏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恢宏乐章。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评论院和建成通航特别报道，打开西部下海之门。今天历时四年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夙愿，大事喜事。我们派出了多路记者前往平陆运河多个重要点位，用镜头

0: 头记录这值得铭记的一天。同时呢，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广西社科院研究员杨鹏教授以及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郭晓，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共同见证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洛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重塑八桂版图的世纪工程。它将彻底改写广西乃至西南出海格局，开启江海联动、向海图强的全新时代。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1: 这里是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的平陆运河从这里启程，往南走就到了沙坪河段，平陆运河在此进行拓宽，台湾曲直疏浚，最终形成一级航道。台湾曲直后形成的牛轭湖被改造成为生态涵养区，专用于鱼类栖息、鸟类停歇与水质自然净化。像这样的生态涵养区，运河全线共设36处，是平陆运河的生态肾脏。继续向海而行，就到了运河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平陆运河的咽头。通过劈山开河，让原有的北向河流改向南行，实现天堑变通途。为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海平面65米的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工程，其中马道枢纽拥有多个世界之最，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居中的起石枢纽与马道枢纽一样，拥有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节水率超60%，工作阀门开门同样仅需1分钟，关门30秒，是常规船闸的2至4倍，保证通航效率。穿城而过的运河青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尽量利用老河道，既保通航又少扰民。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的最后一个梯级，拥有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双线闸式互为省水池，用水量节约50%。这里也是距离入海口最近的运河通航节点。平陆运河入海口段以巨七五清江大桥为界，北边内河，南边海，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内河船可直靠青州港码头卸装。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今天上午运河通航之后呢，记者王志慧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乘坐游船，跟随运河建设者、钦州各单位代表和群众代表一起感受了平陆运河的沿线景观。那么现在游船行进到了什么位置？在沿途有哪些见闻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王志慧。你好，志慧，给我们介绍你的观察。
2: 我们所乘坐的这个北港游11游船，在经过接近1小时40分的航行之后，现在呢已经是刚才经过了龙门大桥，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原路返航。其实刚才啊，我们从清江顺流南下之后，进入到了我们的海域啊，可以感受到整个的这个水域呢是瞬间开阔了很多。那其实今天整个在沿线呢，我们有很多的建设者以及我们的沿线的群众代表呢，都是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游船，来感受我们整个的平陆运河沿线的风光。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眼前的这座大桥呢，就是我们本次航线的一个压轴的打卡地标，也就是龙门大桥。那前面的这座横跨毛尾海、气势恢宏的双塔的悬索桥呢，其实它也是我们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广西首座1000米级的跨海悬索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漂亮的龙门大桥。那

0: 门大桥呢，它的整个桥下的通航呢，将能够满足20,000吨级邮轮的一个通行。所以呢，今天这个呢，也是成为了我们本次航线的一个压轴的打卡地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龙门大桥。那刚才啊，其实给我一路的感受就是，在这一路除了说我们整个的水域变宽阔之后，那大家看到就是在我们旁边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豪牌，包括很多的树上还有这个白鹭在飞。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世纪工程，更重要的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纪工程跟我们生态的一个完美的融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今天因为有很多的我们沿线的群众代表呢，也是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游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来，你好，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我是灵山县九九镇西屯村，就是今天参加这个运河开通，我心情特别激动，特别高兴。
0: 就是感觉到这一路上的这个风景感觉怎么样？
1: 挺美丽的。这个环境啊，水面上啊，这个波浪啊，也挺看着挺美丽的，反正。
0: 因为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有什么样的期盼吗？
1: 期盼就反正现在运河开通了嘛，哈，我们这个家乡的农产品啊，这个缩短啊，这个运输的成本啊，反正这个环境这个硬化啊、量化啊，全部都改善了，反正。
0: 对，希望越来越好。
1: 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0: 好，谢谢您。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离龙门大桥越来越近了。那其实今天我们所乘坐的这条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的这个环线的行程呢，也是青州江海连通的一条航线。它不仅实现了内河航道与近海海域的双重水域的一个通航，同时呢，也是兼具了平陆运和江海交汇沿岸的一个复合的景观，可以给大家带来独一无二的通江达海的一个文旅的体验。那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乘船体验的朋友们呢，也是在我们的甲板上还有在这个船的两边一直都在拍照，记录下这个难忘的时刻。那今天我们所乘坐的这个航线啊，它的线路全长呢是54公里，将会途经很多平陆运河的特色的打卡点，比如说刚才我们经过了万亩生态豪牌，还有毛尾海这个一号这个锚地等等，现在呢又将经过我们的这个龙门大桥。所以说这一条54公里长的平陆运河的客船的游览航线将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也希望大家来到青州，来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乘船游览这样的一个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的一个客运航线，感受平陆运河的沿线风光。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连线呢也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将会把时间交还给杨博士。
2: 好的，感谢记者王智慧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在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有两艘客船是上下行对开，我们的记者韦逸飞乘坐上行客船向青年枢纽方向行进，我们来看一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上的这艘游船上。那今天早上我们出发，现在已经穿行过了金海湾大桥、青江大桥、紫才大桥等6座特色的跨江桥梁，也沿途看了很多青州的风景，比如说国家4A级旅游景区青州老街、粤港风情休闲街区，还有平南古渡以及青江古龙窑等等。这一路上啊，能够感受到青州穿越千年的人文底蕴，也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满满的故事感。同时我们在过来的时候也能看到沿江的一些青州市民在向我们热情的打招呼，非常的热情。那现在呢，我们就即将带大家近距离的打卡这座超级世纪工程。大家看，我前面的这个就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最后一道关口——青年枢纽。那前面呢，这个就是青年枢纽的双线船闸。此时此刻，我站在这个甲板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超级工程的伟岸，这个气势蓬勃，还有现场的非常的大气的感觉。那现在呢，也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平陆运河的小知识。平陆运河自西向东连通江海，全线总落差有65米，依次布局了马道、起石、青年。

0: 三道枢纽，就像三台接力运转的水上电梯，它会逐级的去调节水位，让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平稳穿越，通江达海。那青年枢纽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区别于传统船闸耗水量大的短板，青年枢纽呢配备了双线互灌节水船闸，两座闸室可以实现水体互通循环，相互补水，单次的过闸耗水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既大幅提升了通航的效率，又缩短了待闸时间，高效节约了水资源，同时也兼顾了航运的发展和城乡生活、农业灌溉等这些用水需求。那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游船正在向青年枢纽驶去，待会到那儿了以后又会返航。刚刚呢，一路上欣赏了青州的跨越千年的这个青州的人文底蕴，看到乘客上也大家也纷纷的举起手机来拍照，我们呢也一直在欣赏沿江的美景。接下来想找一位幸运的游客来问一下他刚刚在欣赏美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位就是从小在青州生长大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想问一下，就是刚刚在这一路上您的感受是怎么样？
1: 首先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青州本地人了，然后能够作为首批看到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通航，这个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然后我刚刚也一直站在我们这个观光船上一路看过来，然后看到我们这条能通航5000吨级别的船舶的一级航道的话，然后再回想起以前我们那个青州，然后青州江只能通航的那个小船，这种通江达海的这种震撼感是实实在在的。然后我们这个平陆运河青州长江段现在两岸呢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呢那个沿江步道也修得很漂亮，然后跨江桥梁也建得非常宏伟，河堤的话也成了我们青州市民就是饭后散步休闲的一个幸福步道。然后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州本地人，然后亲眼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青江变成我们世纪工程的一个新名片，心里那份自豪感也是难以表达的。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也衷心的祝福平陆运河扬帆远航，也希望我们青州日后发展的越来越红火，也希望各位全国游客的话能够到我们青州来旅游。好，谢谢。
0: 是啊，谢谢老先生。就是就像他刚刚说的那样，就是我们坐上这艘客船呢，不仅能够去感受沿江两岸的这种青州老街的风景，还能够近距离的去打卡青年枢纽这种超级世纪工程，非常的值得。所以说后续呢也欢迎大家一起登上船，亲自的感受这一次航程。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的现场。那么此刻呢，郭院长作为工程建设者呢，也是跟我们共同来看了现场的情况。那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3: 我觉得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就是作为一个平陆运河的见证者，见证了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在咱们广西自家人的门口高质量的建成，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再一个，又作为亲历者，亲历了，和这个几万名参建人员一起团结协作，然后攻坚克难，科技领航，一张蓝图绘到底，八桂梦想终成现实。我们既见证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也打破了记录，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和自豪。
2: 而且呢，平陆运河的建成它没有之前的任何参照的经验，所以它是一个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实现了多项世界之最。那请您从工程师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平陆运河的硬核科技。
3: 说起硬核科技实力的话，我觉得就像您说的，也是刚才短片上介绍的，应该首先要说起平陆运河的几个世界首创、世界之最和国内的之最和首创。比如说像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再加上世界规模最大的深水船闸，那个起闭速度最快的深水船闸，我们的开门的速度是8米每分钟，

0: 儿的速度是16米每分钟，这个也是世界之最。那再加上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布置型的深水池，那国内的话有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土石方开挖量的这个交通的工程，再加上国内第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以及国内第一个获批的相当 A 级航区等等的这些世界之最，形成了我们的这个运河的实力，并且运河的各项的建设的指标应该说均高于行业标准。我们还牵头编制了第一部这个深水船闸设计的行业标准，以及国内首部的土石方的技术规范所以这是我们的硬核实力的体现。
1: 对，可以说平陆运河是集中展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工程的一个最高水平，而且呢，也是大国工匠精神和大国工程的雄心壮志的一种体现。那么，杨鹏教授主要是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那您觉得平陆运河它的这个时代意义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其实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就是我想聚焦就是13/4.2。一和三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四的话，事实上刚才也讲到，就是我们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除了这个服务广西的这个建设和向土墙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是一种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种连通和服务，这是一个四域联动。再一个呢，事实上平陆运河承载了四大战略。当然不一定很全。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再一个就是北方的禁区的国家战略；再一个就是我们正在推进的RCEP的3.0版；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是四。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事实上我们小数点后的这个二，事实上意义是非凡的。我们讲的这个二，首先一个，第一就是双江汇合，我们的清江和豫江汇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二。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双区联动。我们北方的禁区，虽然我们现在讲，我们讲推动我们叶脉式的发展，但事实上它总的来讲还是个江海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双向循环，因为运河呢一定是一个一进一出、大进大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在一进一出的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很重要的就是实现了我们的产业和产品的附加值的提升。在最后一个，可能我们很少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的有一些短片提到了，就是叫两代的接力。那么我们在60年前，那么当时是钦州的大概几千名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我们建设了青年水库。那么现在呢，60年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工程师包括像我们馆长这样一批人，然后共同建设了我们的青年的枢纽，实现了一个两代的这样的一个接力。那么到整个这个运河的这个作用后续，我们在战略意义的这个指引下，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的作用？其实一个本质上，运河的一个重要的就是提质增效的过程，降本增效。那么我们这样，事实上我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改变了整个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原来我们单一的只有自西向东。那我们现在通过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实现了自北向南。那么这样，这是一个给了西部地区，包括西部和中南，包括湖南、湘西的地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航运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事实上，我们的这个航程是在缩短的。在缩短航程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观察和避闸的这个时间，是效率是非常，应该是世界最高的了。
1: 最
2: 那么
1: 快，
2: 最快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效率的显著的提升。那么航运的距离在缩短，效率在显著的提高，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综合成本在下降。所以这个就有了。短片里面反复在讲到了18%到30%，当然这个过程中18%、30%，它可能还会有一些也跟航运的具体的安排有些关系。但是同时，我们采取了多维赋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数字化。事实上，平陆运河本身也是一个智慧的运河。我们采取了很多的这种智慧化手段，包括用了很多的这个传感器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运河一开通就实现了叫做通航。既运营，通航，既有货，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这个效率的提高是无处不在的，都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体

0: 现。我们说它是一个航道，但是它远远超越了它这个航道的意义啊，它更像一个庞大的物流网络，它把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物流的格局进行了一个重塑。
1: 是的，
0: 而且呢，运输方式一改变，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就是我们整个产业的布局啊，都会随之而产生巨大的一些变革。
1: 对，就是您讲到的，就是对于企业来讲是实实在在成本的降低，对于整个区域的发展，事实上是生产力的优化布局。
0: 好的，我们稍后呢再继续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迎来了5000吨级智能船，航行在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上，它经历了怎样的入职大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它的通江达海求职路。
2: 我叫北港运河002，我的上岗故事要从3个月前第一次下水试航说起。
3: 北港运河002，江与海之间，还要当第一个探路者。平陆运河第一艘会思考的智能船今天下水试航。
4: 还是北港002现在申请试航。
5: 驾驶舱里全是屏，说实话我被震住了，都说他有个最强大脑，到底强在哪儿？
2: 他说的对，我的大脑确实有料。
6: 我们搭载了北斗终端系统、导航雷达，同时呢我们有自动舵，还有海图，这些核心系统是我们实现自己会看路，而且知道目标在哪里很重要的载体。现在是手动操纵的模式，还有一种更高阶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方式，叫自主航行模式，它自动就根据自己的路线自己跑。
2: 2000米外舰船，暗礁提前预判，风浪自己调路，管看路，管省油，管自己。我不是船，是工作伙伴。
3: 这个白色大罐子了吗？它就是这艘船的绿色心脏，里面装的是 LNG 的清洁能源。船长跟我说，光是燃料成本，一年就能节约大概100万元。
2: 不冒黑烟，只留碧波。
5: 底下的一些黄线是什么意思？
7: 底下我们黄线的位置呢，就是我们集装箱的箱角了。
5: 那大概装满的话，能够装多少个集装箱？
7: 满载的话，可以装到167箱。
8: 希望能在平陆运河上满载而归。
2: 167箱，这是我的路量，我生来就会满载。那天有个人一直站在我的驾驶舱里，看着技术人员调试，看了很久。
9: 很激动，看了半辈子船，以前开船靠手感，现在开船看数据。
10: 老人他们这辈子也在开船的，
9: 开船都是在我们西江开到广东珠三角那边。
10: 没有想过接过班以后能够在家门口开着那么大的船，经过平陆运河开到沿海去。
3: 今天您相当也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吗？
9: 受到老学到老嘛。
2: 船长，路探清了，我带你去通江达海。6月是入学考，现在才是毕业大考。这一次不是我一个人上考场，4艘船从1000到5000吨级全覆盖，弯道会船、追月、掉头、潮汐靠离泊、夜航、全科目、泄水、洪水、大风大潮，专挑地域难度，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
11: 从我们实验的角度来讲，尽量把握每一个重难点，选取我们的一些特殊工况、特殊航段以及我们的夜间航行，然后把每一个难点以及风险点都把实验做完备、做全面，给我们以后运河的运营以及高效安全的通航提供一些数据支撑、技术支撑。
12: 本次实验试验应该说是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之前，最后一项重大的现场实测项目。
13: 平陆运河按内河最高等级1级航道标准建设，为了达到这样的最高标准，工程需要克服起点平塘江口到北部湾出海口之间约65米的天然落差，解决沿线地质条件复杂、超高边坡开挖防护、船闸高效输水省水、大体积混凝土温控、海水

上述防治、巨量土石方处置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我们在崇山峻岭中劈山挖河，工程由此创下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世界最大的内河

0: 层楼高的水位落差，为了跨越这道水墙，平陆运河修建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枢纽。那么如何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过闸，又如何在这道落差面前把每一滴水都用到极致呢？答案就在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
1: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但就在我的脚下几十米的深处，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302根立柱，4000多米长的输水廊道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而这一片混凝土森林是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超百年。
2: 传统船闸怎么工作？船舶从上游进入闸室，关闸门，放水到下游水位，船舶驶出，水直接排走了。平陆运河不这么干，当船舶从上游驶入闸室需要下行时，闸室的水不会直接排入下游，而是通过输水廊道储存在省水池中，当船舶从下游上行时再将储存的水补回闸室。但问题来了，马道船闸可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可马道两岸山体陡峭，大开挖不仅破坏生态，施工风险也极高，怎么办？
3: 顶部的方案可能比较难，我们的团队我们一起研究之后，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
2: 这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改为叠放，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深藏在地下，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由此诞生。方案有了，难题才刚开始。省水池叠起来后，荷载受力变得更为复杂，而就整套船闸系统而言，单闸次输水量高达30多万立方米。
4: 30几万方就相当于是在15分钟之内，我们要把170个标准游泳池充满或者是卸空，所以话这个速度是要非常非常快。
2: 若只求快，则卸闸水如脱缰猛兽；但若要稳，则船过闸时间会比传统船闸更长。难道只能二选一？不，平陆运河全都要。
4: 我们这个闸室里面分成了4个区域、8个廊道，然后每个廊道底上有12只输水柱孔，整个闸室里面有96只输水柱孔，也只有这么复杂的这个输水系统形式，才能保证我们平陆运河在这么短时间内，把30几万方的水分别输送到3个闸室和上下游不同的区域去。
2: 通过上百轮测试推演，最终成功实现阀门开启仅需1分钟，关闭仅需30秒。是常规船闸起闭速度的2至4倍，一举刷新世界船闸运行速度记录。
3: 真正的测试，我们的关门最快也达到了27秒，保障我们今后这个船舶过闸这么一个通航的这么一个效率。
2: 马道起石两大枢纽采用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省水率达60%以上，运行一年可以节水超10亿立方米。与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不同，最靠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采用双线互灌互卸式省水船闸，两条船闸并列运行 ，A 闸室用完的水不会排走，而是通过输水廊道灌入 B 闸室接着用。两个闸室这种互相借水的方式，省水率约50%，把每一滴水用到极致。这就是世纪工程用中国智慧向世界交出的一份关于水的答卷。
5: 我们用一句话这么来讲，每一秒24立方米的水托集起每一年1亿吨的货运通道，平陆运河把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0: 平陆运河的世界之最在马道枢纽最为密集，这里同时坐拥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今天上午，平陆运河的通航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在仪式结束之后呢，周边的村民和群众来到马道枢纽附近打卡拍照。此时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郭锦钦。你好，郭锦钦，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 那现在我的位置呢是在青州市灵山县旧洲镇的牛营村，那在我身后呢，大家看到

0: 是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那今天上午呢，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呢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进行。那在仪式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一些群众已经是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纷纷打卡。那像在这个大桥上面，还有这两边的道路上面呢，都是停满了车，而且一些好的机位啊，大家也是纷纷的在这里，然后寻找好的机位来进行这个拍照打卡。那来分享大家的喜悦。其实刚刚我在下面跟很多群众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个旧州镇的各乡镇，那么同时还有隔壁的一些镇的一些朋友们，以及来自南宁啊、百色的一些游客啊，他们今天早上也是慕名的来到了咱们这里来等待这个通航仪式，然后等待之后的一个在运河旁边的各种拍照打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镜头里面呢，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马道枢纽的一个全貌，而且我们的一些商家在这里，然后也是专门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摆的就是我们灵山的一个燕墩大鼓，然后在这里呢给大家来体验这个非遗的一个民族文化，而且也设立了一个拍照的打卡点，就是在这里就写有这个擂鼓开运马道工程的这样一个字样，来表达自己表达大家对这个通航仪式通航的这样的一个喜悦的一个心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很多的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那么其中这个马道枢纽呢就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沈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沈水船闸。那么什么是最大呢？就是它的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闸室面积呢就相当于1.5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两个船闸呢同时可以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那河以最高呢，在这里船闸的上下游最大的水位差是达到了29.6米，然后差不多有10层楼高，而且马道枢纽的蓄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但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有30秒的时间。那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就是马道还有起石枢纽采用的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的沈水船闸，那么通过这样的一套沈水的系统，再结合超快速的一个阀门的启闭技术，这样像一次过闸的实际的耗水量被大幅压缩到常规船闸的40%左右，那节水率呢也是超过60%，每年累计节省下来的水资源呢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的一个库容。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设置的一个舞台上面，燕墩大鼓这里呢很多的朋友就来到体验，而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观景点呢，刚才也提及到了，也是能够看到很多就基本上看到整个运河还有前面那个旧州特大桥的一个风貌。那我们也刚在村里面走了一下，因为运河的开通呢，村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很多的一些人流啊、商机啊都纷纷找到了这里，然后像这里也开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民宿、小餐馆，还有一个手信馆。我相信啊，运河一定会给咱们沿江啊、沿运河周边的一些乡镇带来更好的生活，那大家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好，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郭锦清在前方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朋友们的这种激动的心情。那么在稍早前的连线中，我们的记者黄翠萍已经从马道枢纽乘坐海事船出发，行驶在平陆运河上。那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体验者，他此刻感受如何呢？马上我们来请他介绍一下。你好，翠萍，说一下你的见闻。
2: 好的，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巡船的这个巡航1003的船上。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河段呢，就是在马道枢纽和这个起石枢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航段。就在刚才10多分钟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有一艘正在行驶的这艘货船呢，就是今天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日，它是作为第一艘外贸船来行驶的这么一艘船舶。那今天呢，它的这个船上呢是有几十个这样子的一个集装箱，满载着各种各样的一个货物。今天呢，它将要通过马道枢纽一路向南，来驶向越南的一个港口。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船的一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现场有

0: 很多这个候鸟。我们在这里呢也发现，在这个平陆运河的沿线一带有许多的这些白鹭，我们可以用镜头来做一个相应的捕捉。这个白鹭呢，我们在今天早上和包括在刚才和现在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各种的鸟类都是在这里栖息的，也足以看出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的沿线一带的生态是非常的好。那么在我身旁呢，这里是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的一个参与者，我们的海事局的一位相关的工作人员，周处你好。
1: 哎，你好。
0: 您也是看着我们的平陆运河从无到有参与过来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您看到了这个场景，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吗？
1: 一个是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激动，因为平陆运河从2022年就是刚开始开工建设，我们就一路参与到今天通航，就是看到这个通航的场景。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外贸船能够航行在我们参与建设的这个航道里面，心情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啊。
0: 就是当初我们的这个运河在刚刚开始筹备建设的时候，它还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您在这个参与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此前您参与了哪一些工作，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1: 整个参与过程当中呢，就最开始我们是保障就是前期的一个勘探的一个建设，就是最开始阶段，就是应该是还是属于在2022年8月份正式这个开工仪式之前就开始做相应的一个保障了。当时是比如说这个有这些相应的勘探啊，勘探地址啊这样。然后等这个正式开工建设以后呢，就是我们航道桥梁这些标段进场以后，我们就保障这些航道跟桥梁的施工，我们的施工船舶也进场，包括我们在像右海口段，我们大国重器天津号这些大型船舶也入场，我们是保障这些施工船舶的一个安全。然后另外的话，还有这个航道跟桥梁交叉施工，我们保障航道跟桥梁交叉施工的一个安全。
0: 所以在这参与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有辛苦的地方，但是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值得和骄傲？
1: 是的，是的，这个从今天看到的通航，就是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世纪工程的一个建设，
0: 好的，那谢谢您。好，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船呢也是在不断的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迎面而来的这种风呢是非常的凉爽，今天的这个天气也是相当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水面是非常的宽阔，看我们现在看到镜头前刚好有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在运河之上，非常的开心的在这遨游，也足以可见我们的平陆运河的生态是非常的好。那其实除了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地，这个平陆运，除了在我们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的中间的航段是有很多鸟的，那么在这个起石枢纽的附近呢，也是有这种白鹭和苍鹭、夜鹭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鸟类在这里栖息的。那现场我们在这个船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场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2: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现场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运河的水面非常的平静，这也是人造运河的一个特点，所以它才特别适合航船。其实运河的建设过程它就是水和土的一次重构。那么我们想问一下郭院长，您作为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建筑学院的院长啊，就是你们所参与到这个项目是哪一部分？
3: 好的，那我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广西大学应该说深度的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工程建设，应该是平陆运河所需，就是广西大学的之极，组建了分方向啊，组建了不同的公干的团队，尤其比如说像针对3.15亿立方米的巨量的工程渣土，3.15亿立方米也是相当于首期三峡枢纽工程的3倍之多，也是那个国内啊 最大开挖的交通的工程。我们运河集团联合了广西大学肖建庄教授的团队，一起围绕着土石方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些技术的难题，提出了工程渣土的智慧的这个开挖，以及透明开挖的技术，还有就是协同的运输和堆安全的堆存监测，再加上就是工程渣土的资源化的全利用的技术，那么实施了七大的工程渣土的方向，比如说像台田造地，再比如说像复垦，还有园区回填，再加上刚才说的绿色建材，最后再继续用于我们的工程上边。在这里边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马道枢纽的25号堆存厂，我们把这种工程渣土变废为宝，万亩的这个渣土啊，变成了良田，然后种植了瓜果蔬菜，可以实现亩产大概几千斤和上万斤，这是一方面。然后再就是说，净增了耕地面积大概1.39万亩，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据和成绩，也牵头编制了，肖建庄教授牵头编制了国际的 ISO 标准，然后运河集团和广西大学联合编制了首部土石方综合利用的技术规范，也获得了茅以升交通运输的特等奖，
2: 这是我们国家的首创，对吧？
3: 对，没错。
2: 就是全世界放眼全球啊，好像是没有这样做过。
3: 是的。就是我现在举这一个例子吧。
2: 这也是我们西大团队主要参与的一个项目。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请杨教授再从这个经济的发展和运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一个前景的角度来看看，它对于服务国内的这个大循环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4: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平陆运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正是有了平陆运河在工程上的扎实的推进，技术上的不断的攀高登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未来要在平陆运河基础上进一步打造我们的平陆运河的经济带，但是我们对于整个无论是平陆运河还是经济带这个建设，我们可以事实上可以从三本账来解读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经济账，运河的建设最终是要支撑和推动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的这个发展，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随着这个成本的降低，那一定会吸引和集聚一批企业，就是适合港口型的这样一些企业来造集聚，这样的推动我们整个地区的发展，不单单是广西，事实上好整个陆海通道
2: 沿线沿江沿海的很多。
4: 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账，再一个就是民生账。事实上我们刚刚很多的连线实际上都跟我们的民生都有很大的关系，
2: 对，包括刚才郭院长讲这个土壤的一个再利用啊。
4: 对，那么这样的话整个运河的建设，经济带建设将促进我们整个沿线的这个安居乐业，然后包括事实上在整个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2: 对，
4: 再一个就是我们将来呢随着产业的这个布局，项目的这个建设，我们会实施那个有大量的返乡就业和创业，比如说我们讲那个灵山，灵山这里事实上有大量的那个，因为灵山本身是一个人口大县，有大量的这个外出务工的，那么随着整个经济带的兴起，那么我们必然是有大量的这个整个就业的岗位，这是一个。再一个还有就是生态账，生态账，那事实上在整个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我们在生态上下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力气，包括我们在建立了这个这个鱼的这个叫回游通道，
2: 鱼道
4: 啊，鱼道啊，回游通道。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陆生动物，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桥，
2: 对
4: 啊，叫什么专门的一个桥，还有一个我们的红树林，等等一系列这样建设。所以我们在建把握好这个算好这个三本账的这样一个同时，要进一步推动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协作和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下一步我们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是在进一步扎实好我们现有的这个建设基础，然后积极推动我们一些聚焦相关产业，比如说试水型产业，对吧，临港型
2: 临港的产
4: 业的精准的招商引资，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样的，包括我们的
2: 新能源制造业，像新能源船、新能源车，
4: 对， 类似的产业，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一般像适合在临水布局的运河布局的矿产，粮油、建材、化工，
2: 对啊，
4: 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事实上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将来未来服务，包括我们自身南宁，在南宁的这个东新城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建设，还有四川的宜宾也布局了这个新能源，这样的话这是有利于它的大进大出。
2: 对，其实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市场这个扩展的一个远景来进行规划，来选择要不要投资，如何发展。好的，那我们稍后再继续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的超级工程啊，其实早就超越了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陈旧模式，工程和生态共生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就像我们刚才杨鹏教授说的，有一笔生态账啊。那么平陆运河早在设计阶段就经过了数十位院士专家的生态评估，而且把生态工程前置纳入了主体设计之中。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是怎么做到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的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解锁。
5: 要修一条连通西江和北部湾的运河，打造新的出海口，愿景美好，但要处理的陆上水下生态难题有一大箩筐。聪明的你先把目光投向最下游的青年枢纽，设计了一条480米竖放式加满鱼道的复合型智慧鱼道。上世纪50年代，因修筑人工水闸中断了60多年的江海回游通道重新贯通。
6: 竖缝式的鱼道，它全长有480多米，青年枢纽的上游到下游差不多有10米的落差，用这种竖缝式的结构，像盘山公路的一个形式，把这个水流就慢慢的给它减缓下来了。
5: 水上盘山公路助力鱼儿回游，游累了可以在四个椭圆形的服务区休息。旁边的鳗鱼道通过一个12.1度的纵坡深入河中，摩擦性大的攀爬机制方便鳗鲡这类水生生物回游，瞧鱼儿们多开心。红树林是海洋卫士，为给他们让路，你没有选择最近的出海口，而是选了绕路出海的方案，并搭建起立体化修复体系。不光江洪县内9572株红树林就近移栽，还异地新种植红树27.5万株。虽然投入增多，但探索了一条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不止保护海洋植物，你还将运河洪县内的36株百年古树异地移植，精心养护。在河道沿线布置36个生态涵养区，营造鱼类、鸟类两栖生物的栖息地，更多的温柔守护贯穿了运河建设和运营全程。所以特别恭喜你，串珠成链的绿色工程让你拥有了一条世界级的生态运河。
2: 3.15亿立方米是平陆运河的土石方开发总量，大约等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土石方开发量的3倍。如果把这些土石方推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赤道近8圈。那么，怎么样去处理这巨量的工程渣土？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7: 平陆运河建设过程当中挖出来的土石方都去哪里了呢？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找一找。第一站是马道枢纽 SP02 堆存场，答案就藏在这片茂密的甘蔗地里。
2: 曾经的土石方堆存场现在华丽变身为糖料蔗两种繁育及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园。这片今年5月份种下的甘蔗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8.5吨，比当地平均水平提升了70%。运河开挖出的土石方普遍有机质含量低，微生物活性弱，保水保肥能力差，渣土能变耕地，科技的加持很重要。
8: 先对渣土进行了破碎，将群畜粪物与农业废弃物送入发酵池，通过复合微生物菌群72小时，然后发酵有机水肥，通过智能化管网按需按量精准喷淋，使渣土快速转变成疏松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种植的耕地。
2: 眼前这个像路灯的家伙，就是这片甘蔗地的24小时管家。数十个这样的物联网传感器恪尽职守，实时采集土壤温度、伤情、pH 值和有机质含量等数据，回传到数据中心。AI 作物生长大模型随即根据数据生成田间管理建议，通过无人机水肥调度系统开展作业，
8: 以改土、自肥、种植、诊断、全链条数字化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经得起检验、可复制、可量化的渣土再造耕地技术体系。
9: 来，平陆运河吃瓜了，走。
2: 寻找土石方的第二站，记者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土石方台田造地种植示范。

0: 基地，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平陆蜜瓜品鉴会，从141个蜜瓜品种里实验筛选出来的50种平陆蜜瓜集中亮相，周边的村民、运河建设工人、果蔬种植户都来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
1: Delicious,
2: yes, this is delicious.
1: This is very sweet.
3: 口感很好，很甜，很清甜的那种。谢谢那个唐教授的款待喽，我们就来品瓜喽。
0: 眼前这个基地同样是由运河土石方台田造地而来。改良过的土壤适合种植哪些高产高值的农作物呢？广西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唐小富带领团队从近400个农作物品种中试验筛选出了38个适宜推广种植的品种，
4: 包括有番茄的、有南瓜的、有辣椒的、有哈密瓜的，就每个种类里面我们都选择最好的2到3个品种给大家种，让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周边的这些村民啊，能够把这个土地利用好，种出产量，种出品质，种出效益。
0: 台田造地是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的第一大方向。为了让每一方土石都能发挥最大效益，平陆运河建设团队还将土石方用于园区回田、吹田造地、矿坑修复、绿色建材、工程利用和土地复垦等其他6个领域，让这些土石方改头换面，与运河相伴新生。将土石方变废为宝，不仅是对古老寓言愚公移山精神的现代诠释，更是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5: 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复垦堆整场为101处，预计复垦耕地1.87万亩，竞争耕地1.39万亩，目前已完成场地平整约2.96万亩，复垦种植约2.8万亩。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光靠人工巡检费时费力，还有盲区。而在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134.2公里的距离可以压缩在一平之间，远在百里之外，近在一块平之间，这就是智慧运河。
6: 我们在这个系统疾控系统上，比如这里是马道系统，我们可以通过在远程控制马道的一个闸阀门的启闭。
7: 徐国栋所在的平陆运河调度中心距离马道枢纽运河线路约71公里，但徐工和他的同事只需在调度中心进行操作，几十里外的马道枢纽闸阀门就会应声而开。一个系统，两个中心，控制三大枢纽，实时监测航道动态及态势感知，这就是智慧运河。要做到这一点，起点是看见。2万多台感知设备遍布运河沿线，能实时监测水位、流速、风力。水下有泥沙监测，空中有无人机巡航，水面有智能驾驶船巡逻。运河智慧值拉满，
8: 它会有一些我们实时的流量啊，像流速啊、风力这些。
6: 嗯。
8: 然后我们会根据就是这个流量跟风力，我们会判断这个航道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像我们如果风力达到6级风速的话，我们会停航，或者是达到5级以上吧，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风险管控。
7: 眼睛看到的信息需要传回大脑，大脑做出的判断也需要传到远方。从平塘江口到青州港，整条运河还铺设了一条环运河传输网，负责实时采集和传输数据。在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与全线沟通。
8: 我们现在运河沿线的话呢，是一共布置了9个 VHF 基站，以来覆盖掉我们整个运河，主要是为了保障，就是我们整全流域能够水上沟通无障碍。
7: 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汇聚所有数据的大脑，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它以1:1的比例模拟真实运河，三大枢纽的船舶动态、水位信息、闸阀门状态全部实时呈现在一块屏幕上。
9: 在数船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看到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实时动态以及态势感知，通过摄像头来进行实时的调度以及排档。
7: 大脑做出判断，中枢下达指令。以青年枢纽为例，它有7个启闭机房，分别控制上下游闸阀门和连通阀的启闭。如果按传统船闸的方式进行管理，每个机房都要配一个现场工作人员，那就是7个人。但在智慧运河的加持下，平陆运河实现了不走寻常路。
10: 就现在而言，我们是每个枢纽配备1个运行人员。

0: 我通过这些远程疾控系统跟摄像头，我就可以去观测到我的闸室、机房、航道的所有动态，能极大的节约我们的人力资源。
1: 前不久，这套系统经受住了台风美沙克的大考。
0: 首先会提前的预判，就是我们会根据广西全域的一个洪水位去判断它是否会流到我们平陆运河的流域，如果流到了，它大概会有多少流量分到我们流域，然后以来进行一个风险管控。会用到的我们一些泥沙监测，来监测一些航道的实时的泥沙的一个数据。
1: 远在百里之外，近在一块屏之间，智慧运河让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拥有了眼睛、神经、大脑、中枢，能够感知、传输、判断和调度。而管着这块屏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守望着这条运河，也是守望它通向的那片海。
0: 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平陆运河的通航，通家达海，打通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2: 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是平陆运河全线设置的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服务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韩健到现场看看。
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今天也同步启用。这个水上服务区也是平陆运河游船的一个登船点。今天上午，各界嘉宾和市民游客从这里开启运河之旅。这是我们稍早前拍摄到的画面，搭乘首航游船的宾客们脸上写满了期待，大家不停地用手机拍照留念。游客们在游船上可以一边欣赏沿河风光，一边聆听动人的运河故事。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除了服务游船之外，更多的还是服务过往的货船。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钦州水上服务区的码头上，充电桩、加油加气站、物资补给区沿运河一字排开，整个服务区的岸线长度约有1公里，设有13个泊位，可以同时停靠20余艘各类船舶，是目前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内河水上服务区，也是船舶入海前停靠的最后一站，可以在这里进行船舶修整、加油加气、补充淡水和生活物资、回收船舶上的污水垃圾，在这儿可以一站完成。那大家想知道我们未来可以如何来搭乘这艘游船呢？那就可以通过我们手机的小程序搜索平陆运河文旅的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上面既有文旅、研学，还有宣教，同时更好的一个功能就是预约我们的游船的船票。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平陆运河文旅公司的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码道枢纽，小朋友和家长又能了解到我们运河的哪些故事呢？
4: 在码道枢纽呢，我们已经申报了自治区级的研学基地啊。那么码道枢纽呢，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码道枢纽，它是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它这个大家在现场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纪工程的震撼。
3: 码道枢纽那边的研学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南宁段的新福的游船。新福水上服务区游船是可以从南宁的新福水上服务区一直到平塘江口，或者是到码道枢纽这一段啊，是可以从南宁过来的游客是比较方便的游览。那同时我们现在所在的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游览钦州的这一个河段的游览的风光。那钦州河段的风光呢，就主要体现在像往出海口方向的龙门大桥，还有一个就是去往到上游的青年枢纽。那这两个点都有什么亮点和看点呢？我们也请张董事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我们在钦州水上服务区呢，是通过跟2家区内的优质船企合作，一共开通了2条航线啊。一条呢，就是从这个钦州水上服务区出发到龙门大桥，然后跨过龙门大桥以后呢，再回来这里。这条航线呢，大概就是3个小时40分钟左右啊。这条船呢是北港游11号，它的船长是46米，然后船宽10米，那么有3层甲板，总共可以乘坐299客座啊。 那么这条船呢，它就可以沿线看我们的

0: 沿线的人文景观啊，滨海生态，还有我们这个超级工程啊，那么就是说，达到一河连江海啊，一船揽万象这种体验。
1: 那在这儿啊，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啊，我们这个运河人的用心，可以说是4年的时间呢，历尽了大家的千辛万苦，也是历尽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些智能的智慧啊，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就做出来了。今天我看到像这些设备，沿岸的设备超级智能。像船员如果说绑定了这个加水或者是吸污装置的二维码之后呢？他就可以来到这儿停泊，扫码就完成这一切，包括我们的小程序上预约船票、预约研学票，还有订文创产品，真是太丰富了。可以说，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平陆运河文旅小程序，搜索到。如果您要来到钦州或者是在南宁的平陆运河段进行观光的话，一定要上游船上看一看。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记者韩健的报道。平陆运河的顺利通航离不开千千万万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在通航前的预考中，他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为的就是让世纪工程在万众瞩目中完美亮相。日前，我们记者就专程记录了深夜里平陆运河运维团队紧张有序的忙碌。
3: 岳顺宁宫131，岳顺宁宫131，这里是青年指挥中心，请你航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4: 平陆运河24小时通航运营，运维人员三班倒。9号当天，李全义负责16点至24点的晚班，有船只靠近，他立即紧盯屏幕，实时对接。
3: 在航行中出现的问题啊，或者说咱们在运行中设备出现的问题，也都会记录在里面。
4: 李全义是梧州人，此前在西江港口工作。今年4月，他主动请缨加入平陆运河运维团队。从钦州到梧州420公里，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二，一个上5年级。因为工作太忙，李全义已经3个多月没能回家和孩子团聚。
3: 这一个世纪工程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觉得我必须参与进来。挺忙的，一开始是经常给我打电话，一天好多电话，但是现在他们慢慢的习惯了，也谅解也理解，所以就现在电话也少了。
4: 作为母亲，李全义有万般不舍，但作为平陆战队的一员，他深感荣耀。他说运河正式通航了，他会带着孩子来看看。
3: 与我一样的人有很多，甚至在运河建设期间生宝宝的，他们也未能回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大家都是为这个运河的建设而努力着，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使命。
5: 这种接头很容易漏油的，就是这种，它就有点滴漏，对，它拧紧了没事。
4: 运河通航，保障设施设备安全稳定是重中之重。为此，运维人员必须常态化开展例行巡检，早晚各一次。青年枢纽和指挥中心共有4个配电房、1座水电站、7个启闭机房，细细巡完一圈，大约需要2个小时。
5: 去检查设备，它有没有缺陷？它就像现在就是新生儿一样，现在我们就慢慢的去调教，它成长，我们也跟着成长。
4: 陈基州是博白人，2018年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毅然携笔从戎。2020年退伍后，返校攻读自动化专业。求学期间，途经马道枢纽，壮阔的工程景象让他心生向往。2025年大学毕业，陈基州如愿成为运河首批运维团队的一员。
5: 好像我又当了一回兵，因为工作的模式，特别是大家那种敬业的那种精神，跟部队确实是有相似之处。入职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工地就贴了一个牌子：“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当时我感觉，哎，我回到部队了。
4: 敬业奉献的氛围滋养着每一位奋斗者，而他们也如同基石，稳稳托举起这项世纪工程。
5: 我们4年多的付出，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希望家乡随着我们运河经济带的发展越来越好，这让广西拥抱是全世界吧。
6: 江水路渠全线贯通，毫厘之间雕琢世界级标杆，百桥飞架改写城市版图，智能首航江海从此通达，四载披山开路，百年梦想成真，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日全线通航，打开西部向海之门。广西新闻频道邀您共同关注。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这里是由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冠名支持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特别报道，打开西部向海之门，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运河流量催生新业态，平塘江口成为了文旅新坐标，百姓的日常生计生活热度焕然一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游云走进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走进运河头牌江景民宿。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依旧是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运河景致依旧，但是我现在所站的平台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一排居民楼的面前。哎，这个打卡的位置非常好，外面的这个风景非常的壮阔。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运河的修建给我们这个原本闭塞的内河小村庄注入了一波新的活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现在在村里面类似这样的一些壁画，还有给大家打卡的一些陈设装置非常多，在沿江步道啊这一边还种下了一片新的茉莉花。大家都知道衡州呢是世界茉莉花都，村子里面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也非常多，也是给我们的游客能够提供很多新的打卡的服务。对于游客来说，他们其实也很期待看一看运河水从哪来，包括船是怎么在运河上运行的。哎，我们来给大家推荐这家小店哈，它叫做观澜小厨，观的是大国工程的波澜壮阔，也是普通人在大国工程中能够抓住到的点点浪花。我们来看这一边啊，是我们的群姐已经开始在做饭了，这边是她手搓的鱼丸，闻到饭菜非常香，我们到里面去看一下。群姐呢是30多年前从外面嫁到这个村庄的，然后呢从拉网喷鱼开始学习，现在呢从一个渔民变身为了超级厨娘。Hello 群姐，现在中午饭了是吧？
2: 对、嗯、
1: 我听说从6月份你的这个开业之后每天都是有客人的。
2: 有啊。
1: 嗯，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群姐正在炸鱼块了。
2: 嗯，对，这个是大头鱼、嗯、
1: 我听说你有时候会接到顾客订单以后凌晨2-3点就起来去水库边抓鱼是吗？
2: 是啊，就是要等那些游客来到这里吃到我们这里运河口的河鲜鱼、
1: 嗯、
2: 沙子之类的，因为新鲜那个鱼就味道就好吃嘛，这个、
1: 嗯、
2: 原汁原味。这个
1: 是群姐非常热情，她主要还是希望我们游客能够感受到我们热情的服务，最主要的是感受到我们这边运河的特色是吗？
2: 对，我们运河口的特色菜这个。
1: 嗯，好嘞，谢谢群姐。我们再往外走看一下哈。嗯，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运河边。正如群姐所言，运河开通的这个热度远超她的预期，当下每天都有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打卡，到她的饭店吃饭。我相信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人都来到我们的运河起点来观赏大国工程的波澜壮阔。可以说现在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风生水起，就是这里最真实的写照。近400年前旅行家徐霞客撒下的流量包，在今天已经兑现成了万千发展生机。好的，我们这一时段连线就是这样，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平陆运河起点打卡。下面的时间交还演播室。
0: 好的，感谢游云带来的报道。在千年古渡平南渡口，不少市民游客一大早就聚集在江边，翘首以盼这一历史时刻。这座始建于明代的通商口岸，曾见证宋代博弈场的商贸繁华，也曾镌刻抗战时期的革命记忆。如今啊，随着平陆运河全线贯通，千年古渡再迎高光时刻。来看记者陆丽丝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此刻呢，我就是在青州老街的平南古渡。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就可以在现场看到，这里呢是围观了很多的现场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青州老街自古以来呢，都是青州市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之一。不过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啊，可不是为了逛街和聚会，而是为了来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一艘客船正在缓缓地驶来。那么这艘客船呢，就是从青州的水上综合服务区发来的一艘船。这艘客船呢，将从水上服务中心出发，前往到我们的这个青年枢纽的这个航线。那此时此刻呢，我的同事韦逸飞呢，也正在船上进行报道。我们一起跟他打个招呼 ，Hello， 你们好。虽然我们隔着了一点距离， 听不到他们的欢呼声，但是从他们现场的招手还有满脸的笑容来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我们从这里也感受到了，我们看到现场的市民朋友们也朝他们挥手。其实大家在现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激动。刚才我们在现场还看到有很多人啊都举起了这个手机啊，还有这个摄像机，大家都是在记录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好的，我们在现场呢也随机采访一位市民朋友，来看看他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你好。
4: 哎，你好
3: 啊，是杨先生
4: 啊。对啊，
3: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作为钦州市民，看到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然后看到这艘客船缓缓的驶过，有什么样的心情？哦，
4: 今天看到运河开通，我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不只是标志着这个运河开通的新时代，对我们钦州人来说也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以前呢，我们虽然是靠海，但是江河没有跟海打通。现在呢，船可以从西江那边驶过来，直通到海里面。不管是客运也好，货运也好，对我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大，造就了我们钦州。以后别人想起我们钦州，不单只有白海豚、李兴桃，还有平陆运河。
3: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现在这艘客船呢，正在从这个金海湾大桥前往这个清江一桥，然后呢再缓缓地驶向青年枢纽的方向。看到这里大家非常的激动，那和我一样同样激动的还有这个钦州市博物馆的副馆长田新田馆长。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哦，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心情
5: 啊？心情很激动啊，感觉钦州这种通江达海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平南古渡这个码头呢，它对钦州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它呢修建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它是在宋代钦州博弈场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所以它自古以来啊就是钦州的重要的一个码头。但是呢，在宋朝设定的三大博弈场中，钦州博弈场是唯一通海路的博弈场，所以它是当时整个岭南地区最为繁华的一个贸易码头了。而且呢，这个地方作为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它也是中国古代捍卫祖国南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的平南古渡，它不仅承载了钦州的商旅往来，它更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开放跟坚毅的精神底色。
3: 好的，好的，谢谢您。今天到现场的一个感受就是，千年古渡换新颜，平陆运河启新航。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祝福钦州，祝福广西。好的，这里就是平南古渡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好，感谢陆丽丝带来的现场报道。那么家在平陆运河边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运河零起点处的江口街、河海交汇处的钢瓦窑村以及运河七里小学，寻访岁月的痕迹，展望江海连通的新未来。
6: 衡州市平塘村尾江口街，三面环水，江风习习。自汉朝起，共有八个朝代在此设立盐官，素有千年古渡八朝盐渡之称。在上世纪90年代，公路发达，水运衰落，江口街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水也

0: 未曾想到世纪工程建成通航，江口街站在零公里起点拥抱新的浪潮。
1: 现在平陆运河对我们江口街的重生。
0: 外出闯荡几十年的梁国成2025年回到江口街，在自家院子开启了餐馆。
2: 你们这里热闹吗？
3: 我们生意有四五个，你说热不热闹？
2: 你是吗？
3: 不是啊，我是切菜的。
4: 一鱼可以做到七个吃法，
5: 土鸡土鸭，自己种的菜都是绿色环保的。
4: 现在做那个餐馆的话，都已经有几家了，最早是我一起创业，一起赚钱是吧？
0: 有人开启运河民宿，有人手搓老街模型建起博物馆，有人打造精美的临江茶室。年少时各奔东西的发小们重回江口街，共迎老街的换新蝶变。
6: 我姓王，
7: 王
6: 我姓雷，雷锋的雷。
8: 我姓黄，
9: 我姓商的，商业的商。
10: 姓廖，
11: 姓梁，
12: 我都忘记了。
13: 就姓钟，
14: 我姓梁。
15: 我是梁
16: 大姐
15: 啊，梁姐弟啊，梁姐弟。
2: 我们这个街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啊？
6: 35个姓，江口街的。
9: 打算是到70岁，我们还在一起喝酒吃饭。
17: 就是想把这个村打造成为运河第一村，所以它有盐运的文化，在水上运动的开发方面有比较大的潜力。
0: 与零起点遥相呼应的运河河海交汇处，另一座与水相伴的村落也在等待同一声传名。冈瓦窑村始于明洪54年。朝廷为加强海防，招募各地工匠到钦州烧火砖、筑城墙，工匠聚居形成村落，后人利用砖窑烧制水缸、瓦罐等日用陶器。古龙窑全长82.2米，99个火眼，5个窑门，像一条长龙卧于清江东岸。几百年来，冈瓦窑村的陶器沿着河道运往四方，可随着工业化生产和公路运输的发展，这条水运销路一度中断。
18: 这边这个江慢慢就废弃了。8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哪一个人就是你老婆是很难，人家说嫁到冈瓦窑村，人家不愿意嫁。
0: 进入新世纪，在政府扶持、非遗保护和市场创新的多重推动下，泥星陶产业快速回暖。2016年，因城市建设中断数年的钦江古龙窑重燃炉火。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不仅保护了古龙窑，还新建了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冈瓦窑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5: 不就主动的把航道往河西拓宽，这边呢就保住了这条龙窑。
19: 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呀，我们把正常的1.5厘米到2厘米，这个每秒的这样的一个爆破的振速，调整到了0.2厘米每秒，来确保古龙窑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0: 今年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清江古龙窑如期举行火祭及开窑仪式，8000多件作品出窑，其中不少与运河有关。
5: 10大窑宝林的还有一个是运河的那个一跃龙门的那个瓶，很漂亮的。
6: 因为有了这条运河的建设，很多外地人来钦州啊，泥星火卖得很火。
0: 盐都放开新章，古窑重燃星火，运河两岸变与不变的还有朗朗的读书声。在平陆运河边的7里小学分校区，孩子们的课间也是生动的运河课堂。
20: 以前是条公路，
21: 是条公路。那现在变成
20: 河，是一条河。
21: 你知道是什么河吗？
20: 尼罗运河。
0: 几年前，7里小学的师生们还挤在山坳坳里的旧校舍。由于平陆运河从7里村劈山而过，为方便孩子们上学，运河东西两岸分别建起了7里小学新的主校区和分校区。
22: 旧校区的时候，它的面积是比较窄的，课间操都没办法开展，50多甚至是60几个人一班，差不多挤到这个讲台了。
23: 很难想象我们这个新学校能被建设成现在这么美丽的样子。
0: 搬迁的不只是学校，村委楼、产业楼，还有部分民居也一起搬了家。
24: 还有原来家的环境，反正房子不是特别大，有点窄。
0: 2024年9月，运河7里小学投入使用，大操场上能尽情奔跑，非遗课上能做灵山竹编和硬饼， 楼梯转角的书吧能看课外书，食堂里能吃上营养美味的热乎饭。2025年初，安置点房屋交付，曹立青一家搬进联排小楼，上学只需步行2分钟。楼下他家和伯母家都开启了小卖部，
24: 生活更好了，学校也变大了。
7: 我去打工以前啊，现在回来了，看孙子了，就在这里做一点点小生意。
0: 运河边书声朗朗，梦想熠熠，浪花上载满了孩子们的憧憬与期盼，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8: 提到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岸上的房屋，但是在西江之上啊，有一群水上人家，船是家，江河就是他们的日常通勤路。如今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条黄金水道打开了广西江海联运的新格局，也将深刻影响这些水上人家的生产和生活。日前，我们的记者小郭登上了航太1985货船，分享了一对跑船夫妻档的运河新账本。
10: 张哥你好。
11: 哎，你好。
10: 我们准备要买点菜带到船上去。
11: 我们要准备买什么？今天
12: 餐桌这些
14: 水吗？
12: 哦，生活都能供应了。
16: 要开行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买半个月左右。
10: 半个月啊？
16: 因为我们很少靠到岸上面去嘛。啊，我们除了停在上面了，我们需要坐小船上去。哟，
10: 好厉害啊！
16: 你看好。
25: 大船此刻停泊在江面，回一趟这个移动的家要先乘小艇再爬楼梯。
10: 这里好像感觉回来一趟不容易啊，爬上爬下。
16: 是啊，你们不习惯的比较累一点的。
10: 哇，这里好干净哦，也很宽敞哎，这里。
16: 这鱼啦。
26: 这是你钓的鱼吗？
16: 是啊。是从这里看的话，是我们看风景之类的是最佳的地方了。
25: 看着自在惬意，可当所有的生活起居绝大多数时间都被圈在大船之中时，
16: 基本都是在船上面的。
10: 为什么啊？
16: 因为每条船都要派有人来值班的嘛。
25: 张哥初中毕业就跟着亲戚跑船，去年他拿出积蓄入股大船，挂靠船舶公司。从此，这条载重4000多吨、近80米长的大船，由他和爱人风雨同舟，承载起一家人的生计。
16: 现在做好做饭了。
25: 张哥爱人肩负着全船人一日三餐，又担纲机舱轮机员，简单检修、排查漏油这些活，巾帼不让须眉。像这样的跑船夫妻档，在水运行业很常见，但常年漂泊在外，有着很多身不由己。
12: 小孩子开学了，有时候我们就叫那些亲戚朋友之类帮忙，那小孩子帮他们去报名嘛。我们没空的时候就只能这样子了。
25: 孩子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瞬间，他们大多只能隔着电话和视频了解。
12: 我们现在只能够提供一下那个物质什么之类。孩子还是比较懂事一点的，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都不容易的，老是跑船。
25: 前一阵在爱人鼎力支持下，张哥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考取了平陆运河航线内河船舶船员试验证书。
14: 我读他背啊，然后他背不了，然后我就陪读，反正一起背了，我基本上背完了。
16: 我们现在联系那些货主或者码头之类的，就看合适的话我们就过去。
25: 在张哥眼里，平陆运河通航对水运人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省时间，货物送达的时间快了，也意味着他们今后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2: 平陆运河130多公里，大概跑12个小时。广东珠三角的话，从南宁到下面，大概时间差不多要到5-6天才能到达。
25: 过去广西内河船舶出海都要挤梧州、常州船闸，一到枯水期堵船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一等就是10来20天，人耗着，油烧着，货物也常常卡在了半道上。
12: 现在你多了一个平陆运河，然后有些船就会跑到平陆运河这边来，不会有造成那么大的拥挤的。
25: 张哥的账算得很实在，他说跑船利润跟航程长短、货物种类、回程载货率等紧密相关，航程缩短，运价也可能跟着降，所以跑船人腰包鼓不鼓还得看货源足不足，过驳顺不顺利。淡水运单船几千吨的运载量，成本优势明显，再加上利好政策也在送红利， 像截止年底，通行马道起时

0: 青年船闸的运营船舶免征船舶过闸费，所以他分析，来自西南、中南地区的货物未来会更多选择这条航线。
1: 之前的话都是火车跟货车运的。

0: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转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
1: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一年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运河通航更带来物流模式的变革，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内河船可经运河直航北部湾，海船也能深入内河腹地。目前南宁港外贸码头也已获批临时开放，西部货物到达南宁港即可直接办理出口手续。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钦州港已完成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2: 到这边就可以这个散货，这个水水过泊啊，就是江船换海船，海船换江船，就可以双向的水上直接达到一个直连。
0: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经营大宗商品贸易、临港加工、仓储物流业务的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企业负责人说，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目前已打通完善进口、出加工等各个环节。
2: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从广州港中转的模式，形成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东盟双向低成本的通道，我们公司也将在这双通道之中获益。
0: 在钦州港区的一家面向大西南以及越南、印度市场的大型油脂企业，以前每年100多万吨豆粕和食用油运往西南腹地要靠铁路和公路，如今物流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3: 运河开通后，5000吨级的货船啊，可以直接抵达百色、南宁，深入西南腹地，节约物流成本。借助平陆运河成本优势，我们可以提升市场份额，扩展东盟市场，降低对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一个水运成本，扩大出口。
0: 货源组织也早已全面铺开，广西在南宁、百色等货源腹地及重庆、云南等通道沿线省份累计举办7场货源对接会，
4: 加快江海多式联运平陆运河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0: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资质的船员达681名，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军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广西还将在运河沿线布局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等临港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5: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厂，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0: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这不仅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更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
6: 平陆运河展现出的工程技术世界瞩目，我们再来请教郭院长，就是他树立了哪些标杆呢？
7: 好的，我想通过几组数据来说一下平陆运河树立的这种国际的标杆。首先它的省水率它省水船闸的省水率，相较于国际上的比如说巴拿马运河的新建船闸以及德国的埃克斯穆伦的船闸，它的省水率会优于他们两个在相同的水头下。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阀门的起闭速度，是巴拿马运河船闸的大约是2.7倍的样子。那么

0: 再一个就是刚说的这个德国埃克斯穆伦船闸所在的这个莱茵美茵的多瑙运河这儿，这条德国的运河，它的通航是可以通勤2400吨的船，而我们是5000吨。
1: 五千吨，
0: 对，在国内的话，京杭大运河它最大的通行的区间是2000吨的船。所以，应该说，平陆运河对标国际和国内，应该是指标还是优于这些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平陆应该是可以算作国际的标杆。今年的10月份，世界运河大会也要在广西召开，这可能也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1: 那您觉得？在这个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工况很复杂，而且呢技术难度非常多。如果说这个难度的突破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就是山高人为峰，我们是靠人的精神、大国工匠的精神去推动这些技术难题的攻克。那您觉得平陆运河建设当中体现了我们大国工匠我们的基建的哪些精神？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平陆运河是一项集成了多学科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刚才所说的每一项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的背后，应该是平陆运河集团和各参接单位以及各科研院所，精诚协作，然后精益求精，精筑匠心，用汗水浇筑的一张张傲人的成绩单。作为平陆运河这个参接者的一员啊。平陆运河集团呢，把所有参建的人员都叫做平陆战队的一员，我们都是平陆战队，我们的口号就叫平陆战队战必胜，所以上到集团的领导，再下到每一位管段工程师，都是靠前指挥，然后高效的管理，一以贯之。正是有了这种上下齐心的这种精神。所以才有了现在胜利的今朝。再一个，在日常中呢，我们紧密地围绕着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三大目标，以4个一流打造优质工程，以4个最优打造绿色工程，并且在日常中全过程地进行着我们的这个贯彻和落实，然后再加上与国内院士和顶级专家团队的一个精密的协作，最后。打下了这一场漂亮的攻坚战。
1: 对，所以我们要为自己鼓掌。
0: 是。
1: 那再请教杨鹏教授，平陆运河给我们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版图，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版图，会带来哪些变革？
2: 那个，我们如果要从近中期来看的话，平陆运河和经济带建设将会主要体现在这个增运量。带
1: 增
2: 产
1: 加
2: 业，
1: 运量啊。
2: 带产业，然后能够促进沿线的城市、园区、港口的功能优化。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就是将抢走廊、促协作，在于就是通过我们的成本的降低，提高我们的竞争的优势，增强我们的对产业的集聚力，然后将一些成本较高的沿海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和广西的沿海，平陆运河经济带这块。那么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啥？提升西部地区在全国产业布局的战略腹地的这样作用。那么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推动我们区域的相互的协作。那么平陆运河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的整体的这个建设和发展，将协同周边地区。包括东盟一些地区，然后我们共同来促进形成一个高效集散、要素集成、链式集聚、陆海集运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生态。那么这个里头，我们要将未来将肯定是要通过叫江和海的联动，然后港产城的融合，最终我们如果能力争5到10年。我们打造形成一个繁荣、创新、开放、畅通、绿色、幸福的现代运河经济带。那么，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重点的目标和愿望。
1: 好的。那么，平陆运河从动工之日起就备受各方的关注，这当中呢，也包括了东南亚各国媒体人在9月12号举行的2026中国东盟。

0: 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期间，与会媒体代表围绕平陆运河从黄金水道到合作纽带、中国东盟媒体共话区域发展新机遇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平陆运河作为通江达海的战略水运大动脉，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水平，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I believe that this Pinglu Canal can make connect.
2: 平陆运河能够拓展更多市场，连接更多参与者，并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依托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口联动优势，缅甸可深度对接中国西南大市场，扩大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出口。双方也可依托通道优势，探索物流、加工、跨境供应链等领域合作，深化中缅互联互通，携手挖掘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3: จากการที่ได้ไปดูงานนะเราได้เห็นถึงประโยชน์
4: 平陆运河显著缩短中国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不仅助力广西中国经济发展，对整个东南亚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泰国而言，运河将进一步畅通泰中物流通道，便利泰国农产品与工业品销往中国西南市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作为泰国官方媒体，我们会加大相关宣传，让泰国各界了解这条航运通道蕴藏的合作红利。
5: 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水平，降低跨境物流成本，赋能区域贸易与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平陆运河先进的建设经验，可为柬埔寨在建的德崇福南运河提供重要参考借鉴。期待未来两条运河在航道运营、跨境供应链上开展联动协作，持续为柬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1: Of course, is a very good connection.
2: 作为互联互通通道，平陆运河无疑是中国同东南亚国家深化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一方面，运河将降低物流成本，助力区域贸易扩容增长，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动，增进彼此人文交流。
0: 好，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共同回顾运河建设大事记。
6: 今天是2022年8月28号星期天，今天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新时代的国字号工程平陆运河开始建设。
7: 我是从9月份过来的，当时这里是一片大山大岭，现在就慢慢一点一滴搞出来了。作为一个清教员，我感觉非常自豪。

海域土质复杂，疏浚土运输距离长，如何战胜这些挑战呢？秘密武器就是我所在的这艘国之重

0: 号，请放心，天花船一定接好你的接力棒，把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好，完成好。
1: 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船闸主体施工现场，从11月30日零时开始，马道枢纽船闸主体的13个舱面就在这里同时开展混凝土浇筑施工，也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主体浇筑施工达到最高峰，焊接施工进入最高潮。

在行动银行今年收尾，见证一个动。

这是我们的运河，是我们的桥，是世纪的工程，难得这种机会啊。

0: 手，开立焰放水。
1: 现在下游的水正在涌向船闸，这也意味着马道枢纽开启了流水调试阶段，也就是在冲水之后，我们要对船闸进行密封性的测试。
2: 我身后就是青年枢纽的船闸，就在此刻，青年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正式启动。
0: 我现在是在马道枢纽上闸手的右线船闸，我们可以看到一艘1000吨级的重载船正在驶入马道枢纽船闸。

0: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请两位嘉宾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感受。郭院长。
1: 好的，我认为平陆运河一定会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水运尤其是运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平陆运河所创造的技术的一些突破和创新以及标准的规范它一定会引领我国高等级航道网的一个高质量的建成更会成为技术的标杆、管理的典范和生态的样板所以我觉得平陆运河对未来我国运河的建设一定会提供一个先进的经验的借鉴和范式。
0: 嗯，好，杨鹏教授。
2: 刚才我梳理了一些心情，就是写了这样几段话，不知道跟大家共享一下。
0: 嗯，好的。
2: 就是百年长愿一朝圆，碧水难流直海天，运河建设功已就，千帆再起向阳偏。我想平陆运河通航是工程建设的终点，更是经济带建设的起点。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一棒接着一棒干，奋进15五，然后尽早打造出一个能够美的出彩的平陆运河，找到我们平陆运河的 BGM， 实现和打造出一个业态丰富、主体活跃、实力雄厚、共建共享的运河经济带。
0: 嗯，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总结。未来平陆运河将会持续释放通道红利、产业红利、开放红利，助力广西西南地区乃至整个西部依托江海联动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跨越，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好了，到这儿我们的特别报道呢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再次感谢杨鹏研究员和郭晓专家的精彩分享，那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再见。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经过两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外面监护好啊，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对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装的这个底子，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用铝带夹和我们这个500吨气垫胶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夹，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4: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5: 500吨，再起一点，
6: 好，400吨，放慢些，400吨，一个点，等一下，
1: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
6: 慢慢降。
0: 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千吨。

0: 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1: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路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路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路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一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6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2: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淘苗条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淘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

0: 再等那个豪苗捕捉上去，这个等到两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1: 对于豪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豪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2: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催产。
1: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2: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啊，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1: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2: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两三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大概两千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1: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沿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3: 我小姐姐爬过船都是啊，她已经不爬了，有公共了。
1: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 家住在距离学校一公里外的新塘村。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几年前，赖香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她和弟弟的日常生活。香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5: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1: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六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六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6: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级，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1: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7: 准备好了，
8: 多少掘就收。
7: 好的。
1: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2座70.5米高的竹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竹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9: 西岸停一下。
1: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竹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10: 太靠外了，
11: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12: 过命令。
13: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
14: 盯着。
13: 太长了。

0: 快一点，再快一点。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

0: 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0: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1: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0: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蚕、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新疆上游。
2: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界内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的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吗？
0: 对鰻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3: 要30到50个苗，但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

0: 将被放归大海。豪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它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1: 好，小子，来人！
0: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2: 高度呢？有量过了没有？
1: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0: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3: 现在还需要抓紧一点。
4: 从六湖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这片的话，
0: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5: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5: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0: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5: 真的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冲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0: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6: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0: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

0: 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1: 好，等我就撬开它了。
0: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2: 你回去呢，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1: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授粉。
0: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1: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你看它出来，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2: 上面。
1: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0: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1: 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0: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都往棚顶跑。
0: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子门与起壁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3: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0: 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3: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4: 反正能装的我们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陆运河项目。
3: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呢，
5: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家乡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要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挺多的。

0: 2022年9月，原子门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颜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
2: 2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的时候才会回去。
3: 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1: 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
2: 虫虫，虫虫。
1: 再过2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2: 你自己去看，你看到没有？
1: 运河开挖的这3年。 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3年。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颜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 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废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
0: 因为堆存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此时，狒狒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2: 因为这也是关乎的。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 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狒狒，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
1: 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就这个。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0: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 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 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

0: 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1: 我哋旧年的话呢嚟拍过你
2: 啊，
1: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3: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豫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4: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早上会举百年好合。
0: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2: 已经在火中上面了，年了好多了吧？年了好多了。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2: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

0: 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蚝被送回故乡毛尾海，它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1: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尾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它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蚝排，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蚝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蚝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2: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哦哟，
3: 18.3，
2: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4: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狒狒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程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2026年是平陆运河建设的第四年，134.2公里航道和三大枢纽全部建成，27座跨运河大桥也已顺利完工。西江水系的水终于翻越分水岭，流入清江，奔腾入海。一条全新的水运大通道即将正式贯通。但对于运河的建设者来说，运河从无到有，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让船闸每次能够精准调度数十万吨的水量？如何让一艘艘5000吨级船舶顺利进出枢纽？运河一整套系统都将接受一次最终的检验。工程师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0: 广西南宁，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进行中。短短3天时间里，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60多家参展商汇聚于此，吸引超过22万人次现场参与。
1: 人们从中国各地以及东盟各国赶来，带来商品、订单，也带来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2: 我是来自老挝，就是我们有个小区专门做这些棉的，像这个大象也是手工艺品，全棉。我觉得中国经济比我们国家的好得多，有机会来这边，我就赶紧来这边，把握这个机会。
1: 东盟，一个经济正在快速增长的区域，它由11个国家组成，总人口超过6.9亿，经济比重占全球约6%，已经连续多年和中国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这里拥有年轻的人口，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而中国则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正因为这种相互需求，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贸易网络正在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如何让货物更快、更经济地抵达彼此，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会给出全新的答案。
3: 船要在闸室里面，等下需要你们。
4: 那我在这里等就行了。
0: 在平陆运河尚未建成之前，300多公里之外的常州水利枢纽，这里马上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试验。
1: 排水量5000吨的藤县一帆003号，满载矿砂驶入3号船闸，它将在这里为平陆运河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进行实地测验。
0: 船闸枢纽是运河中解决水位高差的关键，但它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上游驶入船闸的5000吨级货船控制不好速度，撞坏下闸手的人字门，大量的水会毫无阻拦地冲向下游航道，那将是一场灾难。2024年，一艘货船在欧洲的一座船闸径直撞上了人字门。此次船闸事故对当地的运河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导致运河停运3个月。因此，平陆运河船闸的人字门必须有多重保护。早在建造之初，平陆运河就对人字门升级用材，选用更高等级钢材，加厚板材。一般船闸人字门能够承受30吨撞击就达到常规标准，而平陆运河将该项防护标准提升至100吨，但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的试验将验证的是它的另一重保障。
5: 现在仪器调试怎么样？
6: 现在所有仪器准备进去。
5: 好，我看一下。
1: 庄宁教授长期研究港口和水运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这次的试验要用数据说话。
5: 我们这个设备呢，实时的监测我们这个船从撞到我们阻拦手那个瞬时的时刻的速度，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的它是怎么样去衰减的，这样一个全过程它会把它实时记录下来。
7: 好的，等个通知啊，哨子一响就准备开始。
1: 试验即将开始。今天的主角从水下缓慢升起，停留在1.2米的高度，这根钢缆将成为阻拦失控船只的关键。
7: 试验开始。
8: 一帆003准收到。
1: 通常情况下，货船入闸必须按规定停靠在指定位置。

0: 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船长对动力系统的准确操控。但是今天，船长将会故意关掉动力系统。
1: 啊，船头位置比较合适了，船尾偏南了，啊，慢慢调整。
2: 收到 ，OK。
0: 这是全世界船闸最不想面对的恐怖瞬间，再坚固的人字门都无法扛住数千吨级载货船只的撞击。船只以失控的速度撞向钢缆，此时一个巧妙的设计开始发挥作用，拦阻系统将船只巨大的惯性动能转换成配重快的势能，在配重缓慢升起的过程中，危险被一点点的吸收化解，失控船只被这根钢缆拦了下来。
3: 怎么样，数据收集的正常吗？
4: 都已经完毕，
5: 就是我们的一些速度
3: 船的运行规律啊，然后它最后停止的这个距离啊，和我们最初设想的一些都是很符合的，说明我们这个装置从理论到实际运用都得到了一个相互验证。
0: 试验成功，将来这套拦阻索系统会被安装到平路运河的船闸枢纽中，实现它对运河的又一重安全保障。最好的结果就是所有风险都被提前预判。在每一个超级工程中，真正的安全并不简单地来自某项技术，它来自工程师对每一种风险的预判，并在建成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多重防范保障。与此同时，另一个试验也在平路运河入海口的海域紧张的测试中。一艘装满5000吨煤的货船准备离岸起航，这不是普通的运煤船，它的船身贴满了几十个探测器，而此行的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钦州港。在中国的试航规范中，内河船只是绝不允许进入到海洋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航行的。这其中不只是驾驶经验的原因，还有船只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抗海水腐蚀和抗风浪能力的诸多因素。而平路运河是一个例外，它的终点正是钦州港这一面向外海的自然环境。最后的几公里是否能够确保内河船只安全航行，只有通过实船测试来证明。
1: 停了车以后不倒车，就它的惯性
3: 好看是吧？
6: 这么动，
0: 今天的试验包括大角度转弯、直线加速、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等多个科目，综合考验内河船只在海洋环境下船体的结构稳定性。
7: 520公，现在是要满舵。
0: 对于内河船只来讲，更宽阔更深的海域其实有着看不见的风险。这是首次5000吨级内河货运船驶入钦州港这片海域，试验必须小心翼翼。32个应力探测器实时收集船体形变数据，通过应变仪器转化为计算机可读取的数字信号，为计算机分析提供真实数据支撑。
1: 风浪条件前期比较
5: 啊，你看什么？连动都没动，你转，那怎
1: 么行？要不我们要
5: 高，高的那种不正常。
0: 一天的测试告一段落，试验船舶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2周的综合测试。收集的数据将成为参考，为即将开通的平路运河江船进入大海进行安全航行评估、A 级航道划分和立法做准备。这些数据将创建中国最新河海联运标准体系。而标准从来不只是技术细节，它决定一条船能走到哪里， 也决定一种商品能以怎样的成本抵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趁着通航前，王杰云来到钦州港海上检查锚地的施工情况。
2: 因为整个完成多少个了？
6: 现在是18个。嗯，原来是一条船，第二条吊件吧完成功之后，马上就是基本上一天能保证2到3个。
0: 王杰云这次检查的锚地位于平陆运河出海口紧邻钦州港的位置，这里是所有船舶进入运河前在海上等待的区域。船只通过缆绳固定在75个靠船墩组成的锚地中，减少外海复杂海况对江船的冲击影响。王杰云深知这里大意不得。
7: 我通航啊，这个船舶一走以后啊，它要有地方临时的停靠。假如没有这个锚地的话，船舶来了以后没地方停靠的话，整个通航啊，这个环节上就是扣子啊，就少了一个扣。
0: 锚地还要加紧建设，确保在通航时为往来的货运船提供安全保障。而就在锚地不远处，一场更大的准备也正在同步进行中。今天的钦州港已经不仅仅是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港口，2025年，它所在的北部湾海港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不断提升效率的秘密，藏在这间控制室里。
3: 目前我们作业的话是有一条首次来我们这里作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像相对其他船舶作业来说会比较多，小心谨慎操作才可以。那又有缆绳在过上。
0: 巨大的暗桥沿着轨道自行移动，无人机卡在堆场之间不断穿梭。控制室的操作员只需要在关键的两个步骤中介入，其他全部交由自动化系统完成。
3: 我们远控作业的话，一个班一个人，最高的时候能够做到700多个标箱。
0: 越来越多的货物不再依赖人工调度，而开始由算法与系统完成转运。更高效的调度和运转也在等待迎接平陆运河的到来。
8: 就在距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远处，12个巨型的粮食储运舱已经建成，等待设备安装。这是钦州港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第一个专业化粮食转运码头，每个粮仓可以高效存储和转运10000吨粮食。码头具备同时靠泊2艘70000吨海运粮食散货船的能力。平陆运河开通时，他们将成为国内外大宗粮食高效转运的关键枢纽。就在不远的未来，当第一艘船真正驶入平陆运河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一个出海口，而是一整套已经准备完成的物流调度网。这是一条可以快速接入远洋航运体系的巨大海运网，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中国西部更广阔地区的集装箱和散货都将能够沿着平陆运河直接进入这座港口，再从这里转运，高效驶向东盟与全球市场。就在钦州港快速升级的同时，货运链条的另一端也正在发生改变。这里是桂平，一家造船厂就紧邻江边，每年会有上百艘船从这里建造完成。现在这家造船厂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订单需求从以前的2000吨、3000吨级船舶提升到了5000吨级船舶，尤其是新能源动力船更成为这里的建造主力产品。
9: 今天就特别忙，其实平常不忙了，因为要推水了。
3: 我带你去看一下，
9: 这个就是那个天然气罐，我这个是30立方，换算柴的话大概是12吨左右。
0: 黎云定制的这艘5000吨 LNG 动力货运船已经完成陆地上的建造，将要下水。 这是一艘耗时10个月建造

0: 的新能源动力货运船。虽然建造成本是传统柴油船的两倍，但已经有18年跑船经验的黎云有着自己的打算。
1: 它是建造成本高，但是它运营成本就低，比普通的油船要低很多。对比那些柴油船的话，应该要降低至少40%。
2: 在国家扶持新能源政策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建设的推动下，这条黄金水道也正在悄悄改变着。
1: 新能源船它是过那个闸是优先嘛，因为我据我所知它是有三个闸，我这个船的优势，我可以优先过闸的话，我是直通车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对于黎云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800多吨重的 LNG 动力船底部被塞入6个巨大的橡胶气囊，它们被依次冲入高压气体，每只气囊可以顶起100多吨的重压。
1: 6根的顶起一个船，
0: 顶起这条船才是工作的开始。他们要巧妙地利用这些气囊，梯次放气、充气，把船移出船位，一点点推入江中。12人分成两组，每个人话都不多，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和彼此默契配合。
3: 看车门中我下去。
0: 4个小时以后，船头被高高抬起，真正的风险将要到来。首次下水的船只不会安装螺旋桨和船舵，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入水后的前一分钟必须及时放下船锚，防止船只在江面上失控。今天这条航道有点忙，所有人只能等待。半个小时以后，机会来了。

0: 守在船头的工人及时放下两个船锚。一切顺利，船被固定在桨中。更大吨位、更高效率、更清洁的一艘艘新船下水，展现出平陆运河航运的巨大潜力。运河带来的变化并不只停留在工业和贸易之间，在运河沿岸，有人也已经早早开始感受到了。史里芬是钦州人，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安家立业。虽然钦江穿城而过，但史里芬的童年记忆中并没有太多关于水的场景。
1: 父母很早就过来这边做生意了，以前江跟城市还是离得比较远。
0: 8年前，史里芬准备成家，置办一套新房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1: 当时来看房子的时候，走到大阳台那里往下一看，哇，这视野开阔，马上就定下了，就是这样。
0: 史里芬夫妇最终买下了紧邻紫才大桥的江景房。8年后的今天，史里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随着运河的建设，江逐渐被拓宽，旧桥拆了，更大的新桥又建了。虽然这两年因为施工有些不便，但看到眼前即将完工的大桥，他开始期待运河开通时的样子。
1: 不是这样子搭的，那是怎么搭的？你给我搭一个。
2: 好的，两个宝贝一起搭吧。
3: 因为我们期待呀，这个桥造下来。

0: 比以前的紫台大桥肯定壮观很多，再加上到时候运河一开通，那些船进来，我们在这儿往下看，跟以前的景象肯定不一样。哦，期待，期待。经过2年多的等待，史蒂芬一家人已经在开始期待着未来的新生活了。 此时，运河西岸的中山路，綦娄街区依然保留着这座古城百年前的样子。随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钦州的人口流动趋势迎来了新变化。在深圳学建筑设计专业的王泽中，毕业5年后回到家乡，对于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钦州闲适的生活节奏还需要适应。一年前。 王泽中接手了这间位于綦娄街区又紧邻运河航道的钦州书局，他的目标是在运河开通后，把这里打造成新的文化地标。
1: 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地方一面可以看得到老街的这些老房子，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运河大船从这个河边开过去。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位置，可以。 跟朋友一起啊，然后喝一小杯啊，然后看着这个船的开过去，看着这个青州的老房子，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景色，因为在这个小场景里面都能看得到，就在这里喝一杯咖啡，看着这些屋顶，夕阳染过这屋顶，而且屋顶全部会被照成对的黄色的。
0: 王泽中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和平路运河同步起航。同样期待这一刻早日到来的，还有运河沿线更多的人。距离平路运河12公里的灵山县烟墩镇。 黄平修正和他的徒弟准备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在为运河开通赶制自己最拿手的烟墩大鼓。这项鼓艺已经在当地传承了1000多年。鼓声最早被用来传递信息、驱赶野兽，后来人们开始用它迎春、祭祖、庆丰收。这些天。 黄平修每日都在练习和准备，期待在未来平陆运河开通时，鼓声能响彻村寨。一条运河的开通，改变的不只是货运船只的航线。 对于沿线的人们来说，他们将因为运河而被连接在一个更大坐标系上，更多的船会驶来，更多的货物会经过。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也将因此在这里扎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不仅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也意味着。 一个更大的世界正在向他们徐徐打开。2026年7月4日，台风美沙克登陆广西，它带来的不只有猛烈的风，更大的压力来自持续不断的降雨。广西迎来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 大量雨水汇入平陆运河沿线流域，上游累计过水量突破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短时间内有50个西湖的水突然涌向刚刚完工的平陆运河。此时的平陆运河按照工期计划，即将准备全线进入到实船试验阶段，但因为美沙克的到来，所有工作被迫停止。 随着雨量的增加，新疆支流的洪水汇入主航道，各个枢纽、航道、各个关键部门开始严阵以待，等待洪峰的到来。
1: 面对极为罕见的强降雨，数字孪生系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运河航道各个部位的水量被精准统计出来，实时汇总到数字孪生系统中心。同时，通过大模型预测功能，提前预测洪水上涨的极限情况，给各个建设单位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
0: 在我们看来，运河只是一个物流运输通道，而它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功能。早在设计之初，平陆运河就兼具了为西江水系防洪泄洪功能。运河航道相比旧有的河道拓宽6到10倍，钦江干流截面也增大了2到4倍。如果没有运河的建造，7亿多立方米的水量将给钦江流域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1: 72小时后，洪峰安全通过。经评估，平陆运河主体工程结构保持完好，整体形态平稳可控，数字孪生系统也成功预测了洪峰的最高峰值。一场台风让所有的航道、桥梁、枢纽等各个核心工程都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检验。接下来，通航前的测试工作可以全面展开。万众期待的发展机遇逐渐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里是平陆运河接驳西江的重要中转港口南宁港。一台全新的轨道式集装箱门式吊机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工作。未来在这里将有更多集装箱和散货被直接转运到货船上，沿运河送往出海口的钦州港。
0: 紧邻南宁港的林立工业园也成了距离平陆运河起点最近的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的企业早早的就开始布局，他们在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和家用储能设备提供重要核心部件电池。
2: 我们在广西南宁面向于东南亚有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整个成本的节约上面我们大概会节约15%到30%。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企业在快速扩大产线和产能，而运输效率和成本更成为他们越来越强大的竞争优势。
2: 我们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平陆运河开通对我们来讲它是面向国际化很好的一个方面。
0: 走向国际市场的还不只是他们，
1: 在南宁更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发展机遇。
0: 当运输方式发生改变，在哪里生产也将被重新定义，而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也带来更多升级的可能。一个因为运河而诞生的经济带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距离运河正式开通还有不到120天，
2: 22号左右吧，来准备吧。
3: 22号就相当于
2: 这不抽了
3: 。你航道这里面都会把它挖清楚吧？
2: 全部要做完，22号做完。
0: 今天，程耀飞来到起石枢纽，走入这个即将通水的地下结构，这是他最后一次对这个地下廊道进行检查。
3: 我们在这个放水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排查消切。就是原来也经所有的都已经排查过来，对这个存在这个缺陷的这个内部的清单我们逐项进行整改，要整改到位了以后就达到了我们交验的这个要求。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指标都根据我们原来的设想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也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吧，也觉得很有这种成就感。
1: 此次检查验证合格后，马上这里将被灌入江水。运行期间，廊道深埋水下，
0: 人员无法进入。

这一结构是中国第一次在水运交通工程中采用三级省水池结构。经历多次设计方案的更迭

0: 距离平陆运河开通还有60天。马道枢纽迎来了它的一个重要节点——油水调试。
1: 操作人员请注意，操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开1号泄水闸。
2: 1号泄水闸正在开启。
0: 马道枢纽一侧的3个泄洪闸门依次开启，高度控制在25厘米，它每秒向下游灌入70立方米的水，这个速度只用36秒就能灌满一座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1: 今天的话，我们是通过泄水闸往下游去泄水，主要是把马道和起石中间这一段航道的水位蓄到我们的正常通航水位，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马道防闸的一个油水调试工作。
0: 200米外的泵房内，另一个小分队也在等待着下游水位的升高。
3: 下一30.8厘米，
4: 在1号这里。
0: 赶着运行调试，李中华教授来到马道枢纽，自己和团队经过1年多模型实验所得出的数据，如今被放大超过30倍。
5: 这是我们的是吧？
0: 它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验证？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答案。冲水工作马上开始。3台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起步机依次开启，超过15万立方米的水从船闸闸室中依次涌入高位、中位和低位省水池中。
5: 从目前调试的情况看的话，就是省水池这个水的表态我们当初模型实验的这个流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应该是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标。
0: 省水池系统运转顺利，第一批采集的数据为后续不断优化运行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调试工作还将在这里持续进行，直到平陆运河的开通。就在各大枢纽加紧调试的同时，平陆运河起点向西北300公里，广西百色一座枢纽也正在抓紧建设中。这是由一个船闸和一座升船机组成的一整套体系，这一整套组合设计体现了另一种中国工程智慧。
6: 白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解决的是一个113.6米的高差，根据今年平陆运河，他们今年9月份就要一个试通航，和目前我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压力巨大的原因是这项工程背后整个云南省的期盼。云南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一部分重要的产业也需要从海外进口资源来支撑。从前这些大宗货物资源的往来仅有的选择就是从昭通水富港向东连接长江，继续沿长江直到上海的港口，水运行程长达2800多公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而百色水利枢纽建成后，海运货物可以选择从文山的富宁港通过百色水利枢纽进入平陆运河，连接钦州港，水运行程只有860公里。
6: 百色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以后，云南省出海的这个距离缩短了近2000公里。
0: 里程和运输时间的大幅缩短，使百色水利枢纽即将成为将云南甚至是贵州接入平陆运河水运体系的关键节点，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接入这张全球贸易网的还不只是中国西部地区，从平陆运河向南2000公里，马来西亚吉隆坡这座东盟地区快速发展的城市，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瓦莱里亚从小生活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

0: 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1: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然后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0: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2: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是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订运过来的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0: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本地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平陆运河在这里成为关键的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期待还需要平陆运河建设者们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距离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45天。傍晚，两艘分别空载和满载货物的5000吨货船缓缓地驶入平陆运河。这意味着平陆运河首次实船实验全面开始。
3: 首先由我们七哥所介绍一下明天的这个实验的一个流程。
4: 明天现在我们主要有四个，一个是这个船舶的航行试验，还有船舶进出锚地试验，还有船舶的追月和会船试验。
0: 明天这两艘船将会和另外两艘不同吨位的船只组成编队，用3天时间分段检验航道和枢纽是否运行正常。如果试验通过，也就代表着平陆运河通行基础条件得到验证。
5: 我们主要的结论都是从明天两艘船里面出
3: 来。那我就按照这个流程，先把这个工作先落实了，好吧？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实船试验开始，船队准时出发。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船队将重点检验2艘5000吨船只在一个极端航道条件下是否能顺利完成相对行驶。试验开始，测试位置选在这里，这个弯道转弯半径是全航段相对最小的，同时旁边是一座新修建好的跨河大桥，船只航行规律和公路上的汽车行驶完全不同，它受水流搅动的影响极大。虽然平陆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规避了自然河流水流持续流动对船只航行的影响，但两船相向行驶，水流产生的局部搅动依然会影响对方船只的正常行驶路线。
3: 那个排水量大，它那个水排不出来的，容易吸进岸边。
0: 正常航运规则中，船舶都是通过高科技的辅助导航系统

0: 来精确掌握船只航行轨迹的，同时也绝不允许在弯道和桥下进行会船。但这一次是个例外，试验船主动选择一个极端条件进行实地会船测试。这次的试验数据将为未来船只相对航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1: 你联系到船只之后，你跟他们说一下。
0: 秦随志早早地抵达了马道枢纽，今天他需要组织所有在这里建设和调试的团队，迎接第一支船队的到来。
1: 你们注意看一下
2: 闸栏那边那个锚栏回来的吗？
0: 船闸开始向闸室内冲水，直到水位和上游齐平。此时试验船也抵达会船的区域，屏幕上船舶辅助导航系统已经提示感知到了对向行驶船只，但因为弯道遮挡，船长还没有目视到对方，他必须小心翼翼。
3: 特别是空船，空一个盲船，这边的盲船船停在
0: 两船马上进入目视距离，留给两位船长相互配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我觉得靠近他一点。
0: 船长必须随时调整船尾两个螺旋桨和船舵的旋转速度以及旋转方向，使船体保持稳定，这需要提前预判，因为每个操作反馈到船身上，都会是一个滞后的船只航行姿态。

0: 两船保持着安全距离，顺利通过了这次极端考验。
1: 没问题啊，按照哪个门关啊？没事。
0: 这次极端条件的测试，验证了平陆运河设计的冗余和船舶辅助导航系统的提前预警。一个小时后，船队抵达马道枢纽。不同类型的船只逐一开始进入船闸。半年前在常州水利枢纽测试过的拦阻索也从水面下升起，开启防护工作。这座目前中国施工难度最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第一次迎来了它的实战大考。
2: 这个速度很好。
3: 努力了这么久，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026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人工开凿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迄今为止全球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

江的水承载着跨越百年的期待，一路奔流，汇入北部湾，与大海相拥相融。一条运河凝聚着新时代中国的大国远见、制度优势、科技力量和工程自信。从2022年到2026年，1400多个日夜，数万名建设者与近千名院士、专家汇聚于广西，披山向海，昼夜攻坚，以高标准、高水平建成一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和廉洁工程。一条运河铸就国之重器，它改写的不只是江河千年奔流的轨迹，更重塑了中国西部发展与开放的新格局。一河牵引，两翼联动，冲破亿万年地理阻隔，广西从此全域向海，中国西南腹地航运格局焕然一新。广袤内陆拥有了直通大洋的黄金出海口，西南大地一跃成为中国南向开放的前沿枢纽。一条运河让中国与东盟深度衔接，双向赋能，开启互利共赢的全新篇章。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迎来了崭新的阶段。有多少梦想会因河而生，有多少希望会向海而成。文明与文明在江海间彼此看见，彼此成就。这就是平陆运河，一条圆梦之河、希望之河、开放之河。它属于广西，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5，4008076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
2: 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3656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1656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1656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比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比球会有新手畅玩，挥拍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3: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意受辱。
0: 我知道。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受辱吗？
2: 我来帮你。等等，还没到殉国的时候。我不想穷苦女人被糟蹋。我说了，还没到殉国的时候。书生，书生，你别卖关子了，你，沈书生，都什么时候你还卖关子？
1: 再买棺材，你一肚子墨水就和别人下水了。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张教官，你是职业军人，该知道一句话。什么话？秘密。
3: 知道的人多了，就不再是秘密。你了解陈教官？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了。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吗？记住陈教官跟我们说过的，一定要熬住。熬行？对，熬行。
2: 燕德六，燕德六，你还是掐死我吧！啊，你还是掐死我吧！死了算了。

0: 我只能这么做，很抱歉。
1: 你说什么？
0: 你们被出卖了。
1: 我们被谁出卖了？
0: 俊斗，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的上级命令我营救你和你的小队，这是一个讽刺。军统出卖了自己的突击队，而中共地下党只要营救这

0: 共产党团结队，军统为什么要出卖我们？一句话我给你说不清楚，你是总命令，自己统统统操。那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要你和你的小队继续完成任务。什么任务？军统交给你的任务，接下G31，唯一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1: 你是中国人？
0: 不，我是日本人。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任是无国界的。我们没时间谈心了，你要受罪了，抱歉。
2: 不让你掐死我，你不掐死我，我一会儿出卖你们，你们可别怪我。
3: 你小子，你敢！
2: 我从小就怕疼我。
3: 好啊，我现在就掐死你。
4: 哎，别闹，你真掐死我呀！
5: 别闹了。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谁，并不重要。那你们找我来这儿干什么？是
1: 救你的。救我？
0: 对。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你参加了抗日。
0: 你们是军统的人。
1: 军统？哼！
0: 你们是中统。
1: 中统，中统给我们提鞋都不够格。
0: 你们是共党。
2: 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3: 陈参谋，你还好吗？我没事。
2: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们的行动是最高国家机密。 为什么日军会对我们了如指掌？我们被出卖了，据等距离有日本人的汉奸，他们已经都熬了一夜了，那我们怎么办？
4: 我们无法硬碰硬，只能剑走偏锋了。剑走偏锋？对。这样，我去见布姑娘，你在这里待命。
5: 可是我们的三十个神枪手，一直都跃跃欲试啊！
4: 别说三十个神枪手了，就算是300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士团的防御吗？你去告诉他们，总有用武之时。 现在要稍安勿躁。
1: 我知道了。
6: 是。
7: 马队。

はい。

0: 我们虽然中计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出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还要完成任务呀？啊，哎，我们能活着出去就得烧高香了。还，但我什么都没说吧。
2: 现在日本人肯定加强了警戒，就算我们能成功的逃出去，也接近不了目标。
3: 我们现在的模样和人数，他们都很清楚。化妆渗透是没戏了，
4: 除非我们半路截杀。
2: 我们没有准确的情报，
4: 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老天爷，说完一个雷把其他部队给劈了。
0: 老天爷打雷？
4: 哼，难道你拜佛你还能求雷啊你？
0: 我不会求雷，但是我会开轰炸机。
4: 你还惦记轰炸机啊？

0: 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到一架轰炸机的。你们看我干嘛？
1: 轰炸机。
2: 轰炸机？
1: 对，我们需要一架轰炸机。
2: 为什么你们不干脆要一艘机长号航空母舰呀？
3: 这就是眼镜蛇突击队想得到的武器。
4: 要么不张嘴，要张嘴就是大家伙。
3: 我怎么答复他们？
4: 我来想办法。
3: 好，我知道了。
4: 小心点啊。轰炸机。
5: 轰炸机？有没有搞错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轰炸机？
6: 没错，眼镜蛇突击队里边有一个以前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731部队进行空袭。
5: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轰炸机呢？那玩意儿他也偷不出来啊。
6: 徐老板，谈谈你的看法。
7: 我们在东大营机场倒真的有个关系。
6: 说说看。
7: 他是个日本军曹，是管后勤的，以前我们一直通过他搞汽油和轮胎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6: 那你的想法呢？
7: 或许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0: 陈参谋，我有话要跟你说。别说你不知道到底谁是汉奸，我不怕死，只要我死个明白就好。
1: 是共产党人提供给委员长的。
2: 那些资料不是军统自己提供的吗？
1: 不是。
2: 军统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最后得到的云字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副本，是共产党人在日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所提供的，所以军统局的人在委员长面前丢了脸，把我们牺牲掉，让我们当炮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而军统局的人还是很能干的。
2: 又是军统。
1: 冷锋，千万不要告诉弟兄们。
2: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1: 因为他们还分不清楚军统和国家。
2: 陈参谋，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觉得国家和军统有区别吗？
1: 军统是特务机关，可是国家不是属于军统的，国家是属于4万全中国人的。答应我，不要告诉弟兄们。
0: 陈参谋，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坏了。
1: 冷锋，我的脑子没有坏。我带过这么多人，你知道你最特别的是什么？
0: 特别容易上你的当，
1: 因为你是我真正的弟兄。

0: 我的突击队全体被俘，据可靠情报，是中方所为。
1: 什么？
0: 我们的同志凶多吉少。
1: 通知中共代表，我要立刻见他。
0: 是。
2: 委员长紧急召见，为何事情啊？委员长，戴局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一向以匡厚信任待人，不管是不是我党的同志。
2: 委员长的胸怀，我们共。

0: 产党早就了解。
1: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共产党居然会挖个陷阱，让我的特工队往里跳。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雨农，
2: 学生在，
1: 你来告诉他。
2: 是。根据贵党提供的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派出了精干人员前去731部队破坏华东特遣队，不料却遭到日寇的埋伏。如今我眼镜蛇突击队全体被俘，计划于今夜集体枪决。我军统在陵园的情报网悉数被日军破坏，我功勋谍报员李忠孝壮烈牺牲。校长，学生汇报完毕。
1: 你作何解释啊？
0: 吴院长，我没想到事情发展是这样的。不过委员长就此断定此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设的陷阱，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委员长和戴局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与我党无关呢。
1: 我很难相信此事与贵党无关。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吴院长，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明察秋毫，我自然也会调查此事。不过还请委员长能够谨慎地思考，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3: 处长，接听。
4: 这个蒋委员长发威了，可是他这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
5: 哼，我看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4: 有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他的耳目能有多机灵？
5: 哎，我们为什么要替戴笠瞒着蒋委员长？
4: 你的意思是？
5: 我们完全可以把戴笠勾结日本特务机关的证据交给蒋介石，让他来处理戴笠。这样的话，既可以为国家除掉一个汉奸，又可以为我们除掉一个死敌。
4: 除掉戴笠并不等于除掉了军统，无论有没有戴笠，军统这个特务机关还是要继续存在，还是要继续与我们为敌。我们和戴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虽然是不少牺牲，但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给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让我们掌握了戴笠他的做事方法和惯用手段。
5: 是啊，
4: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除掉了戴笠，军统并不会解散，蒋介石还是需要这样的特务机关的。不管是谁上台主持军统，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人物，我们以前对戴笠的经验都变成了没用的，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付出更多同志的牺牲，来对军统新老板的进行了解，这笔买卖不划算啊。
5: 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4: 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是我们的敌人，总比一个心思缜密的聪明人是我们的敌人要强得多。电令泰山，不惜一切代价协助眼镜蛇突击队完成任务。
5: 我们这么热心，搞得好像我们就是他的老板似的。
4: 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戴老板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管到底。

0: 太君好。
1: 野菜送りかな？
0: 是的，是的。
1: 入んな。

0: 老板，高老板，出来吧。
1: 啊，
0: 安全了。
1: 好，走，走，快。
2: 金鱼同志，一小队已经成功进入日军机场，他们要在仓库里等到天黑。
3: 好，通知二分队，准备出发。
2: 是。

0: 太君，什么叫赶回来？
1: 太君，薛家是宁远的大户，是皇军的朋友啊。
0: 对，朋友的赶，朋友的赶，
1: 皇军的朋友。
2: 花姑娘，你的是什么的干活？
0: 太君，这是薛家三少奶奶，是三少爷的未亡人。
1: 花姑娘，你的大大的漂亮，皇军非常的喜欢。
2: 我男人的麻风病死了。
0: 麻风病？
2: 对，麻风病，他死的时候特别痛苦，我一直都在照顾他。
0: 你们，麻风病的干活，
2: 你还想要我吗？
0: 开了，通通开了，开了。

0: 到了。拿走，快点。走吧。
1: 晚上又是一场恶战，
2: 他们能搞到轰炸机吗？
3: 如果能再让我再见一眼我儿子，什么样的恶战都无所谓了。
4: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老师让人帮我们，
5: 到底谁在帮我们？
4: 希望今天晚上会很顺利。

0: 都别忘了，大白手套的是自己的，别误伤了啊！突击小组到，我要你们运动的那个位置藏起来，等我枪响。
1: 是，走。
0: 火力支援小组到，你们要把机枪架在那个位置，不要伤了自己的。
1: 是。
0: 歼灭小组
2: 到，
0: 等待合适时机抢劫魏军军车。 我要你们运动到下面这个位置藏起来，一旦出手要快要猛。
2: 是。

0: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移动我方，拖到万不动，不许开枪。
1: 是。
2: 行动。
1: 时间到了，该送你们来上路了。

中不匹人们，发光的血肉如今我们心里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0: 行け早く行け行け降りろ
1: 早く行け
0: 早く
2: 哎呦
1: 哎呦呦好有可以给
2: 我踩了块石头我
0: 你给
3: 你瞎哆嗦什么
4: 我哆嗦没哆嗦呀我哎六儿他们不会真的不管我们的吧
3: 我这干死了算想那么多干嘛
4: 我不是现在有家室了吗
3: 废话我还有家室胆小

0: 所有人准备。
1: 所有人准备。
2: 九笔，就当。明来。

0: 呀！
1: 谁是狙击手？
2: 我是。
1: 去杀日本人吧。
2: 好。
1: 陈大少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0: 什么情况啊？
1: 什么情况？日本人，
0: 是你个大头鬼啊？是不是？说什么呢你？你值。
1: 于晴，谢谢你。

0: 跟他，跟我们走吧。我还没包呢。老中村绝对不会相信你的。给我一张啊！你说什么？给我来一张！岩本，岩本，岩本，你没事吧？
1: 不想见，老头子是不会相信我的。再帮我几针。
0: 同志，对不住了。
2: お前ら早く食え。食い終わったら消化器を更新行こう。よしよしよし。食え食え食え。什么声？多少？
0: 等二小队的枪声，这帮兔崽子就完了。可惜呀，不是我亲手宰了他。好。我呀，多少？
3: 망탕 시바스.

0: 这架飞机刚加满了油，等着看你们的焰火。
1: 那好，走，
2: 走，
1: 程维哥，快！
3: 是，
1: 进了飞机。

0: 确认目标，鸣住！南风，告诉藤原刚，他真的不愧是日本飞行航空队的高手。
1: 是。
2: 藤原刚，
1: 大不了我告诉你，你不愧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高手。

0: 我们现在任务完成，大家准备返航，
1: 准备撤退，
0: 大家坐稳了，现在准备返航。
2: 啊，返航去哪儿啊？除了重庆还能去哪儿？
1: 重庆啊？
2: 不是，我们坐的是日本人飞机，会不会打下来的？
3: 冷锋，你叫藤原刚通知国军地面部队，说我们代号是3280眼镜蛇突击队，要他们引领我们返航。
0: 藤原刚，
4: 请通知
0: 地面部队，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代号3280，
4: 已经返航。
1: 是。
5: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紧急公务啊？什么？
6: 我已经让人核实过了，他们的轰炸机正在飞往重庆，我们前线的电台已经接收到他们的呼叫。
5: 他们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摧毁了731部队。
6: 是共党救了他们，他们会说出去的。
5: 共党救了他们？
6: 救我？
5: 想办法给我干掉他们。
6: 可是防空部队不听我们的招呼，
5: 告诉他们飞机上是日军，他们携带的生化武器，他们是伪装袭击重庆，一定要给我干掉他们。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

0: 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 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

0: 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
3: 应该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手里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好，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5: 一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

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亲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
2: 我们现在同一架坐标飞行。
3: 收到。
4: 是，是，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炮团长，请讲。
5: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5: 陆团长，我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0: 是，我在听。
3: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5: 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0: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传我命令。
4: 是。
0: 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
3: 报告陈参谋，地面联系不上。
6: 陈参谋，地面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返航。
7: 要他再联络。
6: 再联络，再联络。
3: 是。地面部队，请回答。
8: 怎么回事啊？
9: 不对劲，我们的通信系统没有故障。
7: 刘峰，
6: 有。
7: 检查一下飞机上有没有降落伞。
8: 为什么？
7: 去检查有没有。
9: 是。
1: 准备射击。
6: 陈参谋，只找到六个伞包。
8: 六个？啊，我们七个人啊，那怎么办？
7: 没关系，你们一人一个。
8: 那你呢？
7: 我自有办法。
8: 你疯了，这是在天上。
7: 书生，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统制藤原刚，大家准备。

0: 准备跳伞，快！是。腾云刚，准备跳伞。
1: 谢天谢地呀！喂，
2: 牙西片，
1: 校长，
2: 雷农，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731部队，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1: 谢校长褒奖。
2: 那些突击队员呢？
3: 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授勋。
1: 他们
2: 怎么了？
1: 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2: 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
1: 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
2: 啊，
1: 击落了。
3: 娘西皮，
2: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1: 是，学生马上执行。
3: 记住，
2: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1: 是。

0: まだ行けたのよ。こっち来て、こっち来て。おい、大丈夫か。大丈夫か。
1: 你怎么跳的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是电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3: 你怎么了？
4: 没事，我的脚崴了。
3: 啊，跟我一样。
5: 你们在这儿啊？
6: 不对，
7: 你松手，
6: 你松开，
7: 你不松解不了。
2: 我这没法松，
7: 我这有法松啊。
6: 你松开，松开，
7: 没法松。你听不听我的？
2: 我松不了，我这。
7: 哎，你干啥？对了，早知道就用它了。
2: 要说你笨呢，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3: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7: 哎，在上面。在那儿呢。
2: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3: 没事吧？
4: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3: 什么希望？
4: 我要跟蒋委员长通电话。走吧。
5: 血液不足がひどく。
0: オペの用意。急げ急げ。
8: 以上のようになります。岩本君は今病院で手術中です。命の崖っぷち。何かご指示ございませんか。
9: もうね。行け。
8: はい。
9: 一体どんな兄弟を残してくれたか。

0: 沈参谋，他们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
1: 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你们都出来吧，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2: 86军的。
1: 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1: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哼，
2: 真是打迷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你们咋在冲我开枪了？
1: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
2: 好，好，好，去找长官，我们在这等着。
3: 是。
0: 沈参谋，团长来了。
4: 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5: 队长，
4: 这怎么了？这是
2: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了？报告团长，眼镜蛇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不肯下来。
6: 眼镜蛇兄弟们，我是86军314荣誉团团长，请你们下来。
1: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
6: 跟重庆？
1: 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
6: 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
1: 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
7: 委员长，
8: 什么事啊？
7: 眼镜蛇突击队有消息了。
8: 哦，找到了。
7: 找到了。
8: 还有活的吗？
7: 他们都活着。
8: 都活着？
7: 他们都跳伞逃生了。
8: 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
7: 他们不肯下山，在跟国军对峙。
8: 怎么回事？
7: 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8: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都疯了吗？
7: 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
8: 良心，
9: 这怎么得了？
10: 你倒是说句话。
11: 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他就不敢跟我们谈判。
10: 你说说看。
11: 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置于死地。
10: 轻松地置他于死地，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
11: 虽然敬重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
10: 可是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11: 灭口。
10: 灭口？
12: 报，战术主任到了。
13: 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14: 哎呀，团长，听说周围有战果呀？
13: 什么战果？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14: 团长，

0: 总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他。军统就有情报找我干什么？他可以直接递交战区长官部啊。
1: 这是委员长的命令，
2: 谨听委员长教诲。
3: 那我们戒不说。
1: 眼镜蛇，这里是战区长官部。
2: 眼镜蛇收到，
1: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0: 我们要去哪儿？就到这里了。有话就快说吧。
1: 怎么动手？为什么要杀我？娘，今天只有杀你，你们都是党国的功臣，赶紧给我回来！
4: 放下你们的武器，
5: 班长，对不起。哎，长官好像哭了。
6: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7: 那他为了谁？
4: 为了我们。
7: 为了我们？
8: 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老总，你们这是？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啊？
9: 带走。
8: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妈妈，妈妈。
9: 哎，
8: 老总，老总，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啊。
9: 想让他活命。
8: 想想想，老总，求你放了他。
9: 你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么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走。

0: 要干什么？
1: 抓起来！
2: 放开！
0: 兄弟们，兄弟们，你们先别这样，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带走。
3: 走。
1: 你们想干什么？
4: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5: 打的就是你军统。哎呀，
4: 兄弟们，我们是军统啊，我们是军统啊，兄弟们。
6: 别打了。
7: 怎么回事？
8: 天长，卑职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7: 我知道你们军统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能有什么间谍？上峰，尽量把情况说清楚。
9: 医院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你一直走在道光的边缘，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0: 当然有。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明知故问。
1: 你是想让我当叛徒？
0: 我知道啊，你是天子门生，黄埔的高材生，徐向前、陈庚

0: 周逸群、朱云清、林彪、许光达、黄公略、罗瑞卿等等等等。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些学长是叛徒？
1: 你在对我做反动宣传？
0: 我有必要对你进行宣传吗？你比谁都聪明。
1: 叔叔，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杀敌的好汉，但是你不要太过分，凡事适可而止。
0: 我知道你是忠臣，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你应该知道。
1: 那是校长不知情。
0: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机舱。你对你的校长忠贞不二，但愿你的校长能保住你的命。

0: 好啊，好，好啊，今天我很高兴。陈一鸣，
1: 到，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干臣呐。
2: 委员长，陈一鸣可是您优秀的学生啊。
0: 我知道的。你毕业的当年我就接见过你，你是那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出了校门你就到了德一日去留学，学的是空降兵作战，我说的对吗？
1: 报告，校长教导有方，学生愧对校长。
0: 年轻人嘛，是没走过弯路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昨日你沉沦，今日你辉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是党国的干臣。即陈一鸣等七人各晋升军衔一级。
3: 是
4: 是，
2: 恭贺陈中校啊。
1: 谢总司令。
0: 好，好，
5: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又出国研习军事，淞沪战役你崭露头角，现在又建立了奇功，可谓党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啊。
1: 是总司令夸奖。
5: 你怎么会甘居在军统门下做一个见不得人的特务呢？
1: 报告总司令，学生是因为阴错阳差，所以才会跟军统局的人联系在一起。哦，
5: 你有想过带兵吗？
1: 不，那是学生的志向。
5: 好，在你们没来之前，委员长找过我谈话，要我多关心你。委员长的意思啊，是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都是事过境迁的事情。你对委员长、对党国的忠诚，我们都知道。
1: 校长英明，学生知道，学生自己过去是真的错了。学生不应该受到共党所蛊惑，迷失了心智，以至于祸及自身。
6: 书生啊，你在想什么？
7: 何长官怎么会突然想到宴请我们七个？
6: 因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8: 我们熬出头了？
9: 这是委员长看上咱们陈教官了，要委以重任。这在江湖上叫改换门庭，改头老大；这要在古代唱本里，就叫天子门生了。
10: 也就是说呀，咱们的荣华富贵来了。
6: 荣华富贵倒是不图，只要以后啊，别再受军统的气就行了。这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们再也不会受军统的气了。现在有了委员长和何总。

0: 司令，戴笠和毛人凤，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终于可以脱离军统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军人。
1: 这我跟春桃就能成亲了。可我回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他肯定知道的，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家里做好饭等着你呢。
1: 可我也回不去，也不能跟他说一声，还得跟那个何总司令，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吃饭。
2: 书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3: 戴笠和毛人凤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0: 现在我们晴天白日勋章都拿了，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就算他们俩对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能怎么样？
3: 但愿如此吧。
4: 现在美国开始援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国军组建一个伞兵部队，委员长这次晋升你的目的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他希望委任你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空降兵团团长。但是你区区一个少校行吗？中校的军阶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让你代理一个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吧。我想一年之后你就能成为正式的上校团长。
5: 报告总司令。
4: 怎么嫌官小？
5: 学生不敢。
4: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5: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4: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镇不了你的部队吗？
5: 谢谢总司令。
4: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要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5: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6: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何老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7: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何老狗的手里。
6: 他有校长的手令，何老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7: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6: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巴不得早日脱离团体呢。
7: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6: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7: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6: 什么软肋？
8: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9: 顾处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8: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10: 哪有一点王法？
11: 讲王法那就不是现在的时代了。
8: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是江湖卖艺的，我男人还是国军的军官，结果呢？
8: 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11: 我不知道。
12: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大哥？
5: 不是大哥，是部门。
13: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换什么部门我都没意见。
14: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0: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12: 啊，还要跳伞呢？
14: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

0: 你们的正规军吗？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
1: 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走吗？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这条出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吗？
2: 怎么不能实现？
1: 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们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0: 那你有什么看法？
1: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执行超过两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开会呢。
1: 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0: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1: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鸣倍感荣幸。
0: 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何司令宴请，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
1: 十点半。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1: 九点半。
0: 哦，这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1: 一鸣知道错了。冷锋，
2: 有，
1: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1: 毛先生，

0: 坐。
1: 一鸣不敢。
0: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已经忘了你是谁了吧？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1: 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
0: 对，还是将要组建美援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中校，对吗？
1: 毛先生，我本来是要准备明天给您汇报。
0: 陈一鸣中校，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
1: 一鸣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
0: 你扮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如果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
2: 忠于团体了吗？
1: 什么团体？
2: 军统。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1: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2: 什么意思？
1: 军统军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和日本人一块同归于尽。为什么军统的人还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呢？我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会出卖我们的团体效忠？
0: 有意思，有意思。陈一鸣，你有点意思。
1: 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

0: 毛先生，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
1: 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
0: 你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1: 对，
0: 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1: 既然你话说的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0: 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你是在威胁我，就是在威胁你。
1: 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我们团体有能力造就你们，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0: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1: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 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

0: 再这么，我们直接去灭了他。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弟兄们，我很抱歉，我们只能继续做特工。
1: 他对我们的家人下手了。嗯，
2: 我儿子呢？
1: 抓了。
2: 怎么会这个样子？关在哪儿了？
1: 我媳妇儿呢？
3: 军统呢？宰了他们！别冲动你啊！什么别冲动？我媳妇儿都被抓了，想开车都没错。
1: 别冲动，你这样于事无补，军统会下黑手的。
2: 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1: 我们别无选择。
2: 难道我们继续给军统卖命吗？
0: 给军统卖命，他们就不会动我儿子吗？
1: 暂时不。
4: 暂时，什么意思？毛人凤已经跟我们摊牌了，我们不是军统死心塌地的亲信，他比谁都清楚。而且我们还知道军统那么多黑幕，一旦传出去，毛人凤死无葬身之地。他恨不得现在就宰了我们，但是他不肯。我们声望在外，委员长都很看重我们。此时此刻，他没法动手。
5: 如果有了合适的时机，他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
1: 没错。
5: 与其说让我们为军统卖命，不如说，只是把我们控制起来，等待合适的机会再下手。那我们就找委员长。双方已经图穷匕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去找委员长，我们的家人立刻就会人头落地。
4: 陈教官，你有什么打算？
6: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逃脱这注定的命运。

0: です。
1: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私はご好意を無にしました。

0: 什么叫可能？
1: 我错了。
0: 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让岩本去？
1: 岩本很聪明，一旦有必要时，我们的人会去救他。
0: 岩本很聪明，那么你认为老中村很傻吗？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岩本给接出来？
1: 不行，他受伤了，不能行走。
0: 那好，严密关注岩本的伤情，一旦伤养好了，立刻组织人把他救出来。
1: 是。
2: 好，这件事情暂时就这样了。下面你说一说眼镜蛇突击队的情况，进展得怎么样？
1: 军统绑架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只能屈服于军统。
0: 这一点不足为奇。
1: 其实他可以带上他的部队，还有他们的家人，投奔我们。
0: 陈一鸣对军统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对他的校长还抱有幻想，中军和爱国在他的心里还是统一的。
1: 那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
0: 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彻底失望之前，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1: 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0: 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舍不得的不光是他的校长，还有他的幻想。陈一鸣是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不是那么容易就脱胎换骨的。你在想什么？
1: 啊，没什么，走神了。他又舍不得我吗？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

0: 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

0: 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

0: 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
0: 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

0: 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

0: 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江海贯通，新城启航。今天我们共同迎来载入西南开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经过四年建设，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新闻关键栏目推出通江向海，扬帆新城，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媒体特别报道，与观众朋友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西南出海航运格局。很多人问平陆运河到底厉害在哪儿，不是它够大够长，而是它一次性攻克了世界级运河的三大难题，并且每一项都突破行业极限，为世界贡献了中国解法。
1: 平陆运河要修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65米高的地形差。不炸山，平陆运河用三个梯级枢纽把绝壁天险变成了巨轮水上电梯。现在我们在马道枢纽的一号闸室，有1.5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大家可以看到远处人字形闸门已经在关闭了，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水位快速下降的秘密是藏在深井下，控制着神水池与闸室之间水流动的输水阀门，它的起闭速度刷新了世界纪录。
1: 闸室的水痕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每分钟下降1.5到2米，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非常的平稳，完全没有晃动。
2: 而当船开始过闸，第二大难题又来了，水够用吗？曾经运河必废水，开河道必伤生态，是大众对人工运河的刻板认知。
1: 平陆运河换了一个思路，不靠透支河流，靠自研的循环系统把河水存起来反复用。世界首创的三级神水池叠合式布置，既是工程上的天才巧思，也是中国世纪工程的环保答卷。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闸室向旁边的神水池注水的过程。平陆运河三大枢纽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可超级工程还有一笔大账，土石方。当下平陆运河的开挖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15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
2: 咋做到的？科技助力，所有开挖土石都经过智能检测分类，表层30到40厘米厚的沃土存起来，异地复垦不浪费，中下层砂石渣土用来回填造地、矿坑修复、再生建材。总之，应用尽用，让运河建设全程绿色、低负担。最妙的是土壤改良，快看广西大学唐晓富教授团队在平陆运河试验田里的瓜果正飘香。基地2023年开始建设，所用土壤全部来自平陆运河挖出的土石方。唐博士带领团队攻克了土壤砂石含量高、养分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等问题，而这份对土地的热爱和珍惜，也为世界创造了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4: 把这个土改良后，能种得出最难种的瓜，那么未来我们种其他更容易种的作物，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当下在唐博士的试验田里面，已经有400多个品种的农作物在这里种植，未来会有更多像平陆蜜瓜、平陆甘蔗这样的田涌上你我心头，而他们呢，也会帮助我们的群众增收致富。
2: 不止绿色低碳，平陆运河更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全线搭载近5000套智能监测设备，联动6500余台施工机械，依托北斗定位、AI 大模型、云计算技术，实现全程一图总览、智能管控。从建设施工、颠簸监测、水质守护，到通航运维、船舶调度、风险预警，全流程智能赋能。中国运河大步迈入了数字智慧新时代。
0: 平陆运河通航后，不靠海的南宁拥有了直达大海的水运出海口，从西江内河城市一跃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水运始发港。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来看本台新闻频道记者央映在现场了解到的港区新变化。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啊，六井作业区在这个月刚刚完成了一次大升级，码头泊位从2000吨级提升到了5000吨级。我身后的这一台41吨19米的大型岸桥，设备精度高，

0: 作业稳定，吊起集装箱来啊，那是一个又快又稳。在今天凌晨的1:30左右，巴拿马籍的北港南宁博润轮满载着川渝化工原料、广西人造板材等货物离港向海出发。那么也在今天上午，承载着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首航之旅的广星798货轮，满载着广西的水泥和石料驶离了港口，一路向南，经平陆运河直下北部湾，直抵海南杨浦港。那么从昔日的六井渡口到今天的江海枢纽，千年玉江的水运文脉在这里写下新的篇章。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记者也登上了首批通航船舶，向着北部湾方向航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黄翠平，从水上视角近距离感受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风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船的海巡1003船上，我们的前方满载着货运的这些货船呢，正缓缓地驶向我们的前方。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艘海事巡逻船上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领航在马道枢纽上的6艘货船，一路向南，驶途经乞食枢纽、青年枢纽，再一路来到青州港。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很好奇，行驶在运河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稳，虽然是站在甲板上，但是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船在行驶。而平陆运河的水面也比我想象中要宽得多，这是一条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运河，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通航，船速呢也很快，说是航道上的水上高速一点也不夸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通航首日能够站在这一艘平陆运河首批通航的船舶之上呢，我们也倍感荣幸和骄傲，我们也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 我们接着把视线转向平陆运河出海口北部湾青州港，千年江海阻隔一朝打通，青州港补齐江海联运关键一环，来看前方记者赵蕊发回的报道。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出海口北部湾港青州港，随着平陆运河通航，青州港正式步入了江海铁联运的时代。江海通了，咱们的港口势必会迎来大批量的进港作业的江船，那么为此呢，青州港也是提前进行了泊位的升级改造。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效便捷的码头，这里依托一套远程可视化操纵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装卸的效率，也给咱们的港口打造了一个智慧的岸。而有了智慧的岸，就少不了聪明的船。现在我们港口停靠的这个北港运河002，就是咱们平陆运河首批投入使用的绿色智能船舶。它有多绿色又有多智能呢？有请咱们自治区交通厅的马副处长给咱们介绍一下。
4: 主持人您好。那么这条船呢，是我们依托智能船舶航行与应用交通强国试点，那么专门为平陆运河打造的一艘智能船舶。它采用 LNG 这种新能源的一种燃料动力，那么呢，具备自主航行、路径规划，还有我们的一个远程驾控等这种智能化的功能。那么当然，这些场景呢，也依赖于我们交通运输部船舶编队那么重大创新工程的一个支持。那么这些所有的应用呢，共同推进了我们广西船岸港闸由单要素智能向全域智能航运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转变和发展。
3: 好的，谢谢。听了您的话，我感到非常的振奋，也非常的憧憬。有了智慧的港和聪明的船，相信我们的青州港一定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动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接下来走进运河的智慧大脑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但在运河的调度中心，这段距离被压缩在一平之间，这就是智慧运河。
5: 一个系统，两个中心，控制3大枢纽，实时监测航道动态及态势感知，这就是智慧运河。要做到这一点，起点是看见。2万多台感知设备遍布运河沿线，能实时监测水位、流速、风力，水下有泥沙监测，空中有无人机巡航，水面有智能驾驶船巡逻，运河智慧值拉满。
6: 它会有一些我们实时的流量啊，像流速啊、风力这些，然后我们会根据就是这个流量跟风力，我们会判断这个航道的线。

0: 在的一个状况。像我们如果风力达到六级风速的话，我们会停航，或者是达到五级以上吧，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风险管控。
1: 眼睛看到的信息需要传回大脑，大脑做出的判断也需要传到远方。从平塘江口到钦州港，整条运河还铺设了一条环运河传输网，负责实时采集和传输数据。在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与全线沟通。
0: 我们现在运河沿线的话呢，是一共布置了九个 VHF 基站，以来覆盖掉我们整个运河，主要是为了保障，就是我们整全流域能够水上沟通无障碍。
1: 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汇聚所有数据的大脑，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它以1:1的比例模拟真实运河，三大枢纽的船舶动态、水位信息、闸阀门状态，全部实时呈现在一块屏幕上。
2: 在数船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看到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实时动态以及态势感知，通过摄像头来进行实时的调度以及排档。
1: 大脑做出判断，中枢下达指令。以青年枢纽为例，它有7个起闭机房，分别控制上下游闸阀门和连通阀的起闭。如果按传统船闸的方式进行管理，每个机房都要配一个现场工作人员，那就是7个人。但在智慧运河的加持下，平路运河实现了不走寻常路。
0: 就现在而言，我们是每个枢纽配备一个运行人员，我通过这些远程疾控系统跟摄像头，我就可以去观测到我的闸室、机房、航道的所有动态，能极大的节约我们的人力资源。
1: 远在百里之外，近在一块屏之间，智慧运河让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拥有了眼睛、神经、大脑、中枢，能够感知、传输、判断和调度。而管着这块屏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守望着这条运河，也是守望它通向的那片海。
3: 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平路运河的通航、通江返海，然后就是西部海新通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全媒体特别报道。平路运河深刻重塑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为西南地区产品出海、东盟原料入境搭建起低成本双向通道，持续吸引产业集聚，催生港产联动新效应，为区域产业升级、经贸往来、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
5: 这里是平路运河的起点，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转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
6: 平路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一年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运河通航更带来物流模式的变革，平路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内河船可经运河直航北部湾，海船也能深入内河腹地。目前南宁港外贸码头也已获批临时开放，西部货物到达南宁港即可直接办理出口手续。为了迎接平路运河通航，钦州港已完成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7: 到这边就可以这个散货，这个水水过泊啊，就是江船换海船，海船换江船，就可以双向的水上直接达到一个直连。
5: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经营大宗商品贸易、临港加工、仓储物流业务的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企业负责人说，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目前已打通完善进口、初加工等各个环节。
7: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从广州港中转的模式，形成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东盟双向低成本的通道，我们公司也将在这双通道之中获益。

0: 在钦州港区的一家面向大西南以及越南、印度市场的大型油脂企业，以前每年100多万吨豆粕和食用油运往西南腹地要靠铁路和公路，如今物流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1: 运河开通后，5000吨级的货船啊，可以直接抵达百色、南宁，深入西南腹地，节约物流成本。借助平度运河成本优势，我们可以提升市场份额，扩展东盟市场，降低对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一个水运成本，扩大出口。
0: 货源组织也早已全面铺开，广西在南宁、百色等货源腹地及重庆、云南等通道沿线省份累计举办7场货源对接会，
2: 加快江海多式联运平度运河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0: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获得平度运河航线签注资质的船员达681名，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共军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度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广西还将在运河沿线布局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等临港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3: 平度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厂，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0: 一河通，百业兴。平路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这不仅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更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
4: 大江奔流中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平路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广西的千年之变，也是中国面向海洋的又一次出发。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研究员谢廷宇，与主持人一起从平路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溯源千年水运变迁，解码大国工程的战略价值。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金华。
5: 这里是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奔流不息的是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广西坐拥西南最近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矿产农资都要沿着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再南下出海，单程多走560公里。平路运河通陆海，这是广西跨越千年的区位突围。
6: 大江大河的零公里处，往往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平塘江口的浪花之下，沉淀着远比想象更长的岁月。平塘江口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路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当地居民雷玉宝筹建了展厅，手搓了一条老街模型，重现昔日盐官的繁华。
7: 江口这样子，从汉代到清代，总共八个朝代都是在这里设了盐官。你看，这里就是一个盐官，两江交汇的地方。从钦州运来的海盐，在这里报关查验之后呢，再从玉江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来江口的盐商有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每天有几百条船赶入。到了晚上，那个船都是点灯的，一条江都是很多灯，所以。白天有几百条船，晚上有几百盏灯，整个场景是相当壮观的。
5: 江口在过去那就是一个不夜城了。
7: 对，
6: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见证着物资的南北流转。然而随着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方式的迅猛崛起，水运逐渐失

0: 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航道不再拥挤，商船日渐稀疏，江口街的繁华也如同是退去的潮水，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直到平陆运河的规划落定，江口被重新唤醒。
1: 平陆运河从这里起点以后，我们江口就慢慢的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就想了解江口的历史，我们慢慢把它还原出来，把江口介绍出去。
0: 平陆运河开通，游客纷至沓来，雷玉宝也越来越忙，他筹建的老街展厅成了人们了解运河历史、感受江口变迁的第一站。
2: 你看，像前面雷叔说的，说运河来了意味着江口的重生，那您觉得这片区域背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一条线索？
3: 江口街的命运就是中国无数内河码头的缩影。对江口而言，这条清宁老街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它等来的不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次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4: 一条黄金水道，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局来看，平陆运河到底补齐了哪些关键短板？那我们常说的改写格局，具体又改写了哪些格局呢？
5: 在我看来，它将重构两大格局。第一是重构西南经济地理格局，平陆运河将彻底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宁通道，这并非仅仅是运距的缩短，而是西南地区物流版图的重构。第一次实现了山与海之间最短的直线互联。第二重是重构区域开放发展格局，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天然水生优势将得以真正激活。这条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将是西南腹地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支撑。这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的发展方位，也将对西南、中南和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命脉。平陆运河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链接粤港澳，面向东盟，是连接西江、珠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沿线六市十七县已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一大批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林木产品加工和人工智能行业正加速向运河沿线集聚。
4: 所以说，平陆运河身上所肩负的不只是货船的物流成本，更肩负着一片区域的未来走向。
5: 对，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统筹推进河港产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必须以生态优先为底线，而站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陆运河的生态实现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的。
0: 从平塘江口的零公里出发，听过千年码头的潮声，见过世界级船闸的宏伟，也见证了一条运河为生灵让路的温柔。这一路我们始终在追问，一条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改写的是西南的江海格局，广西从通江不打海到一江通陆海，从向东绕行到向南直通。它重塑的是一种发展观念，从先发展后治理到发展与生态共生，从一条水道到一个会思考的智慧系统。它孕育的是一条经济命脉，产业向海而兴，港产城深度融合，运河经济带正式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而更深远的是，它以一滴水的姿态诠释了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之道。

0: 让江海的连通不仅是货物的往来，更是生命的交融。运河已通，江海已连，千年之变已然发生，而这片土地与这片海的故事才刚刚落笔。
1: 平陆运河今日建成通航，开辟江海联动、向海图强的全新路径，书写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崭新篇章。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再见。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9月16号，人民日报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署名文章，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文章说，珠锦绽放金秋，绿城喜迎盛会。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倾城汇融理念，坚持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全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广西5700多万各族人民热忱欢迎四海宾朋，共赴东博之约，共襄合作盛举，共迎美好未来。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这不仅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还将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更好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届东博会峰会叠加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实现展会黄金平台和运河黄金通道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盛会政治影响力、国际开放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是突出战略互信，助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二是突出经贸主线，助推自贸区3.0版9大领域落地实施。三是突出安全治理、金融赋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行动。四是突出互联互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赋能效应。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倾城汇融理念，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未来所向，从地方层面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0: 今天下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在南宁举行。
2: 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今年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魅力之城5大专题。南 A 社区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桂林国际会展中心聚焦跨境旅游贸易。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东盟展区参展行业拓展至数字通信、绿色环保、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领域，专门打造 AI 大卖场，将展示500多款产品。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依托智能撮合系统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展会期间现场精准配对。会期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
3: 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 展示契合东盟市场需求的数字。

0: 技术成果，新设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推动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核心产品及落地应用合作。
1: 今年呢，我们全面升级了 AI 会展智能体，大家可以咨询参展企业的信息、重要活动的安排等内容，智能体知识库呢会自动匹配推荐适合的新闻线索。

0: 长河向南，天高海阔，世纪梦想，今朝梦圆。今天广西新闻推出长河向海瞻天阔，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特别报道。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
1: 在我左手边就是从南宁港航行而来的巴拿马籍外贸轮，现在它正乘坐水上电梯，大约20分钟下降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是西江一路向南前往北部湾的第一道闸门，千百年来一江春水向东流，从今天起它也可以向南流。
2: 这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运载来自广西、重庆、四川等地的汽车零配件等货品，将于130多个小时后抵达越南擎居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
3: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啊，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啊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啊也就越来越宽了。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全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1800多个日夜，20000多名建设者劈山开河，攻克溶洞渗漏、边坡稳定、65米水位落差等世界级难题。亲历建设并见证通航的程耀飞难掩心中激动。
4: 日夜攻坚，艰辛拼搏，创造了一个世界首创、4个世界之最，实现了江海连通，圆了广西人民向海图强的百年夙愿。这一刻，所有的汗水、艰辛和坚守都化作了骄傲与感动。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中南地区腹地有了运距更短、成本更低的直达东盟出海大通道。目前广西、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已相继开通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班列、铁水联运班列。
5: 首次通过平陆运河铺船出海直达越南，单箱运费是节约了超1000元。以前是蜀道难，现在是蜀道通江达海。
6: 从柳州装船江海联运发到钦州港，请问再转运到柬埔寨，成本上面应该能够降个15%左右，提高了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力。
2: 今天在平陆运河上，14艘满载白糖、矿产、钢材等物资的货船顺利过闸，首航出海，分别驶向中国广西钦州港、海南杨浦港以及越南擎居港等港口。16艘搭载煤炭、铝土矿、化肥等货品的船舶驶入西江流域。看好平陆运河利好，云南的港、贵州的路正向南延展，东盟的货正向北部湾汇聚。越南航海总公司拥有越南30%以上的码头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首航货轮才出发，新的订单已经在路上。
7: 从南宁港江海直达到越南擎居港，物流成本节约30%左右，这将进一步扩大越南和中国的供应链，也将促使更多的货物更方便地走进 RCEP 国家。
2: 江海相拥，打开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平陆运河沿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18个省份，联动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直抵东盟。到2035年，年货运量预计突破1亿吨。
8: 一河贯通，命运与共。这条运河呢，不仅改变了江海的格局、水运的格局，更是广西向海图强，也是我国加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手，让全球共享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红利，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能。
0: 承载百年期盼，凝聚万众心血，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八轨大地奏响了通江达海向海。

0: 海图强的时代新曲，在通航活动主会场马道枢纽，伴随着首航船舶一声汽笛破空长鸣，各方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船的海巡1003船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我们看到有一辆货船呢，正缓缓地驶向我们前方，从马道枢纽的船闸里驶向下游的，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货船呀，就像一条条巨大的钢铁长龙，贴着水面不断地前移。
2: 通航现场，马道枢纽巍然矗立，货轮有序列队依次过闸，平稳驶入全新航道。39.08米高巨型人字闸门，犹如钢铁巨人舒展双臂，打开了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从一张蓝图到建成通航，20000多名建设者1400多个日夜并肩作战，聚力攻坚，用万千智慧与汗水浇筑成就了这条连通山海的世纪运河，诠释了震撼人心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3: 跟那个自己养了一个孩子那样子，终于看到这个长大成人那种感觉。我们就作为设计单位，就全程参与了整个项目的一个设计建设的过程，所以看到这个运河开通，这个是感觉的心情是很兴奋的。
4: 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参与的。平陆运河有它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是一个西部通江达海的一个重要的航道啊，它的建成对平陆运河经济带这些产业聚集、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5: 一辈子能参加一个这样的世纪工程，我觉得心里非常自豪。下一步通过我们的江海一体化这个调度，让这个船舶这个过闸航行快速高效，让船行其上，货畅其流。
6: 我是第一批啊来到平陆运河的开河先锋。我开工的时候，我站在这个10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感觉到有一种莫大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今天看到通航，就觉得自己当年对工程做出的承诺，算是兑现了。
2: 跨越时代的擘画，4年鏖战的笃行，让百年构想化作奔流八桂的世纪通途，江海联动的全新格局已然成型，西南腹地向海开放的大门全面敞开，平陆运河正载着时代期许，助力八桂大地扬帆起航，逐浪前行。
7: 首航仪式上，我们也有3000吨的钾肥，通过这个我们平陆运河的起点，然后运到我们的贵港的客户手里面，大大的降低了这个时间成本以及物流的成本。我们也将借助平陆运河大力的发展业务，将我们的整个销量拓展到西南地区。
8: 我们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在我们眼前实现了。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河、生态河，更是我们群众的民生河、希望河。我坚信有了这条黄金水道，我们群众的日子一定越来越红火。
9: 从2010年平陆运河战略规划研究开始，我参与了16年，各条战线行云流水、严丝合缝地共同推动运河工程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建设，创造了运河速度。这里面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底气。15期，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通道，建设一大批大型化、专业化的深水泊位和深水航道，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南宁港、钦州港货轮同时起航，两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同步启用，人们热切期盼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10: 这里是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此时此刻，广星798轮已经拉响汽笛，开启了它的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首航之旅。船上呢，满载着鱼风水泥、红石熟料等货物，将一路向南，经平陆运河直下北部湾，直抵海南杨浦港，全程一向到底，中途不再换装。
0: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平陆运河起点约50公里，是靠近平陆运河入口规模最大的码头。今天，两条江海直达新航线首航，一条连通海南杨浦，一条直达越南秦居，开启南宁通江达海新航程。
11: 在现场见证首航，心情特别激动。为了这刻啊，我们的远验镜设备啊进行了升级，码头泊位从2000吨级提升到5000吨级，货物从海港进运河抵运到这里后，无需上岸， 就可以集结换装到内。

0: 合船发往百色等西江上游地区，真正实现江海无缝衔接。
1: 我们第一批汽车零配件走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到越南，对比以往经广州、深圳出海线路，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
2: 我们推行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协同机制，外贸货物在南宁完成申报后，经运河出海途中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让西南腹地的货物可在南宁港一站式办结通关手续，贯通沿海，直达东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出海口北部湾港青洲港，随着平陆运河宣布通航，停靠在青洲港的冠风1800号货船已经满载着货物离泊，它将沿着平陆运河向上游方向驶去，这也就标志着青洲港正式步入了江海铁联运的时代。
4: 在现场见证历史性时刻的企业早已规划好下一步优化物流方式、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方案。
5: 我们彻底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运输格局，我们将逐步把1/4的铝土矿、煤炭等进口原料切换至水路运输，持续降低物流成本。
6: 业务增量预期良好，我们将不断加强与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联动，让西南的货物更高效、更顺畅地通江达海。
4: 江海通道打通，大量江船即将进港作业，青洲港提前开展泊位适应性升级改造，实现泊位一泊两用，海轮江船均可停靠，
7: 可以同时停靠2艘5000吨级江海联运船舶。另外，在旁边正在开工建设的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自动化集装箱泊位，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竣工投用。
8: 进一步深化智慧湾、陆海通等系统应用，预计货运及输运效率可提升30%以上，保障运河货物快速通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前沿了，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我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了。这里呢，是我们平陆运河南宁段的唯一的水上补给站。一艘搭载着120名社会各界代表的平陆运河通航首航观光游船，从这里驶向了码道枢纽。
4: 随着运河通航，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同步启用，配置3个5000吨级通用泊位和1个加油泊位，以及船舶岸电系统。今天从新福服务区出发的游船搭载运河建设者、沿线居民，大家乘船看沿线新沿，感慨万千。
9: 能够登上这个首航的这个船，就是特别的激动。今天也正好能就是有机会能参与通航的这个仪式嘛。整个广西应该会因为这条运河有所变化。我也是广西人嘛，我就希望广西变得越来越好。
10: 旧房也在那边，现在新房也在这里，环境很优美，配套也齐全。现在我开一个诊所，服务了周边的群众，安家乐业。
11: 我现在呢是在青洲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上的一艘游船上，穿过金海湾大桥、青江大桥、紫才大桥等6座特色跨江桥梁，能看到青洲的沿江风景，能够细细的品味到青洲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蕴，近距离的打卡世纪工程。
4: 观光游船缓缓向青年枢纽航行，游客沉浸式感受着运河之美、青洲之变，满心皆是震撼与自豪。
12: 我的家就在这里，运河从我家门口过，我感到非常自豪，特别的开心。
10: 能够见证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要时刻，非常激动。广西从此通江达海，江海联运。
4: 目前运河游船已正式对外开放线上预订售票，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也在加速构建。
13: 依托平陆运河码道枢纽的研学基地，开发一个精品课程，打造运河特色产品，联名开发文创产品，做强运河特色 IP， 推动运河文旅品牌广泛传播。
4: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西南出海航运格局。它一次性攻克了世界级运河建设的3大难题，并且每一项都突破了行业极限，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4: 平地开河容易，穿山越岭却难。平陆运河要修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65米高的地形差。不炸山，平陆运河用3个梯级枢纽，把绝壁天险变成了巨轮水上电梯。以我现在所在的码道枢纽为例，西江流域和青江水系的自然落差，造就了枢纽船闸29.6米的世界第一高水头，接近10层楼的高度。现在我们就到船上来体验这个过闸的过程。

0: 藏在深井下控制着省水池与闸室之间水流动的输水阀门，启闭速度刷新了世界纪录，开门时间为1分钟，关门时间为30秒。而当船开始过闸，第二大难题又来了，水够用吗？曾经运河必废水，开河道必伤生态，是大众对人工运河的刻板认知。
1: 平陆运河换了一个思路，不靠透支河流，靠自研的循环系统，把河水存起来反复用。世界首创的3级省水池叠合式布置，既是工程上的天才巧思，也是中国世纪工程的环保答卷。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闸室向旁边的省水池注水的过程。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可世纪工程还有另一笔账要算，
1: 土池方。当下平陆运河的开挖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15亿立方米。
0: 通过智能检测分类，地表30至40厘米厚的沃土存起来，异地复垦不浪费，中下层砂石渣土用来回填造地、矿坑修复、再生建材。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过了98%。不止绿色低碳，平陆运河更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全线搭载近5000套智能监测设备，联动6500余台施工机械，依托北斗定位、 AI 大模型、云计算技术，实现全程意图总览、智能管控。从建设施工、边坡监测、水质守护，到通航运维、船舶调度、风险预警，全流程智能赋能，中国运河正大步迈入数字智慧新时代。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但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这段距离被压缩在了一块屏幕上，远在百里之外，近在一屏之间，这就是智慧运河。
2: 我们在这个系统疾控系统上，比如这里是马道系统，我们可以通过在远程控制马道的一个闸阀门的启闭。
3: 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一个系统就可以控制三大枢纽，实时监测航道动态及态势感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拥有一双千里眼。2万多台感知设备遍布运河沿线，水下有泥沙监测，水面有智能驾驶船巡逻，空中有无人机巡航，运河智慧值拉满。
4: 它会有一些我们实时的流量啊，像流速啊、风力这些。
2: 嗯。
4: 然后我们会根据一个流量跟风力，我们会判断这个航道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像我们如果风力达到5级以上吧，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风险管控。
3: 眼睛看到的信息需要通过神经网络传回大脑。从平塘江口到青州港，一条环运河传输专网负责实时采集和传输数据，通过它，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与运河全线保持实时沟通。
4: 我们现在运河沿线的话呢，是一共布置了9个 VHF 基站，主要是为了保障，就是我们整全流域能够水上沟通无障碍。
3: 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汇聚所有数据的大脑，也是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它能以1:1的比例模拟真实运河，将三大枢纽的动态全部实时呈现在一块屏幕上。
5: 在数字孪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看到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实时动态以及态势感知。
2: 船舶进闸、出闸，我们都可以通过
5: 摄像头来进行实时的调度以及排档。
3: 大脑做判断、打指令。以青年枢纽为例，它有7个启闭机房。如果按传统船闸进行管理，每个机房都要配一位现场运行人员。但在智慧运河的加持下，人力资源实现了极大节约。
4: 就现在而言，我们是每个枢纽配备1个运行人员。我通过这些远程疾控系统跟摄像头，就可以去观测到我的闸室、机房、航道的所有动态。
0: 平陆运河通航引发东盟国家媒体热切关注，大家认为作为通江达海的战略水运大动脉，运河的建成投运将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6: I believe that this
7: 平陆运河能够拓展更多市场，连接更多参与者，并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依托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口联动优势，缅甸可深度对接中国西南大市场，扩大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出口。双方也可依托。

0: 平陆运河显著缩短了中国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不仅助力广西与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各国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泰国而言，运河将进一步畅通泰中物流通道，便利泰国农产品与工业品销往中国西南市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作为泰国官方媒体，我们会加大相关宣传力度，让泰国各界了解这条航运通道蕴藏的合作红利。平陆运河
1: 是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将进一步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平陆运河先进的建设经验，可为柬埔寨在建的德崇福南运河提供重要参考借鉴。期待未来两条运河在航道运营、跨境供应链上开展联动协作，持续为柬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Of
2: course, is a very good connection.
3: 作为互联互通通道，平陆运河无疑是东盟各国与中国深化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一方面，运河将降低物流成本，助力区域贸易扩容增长；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深化东盟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动，增进彼此人文交流。一闸起，千舸留；一河通，百业兴。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能如何改写广西乃至西南出海格局，开启江海联动、向海图强的全新时代？下面我们来连线广西社科院研究员杨鹏。杨研究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西江黄金水道渝北端从此贯通。运河建成，打开了中国西部向海之门，大西南货物出海航程大幅缩短，重构西南 地区物流版图，使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时拥有全新的竞争力。这是对整个国家开放格局的深度优化。运河建设落子，向海图强如何启迪？广西提出一轴牵引两亿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向海经济产业是根基，燕麦是向海产业布局精准匹配广西陆海、 将运河交织的特点，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全区其余地区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系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天时地利人和齐聚，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我们要抢抓向海图强的战略机遇，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3: 推动优势产业跨境布局，让平陆运河真正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黄金水道。江海相拥，百年梦圆。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再次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的高光时刻，一起开启向海图强的新征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 更远。

0: 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 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
1: 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
0: 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 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 我国 LNG运输船 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 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运输船只。 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 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15-57，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 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 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

0: 四字千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富民安宁的深度广度，永当人民的保护神。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

0: 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气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4: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气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气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 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

0: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道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世纪工程通江达海，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了。今天呢，在运河沿线整体天气平稳，为阴天为主的天气，气温适宜，通航仪式顺利举行。预计在未来3天，我区仍然多阵性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防城港、崇左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晚到后天，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桂西、桂北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仍可能出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方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大后天桂东和沿海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明天第23届东博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南宁开幕。那明天上午开幕式期间呢，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将以阴天见多云，有小雨的天气为主，户外迎宾和交通疏导等等需要注意做好防雨的应对准备。今天晚上到明天，桂东南黄色区域为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为较低火险。环境空气质量，北海、防城港、百色、河池、崇左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和大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3天内偏东风4到5级，阵风有6级。
5: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1摄氏度，柳州阵雨25到33摄氏度，桂林阵雨24到32摄氏度，梧州多云24到33摄氏度，北海多云25到32摄氏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25到31摄氏度，钦州阵雨24到31摄氏度，贵港多云24到33摄氏度，玉林多云24到33摄氏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4到32摄氏度，贺州阵雨24到33摄氏度，河池多云23到32摄氏度，来宾阵雨24到32摄氏度，崇左阴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1摄氏度。

1: 包曼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
2: 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400-870-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1: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满春是一个。 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满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0: 还有什么原因？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王满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一次都没有。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 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满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意义。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肱骨心腹，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正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
1: 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为什么？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意。
0: 明楼先生，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督衔，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 当时，即便我肯说，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肯信。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了，直到现在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意。
1: 是你的弟弟，的确亲手杀了毒凤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
0: 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你想想，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还有。 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王满春有牵扯。

0: 我去给你们烧点水。姐，你别哭，
1: 放心，
2: 让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

0: 段时间指甲长出来就好了。
1: 你起来，起来。姐姐，看看你的伤。
0: 姐，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
1: 你呀，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你知道我疼你，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

0: 我真的是心呐！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
1: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你还知道难受？你知道姐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吗？
2: 可是听说，明先生您与汪曼春曾经有过私情，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容的爱情，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明代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杀了他。
3: 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如果能认定汪曼春是重庆政府安插在新政府的奸细，那就太可怕了。藤林先生，有道是无毒不丈夫，人是最危险的，失控的女人尤其危险。
2: 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针对我的调查监控已经结束了？当然了，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我如果当初能够听取你的意见，也不至于犯下如此大错。
3: 明楼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2: 什么事？孤狼在哪里？孤狼，这个代号，南田洋子玉碎之前曾经向我提起过。
3: 但是，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了。据我所知，此人一直就在我身边。奉汪曼春的命令，监视我和我的家人一举一动。既然您刚刚已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此人的任务也就不再有意义。问题是。
4: 我无法联系到这个消失的人。如果审问汪曼春时有所发现，我会及时通知你的。那么，
5: 我希望藤田先生能够尽快找到他。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恐怕就没那么客气了。唉，我听李叔说。 过段时间就要送你走，可我舍不得呀。你这一走，将来咱们想要再见面，就难了。我把你从小养到大，从没想着要让你去考强大专，总想着要护着你，让你好好读书，过上安生日子。从没想着你要离开我，姐姐。等抗战一胜利。
6: 我就回来好好孝顺你，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还和景云结婚呢，我要为明家开枝散叶，我会和他生一群孩子，陪着你玩的。
7: 不害臊！你这么蠢，又这么倔，现在又落得一身伤病，人家景云才不肯嫁给你。
8: 他敢，他吃了我们明家的茶，收了我们明家的彩礼。

0: 他凭什么不嫁给我呀？
1: 呵，生意好就开始耍贫嘴了。
2: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都是你的遗物。
2: 说错了，都是你的宝贝。

0: 大哥最近好吗？大哥心里其实挺挂念你的，只是他不方便过来看你。他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养伤，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1: 别激动，我的弟兄都死了，郑主任都死了，为什么只有我活着？
2: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
2: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否则我不会放过他。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呀？大哥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你想过没有？
2: 他让我，
1: 他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半条命都葬送了，就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一边痛苦，一边把我推向深渊，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2: 闹够了没有？
1: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臭小子，你来真的是吧？你别以为你受了伤就不敢打你。
3: 来吧！
4: 哎呀，这两个孩子，这是怎么打起来了？哎呀，让他们发泄一下吧。这段时间，他们心里也够苦的。
2: 臭小子，下手可真狠！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手疼，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5: 要不是因为你手疼，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你只会比现在更惨。
2: 你拳头不怎么样，嘴还挺硬。
5: 怎么着，还打？等你伤养好，想怎么来都行。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的，可那个人不是我。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对不起你。 这是我从于曼丽身上找回来的，我知道你想留着的。

0: 能好好说啊？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跟他动手？
1: 要不是我先动的手，
0: 你
2: 放心吧，大姐，我有数。他就是又耍孩子气了，你上去看看他吧。
0: 你呀，从小就不知道让着他。
2: 我。从小就都是我的错。

这是谁呀？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于曼丽，可是已经不在了。他一直都想见见我的家人，我答应过他，要介绍你们认识的。 可是现在。

0: 他们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隐蔽好，把伤养好，让他们不要走得不安心，你说对吗？明太，姐姐还是希望你能出国去读书。黎叔那里，我去跟他解释。姐姐实在是怕，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了，我们明家三个男人，总要留一个下来。
1: 可是我带领的整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必须要坚持战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姐，我答应你一定会活着回来，帮你守着明家的家业，陪着你和大哥好好的生活。
0: 一厢情愿，我也知道劝不住你。大姐只是不死心，想留住你，舍不得你再去冒险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明台这孩子，为人耿直，就是有点任性，经常会发发少爷脾气。他要是在您这儿犯浑。您可要管着他点儿。
4: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3: 不过他这次受刑受伤，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还要拜托您多照料他。
4: 就怕他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3: 为什么？
4: 做着决定，最近就让他转移。

0: 小时候啊，最怕洗头了。每次我把热腾腾的水端上来，他就会大叫着：“我不洗头。”手里无论拿着什么玩具，他都会马上扔掉，急火火的就往外跑，再被我一把抓住，拎回到热水盆跟前，然后他就哇哇的哭着跟我叫唤。每次他挨了教训啊，都会跟我保证，说我不再淘气了，我会做一个乖孩子。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会像一匹小野马撒了欢似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摔疼了他也不哭。有一次你大哥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明楼又问：“怕什么呀？姐姐又不会打你。”你猜他怎么说？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他给我洗头。”我就是一直太疼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1: 姐，你怎么又来了？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以后啊我也管不了你了，有锦云替我疼你，替我管着你。你这个傻小子，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疼。
1: 对嘛，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疼我，我才舍不得死。
0: 又胡说，

0: 在这里还待得惯吗，王处长？
1: 我听说从你一进来就叫着要见藤田长官跟明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
0: 不是。
2: 那你出去，我可没有要求要见
1: 你。还是那么的偏激固执，就像一个到了悬崖边还要往下跳的疯子。
3: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疯吗？我是被人出卖，被人陷害的。我为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他们铲除了多少抗日分子。日本人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什么脏事都让我来做。现在呢？现在好了，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需要有人替他们挡枪了，他们就把一切归咎给我。现在把我推出来，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0: 我知道你来看我的用意，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凄惨相？你看到了，我现在很惨，你满意了？嗯，好，既然汪处长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正事了。
1: 你看看，这都是从面粉厂查获的情报，都是你蓄意伪造的。所谓的你截获的第三战区的密码本，也证明不过是军统方面的一次诱惑行动，旨在让我方按照他们的伪造电文进行部署，所以才遭受惨败。
0: 你相信这些？我信不信重要吗？特高科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下了结论，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要么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以伪造情报来加固资本；要么。 是你与军统方面早有勾结，怎么样，王处长？这两个结论，你喜欢哪一个呀？
1: 明龙呢？
0: 关明长官什么事儿？这一切都是毒蝎设下的陷阱。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
1: 而且，明台被枪决的如此之快，根本就是你做贼心虚。你们沆瀣一气，设了一个圈套来害我。明龙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0: 明长官现在可顾不上替你来收拾烂摊子，他正着急跟他大姐修复关系呢。再加上这次军事失败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已经自顾不暇了。

0: 你少拿这些话来推诿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相信了一个我最不应该相信的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利用我。
1: 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重要吗？我知道，你是替人背了黑锅，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承认你伪造了情报。 与军统方面合作，使用了假的密码本。不过，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让你活太久。你还是早点认罪，早生极乐吧。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七十六号吗？你渴望权力，又有汪家做你的后台。说得对，我就是喜欢权力。我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动力，我想要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所以。 我绝对不会就这样默默的死掉，你等着瞧。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你我同事一场，我劝你还是早做了断。

这就对了，同时一场，让我自行了断吧。

0: 这洗脸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蹭到了这儿，知道吧？
1: 我知道了。
0: 将来会老爸的，多难看呀！
1: 我不洗脸行了吧？
0: 不洗脸怎么行？脏死了！不洗脸，人家警民会要你啊！
2: 大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0: 知道了。
2: 回去晚了，该戒严了。
3: 姐，早点回去吧，晚了路上不安全。
0: 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们。

0: 大姐，你能让大哥回来吗？他还知道有这个家吗？大姐，大哥也是不得已。
1: 你这叫什么话？他连自己亲人的性命都敢拿出来赌，他也真下得去手。你去告诉他，他别想就这么过去了。那大姐。
0: 您到底要他怎样啊？不是我要他怎样，你去问问他，他到底要怎样？大姐，谁让他进来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谁要是不想在明家待了，就尽管跟我对着干。大姐，明长官，您没走错地方吧？几天前我给您打电话，打得天翻地覆，您都没回一声，今天怎么就肯回来了？
2: 大姐，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0: 好，你要是不怕挨打，就跟我进小祠堂，我们有话当着父母的面说。
2: 我听大姐的。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太太姐，您坐。您听清楚，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引起顾郎的怀疑。在这半个小时时间里，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听我说，并且记住我说的一切。
0: 什么顾郎？什么叫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明镜同志，明镜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
0: 南方局？中共？你不是重庆的？
1: 大姐，我知道这么说让您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是董书记交给我的缺角法笔，缺去的另一角应该在您那里，您可以核对。

0: 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明台、阿成，还有你，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1: 大姐，我知道，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有满腔的委屈。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0: 什么叫不是时候？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面播送9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
1: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您的家人，大姐。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0: 大姐，我知道，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有满腔的委屈。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1: 什么叫不是时候？
0: 当初我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我只能守住家业。 守住你们三兄弟，终身不嫁。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些家业交到你们的手里。可到头来，你们三个人一个个的都走上了我当初想走的道路。早知道这个家对你们分文不值，我又何必？
1: 先有国才有家，大姐。
0: 我理解您的委屈，也希望您能理解我。我不是在怪你，我生气的是，你们三个人竟然都一直瞒着我，没有一个肯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们真实的身份，在你们的眼里。 大姐就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不知大义，那样的不值得信赖吗？难道你们告诉我真相，我会阻止你们、妨碍你们，我会拖你们的后腿吗？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分担责任，一起承担危险呢？你们这样把我蒙在鼓里，比让我担惊受怕。
1: 令我心寒，你知道吗？我知道，大姐，所以我很内疚。大姐，我错了，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错。 对于姐姐来讲，我是一个情理双亏的人。

0: 我把一切放回来，给我吧。
1: 你太太啊？是，还有我儿子，叫什么名字？谁？你太太？雪娟，我的儿子叫。 李佳红，我太太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因为一场意外。
0: 那孩子呢？我把他给丢了。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找他？
1: 身不由己，有什么事比亲人还重要吗？是的，有些事是比亲人还重要。还有，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害了他。

0: 我希望他不在我的身边，能平安快乐。
1: 如果他不快乐不平安，
0: 我承认我是在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慈悲，
1: 你赌赢了。
0: 是收养他的人家把他当作挚爱珍宝，我很欣慰。
1: 你不用解释，
0: 你也不用躲着我，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奢求一个18年我不见不养的儿子会认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
1: 我很感激，很珍惜。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不知他长什么样，喜好是什么，有什么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在问，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
0: 千难万险你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

0: 为了把我和明太养大，您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在您的苦心经营下，明家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兄弟三人唯独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大姐。
1: 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生气吗？你每次回家诉苦认错，你都不是屈服于亲情的压力，你总是带着任务来的。跟明台比起来，你还不如他。
0: 大姐，明台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还有的选择，无论亲情、爱情甚至是信仰，他都还能再选择。可是我是不会再选了。
1: 我不是不希望你走这条路，我只是想你能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光明正大的去斗争。
0: 大姐，是我对不起你，要打要骂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我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
1: 来，起来坐下说话。
0: 明台的事情一出，明家就是最主要的监控方向，我也就成了日本人最主要的目标。虽然我们开始前做了各种准备，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没有想到行动会如此惨烈，没想到明台会那么坚强，更没想到你会突然间回来，出现在76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您的情绪失控到那个地步，您的这个行为险些让我们的计划失败，酿成大祸。
1: 我当时突然知道明台被捕，又联系不到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说那个汪曼春下手那么狠毒，你让我怎么控制得住呢？
0: 这就是我们不敢让你知道太多情况的主要原因。大姐，您是我们的好大姐，但是太缺乏斗争经验，性子有急，一旦掌握不好，我们会非常被动。
1: 我，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你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好在你没有继续纠缠下去，您这么一闹倒是解脱了我在他们眼中的嫌疑，也算是帮着我们完成了计划，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现在日本人因为我们提供的假情报已经遭受了重大失败，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责任的矛头转向了汪曼春。他这个汉奸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平安度过了。特高科的藤田方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官僚，这个老牌间谍的心思没有人能够琢磨得透，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明家。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今天虽然让您冒险去见了明太，但是名义上他已经故去了。从现在起您必须谨记这一点。
1: 嗯，
0: 尤其在山前，无论是行事言语还是有人跟您谈起明太，您都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您要提防贵姨。
1: 提防贵姨？为什么？
0: 因为她是日本间谍。
1: 贵姨怎么会是日本间谍呢？
0: 她是在东北的时候加入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前听命于南田洋子，后来又转到了汪文春的麾下。现在他的两个主子，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主之人。可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越发危险。
1: 嗯，那是不是可以除掉他？
0: 暂时还不行，他 明家跟特高科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贸然清楚他，怕是会让明家再惹上嫌疑。留着他，让他把我们明家风平浪静的情况传递出去，才是利用他的最佳手段。
1: 姐姐来，我们姐弟之间的不和睦，还得继续装下去。明台的事，您还得接着怪罪我。你还知罪吗？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度，能包容。开门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这个问题我跟您谈不通，以后我宁愿不回这个家。
1: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再走。
0: 大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顽固不化？明台是捡来的孩子，我才是您的亲弟弟。就算他在，明家的产业也要交到我手上，难不成让一个没有血缘的人拿走了？您最好认清楚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
1: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
2: 明家的产业就该不了你，你死了就好，信吗？我真怀疑您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您最好去看看医生。你不要回来了，明台都是被你害死的，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不要再回来了。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3: 你别生气了，
2: 是你害死了明台。
0: 大姐打你了。

0: 下手真狠，毫不留情。能不狠吗？攒了多少火呢？都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大姐会把我好的。

0: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可是我对你是永远信任。
1: 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什么都能舍弃。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全越狱了！你怎么看到的？他怎么做到的？喂。晚上好啊，师哥。手段真高，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原来你才是那个。
1: 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你想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不过我现在还真好奇，见了面我们会说点什么？曼晨，投降吧，你无处可逃。哼，
0: 逃？谁说我要逃了？我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猜不出来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1: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0: 条件？现在跟我谈条件，太晚了。我只要结果。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2: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大日本皇军

0: 因为你的错误情报在第三战区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你是不可能被饶恕的。我想我帮不了你。
1: 我是南天科长的学生，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帝国不利的事情。
0: 这件事是一个陷害我的圈套，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能向你证明。
1: 向我证明？
0: 你还能向我证明什么呢？我会找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这整个阴谋就是为了掩盖没有被真正枪决的毒蝎。没有被真正的枪决？你是说那晚藤田方正长官的命令没有被执行吗？对。那天晚上，梁仲春背着我去向藤田长官请命，要枪决毒蝎。
1: 可是，在那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毒蝎的尸体，这就是他们计划中最大的漏洞。
0: 你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你如何向我证明呢？放我走，配合我行动，我就能找到证据。我会让你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这一切。
1: 即使你拿到证据，这个结果能让我得到什么回报呢？
0: 查实了这件事，藤田方正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你将会得到荣誉和权力。事成之后，我可以隐藏起来，继续为你效力。
1: 真是聪明。
0: 看来你确实知道我想要什么。是的，在目标确认之前，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等我成功之后，特高科将会是您的天下。但如果我失败了，我就会自我毁灭，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对你来说，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交易。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满春有可能是重庆政府的谍报人员。他的越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里面游荡，威胁着我们新政府每一个官员和家属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造成危害之前，尽快抓到他。传我的命令。
1: 一旦发现他的踪迹，无需申请，立刻击毙。
2: 是。
3: 王满春此人极其自负，工作上、生活上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说他一旦脱钩，很难再找到他的踪迹。我倒希望他有自知之明，就此消失。
0: 你不了解他，他不会走的，并且他会竭尽全力。 拼死一搏。不仅如此，我还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一切，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敌大意。

0: 大姐，这是干什么？没事了，你出去吧。出什么事了？
1: 大姐，汪满春越狱了。
0: 越狱了？你们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
1: 大哥让我先赶回来保护你。他害死了我家明台，现在还要来害我吗？
0: 他要是敢来，我就一枪打死他。大姐，现在就不要说气话了。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出门了，家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我难道还怕他？大姐，
1: 汪曼春想害你，无非就是想控制住大哥。只要你安全了，他就无计可施了。
0: 你那个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倒想起来惦记我了。
1: 汪曼春没落网之前。
0: 我会派一些人守在家里保护你们，家里人暂时都不要出门了。我光明磊落，活得心安理得，难道现在连个门都不敢出了吗？给我把枪。你要枪干嘛？你又不会用。
1: 你教我呀。哦，这个是保险，打开保险。
0: 上膛，
1: 扣扳机。嗯，保险。嗯，上膛。
0: 对，
1: 扣扳机。
0: 别对人担心走火。
1: 知道。
0: 大姐，没什么事儿就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桂姨，这段时间要劳您多费心了，千万别让大姐一个人待着。
2: 放心吧。

0: 汪曼春的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有仇必报，所以他就像一颗炸弹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各位。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部都安排出去了，撒网追捕，请宁长官放心，他手上没有武器。
0: 他把武器丢在唐高科了，所以他一定会去再寻找武器。他还有可能会去找辆汽车。那么武器、汽车包括钱，什么地方兼而有之呢？
1: 76号他是不敢去啊，去了他就是自投罗网。别的地方，武器、车，我家都有。我家
0: 很有可能。

是吧？快开枪！

0: 梁处长，梁处长，要不要马上通知明长官？喂，喂，喂！马上去政府办公厅通知明长官。
1: 就说王曼春杀了我的二太太，让她千万小心。还有，命令76号，让76号全体出动，务必要把这个疯子给我抓住。
2: 是。

0: 自作自受。
1: 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谁说我死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自作自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给他的。
1: 你疯了吧你！汪小春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杀人不眨眼，你不知道？
2: 够了！
1: 都丢了什么？
0: 枪。

0: 钱、车，哦，还有一台录音机。
1: 他拿录音机做什么？
0: 你问我，我问谁？
1: 他有病。还有什么？
2: 命，一条人命。

加班人手。

0: 苏太太不是约了您待会儿去喝茶吗？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1: 还早呢，着什么急呀？苏太太可是说好久没看见您了，着急让您赶紧过去呢。不过。
2: 不过什么？现在外面都是76号的保镖，我觉得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不是说汪曼春越狱了吗？
1: 他汪曼春一日不落网，我明镜就一日不出门吗？时间还早，吃过午饭再去吧。
2: 哎，那我跟阿香去准备了。嗯。
3: 特高科的监狱向来以铜墙铁壁著称，还没有嫌疑犯成功越狱的先例，这只能说明一点：他一定有帮手。汪曼春在越狱之前，究竟跟什么人接触？请高木先生把提审记录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审查。
4: 对不起，明先生，我们特高科的提审记录向来不会提供给别的部门检查的。
5: 我尊重你们特高科的工作习惯，那就请高木先生带我们检查。汪曼春昨天晚上潜入了梁处长的住处，杀害了他的家人，手段极其残忍，所以现在各部门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集中搜捕汪曼春。
6: 这个案件是在我们的监管下发生的，请放心，特高科会全力抓捕他。
5: 明长官，什么事？藤田方正先生回来了，从南京紧急赶回来的。他人现在哪里？
6: 第二会客室。
5: 好，我马上过来。
6: 是。
7: 好，那就这样，大家分道行动。是。情况怎么样，明先生？很棘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线索。汪曼春，除了是这次密码本事件的主要嫌疑人，他还掌握了很多皇军谍报系统的机密。
6: 这个人必须马上查除掉。我会调动一切资源，一定会找到他。他为什么要杀梁仲春的女人呢？
5: 我只能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失控的疯子。尽快抓到他，
7: 无论死活。是。
5: 明先生，是有什么顾虑吗？我觉得汪曼春越狱并不是个突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逃脱。
6: 什么意思？
5: 有人认为汪曼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6: 这个人是谁？
5: 我正在查。 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7: 明先生，请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会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5: 你放心，我会让他自食其果。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

0: 就用双妙集。
1: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用你来换你大姐，
4: 公平交易。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5: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

拍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
1: 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2: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3: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4: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
5: 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

0: 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2: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3: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2: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3: 对，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对，
4: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管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2: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5: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2: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啊，我们一起加油！
4: 啊，
6: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7: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8: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6: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0: 红米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0: 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9: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
2: 在里。

0: 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2: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集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3: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辅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度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2。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

0: 很好的链接。
1: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3: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乐的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二 D 找茬类的贵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4: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4: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他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了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会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4: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5: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的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Four。
5: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错，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哎，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际威武的全资子公司，星际威武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坦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副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坦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

0: 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1: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1: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2: 对的。
0: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2: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已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 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把枪放下，管峰，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老实点，要不然我枪打死了。
1: 那你为什么要对廖小强开枪？
0: 因为枪里没子弹。像我这样的枪手，枪里有没有子弹，其实拿到手一掂就知道。但是关鹏并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要开枪。
2: 又是前后足够的鬼，他也怕我真的杀了共产党，他无法向上峰交代。那
1: 你原来是怎么计划的？
0: 也是劫持，不过不是劫持徐子健，而是我。
2: 你一个做小买卖的，额头上怎么会有帽子压出来的印子呢？只有军人常年戴帽子，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0: 劫持我，老关。

0: 连长，你输了，请客吧。
1: 未必吧。
0: 好好，我输了，还是我请客。
1: 记住，一定要给自己留后手，只有这样才能决出胜负。大江的身份肯定是暴露了，不如我来做事迷惑敌人，把他从刑具上解下来。他也已经看清楚我匕首的位置了，其实就差最后一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2: 我现在最高的军事机密
3: 就是刘邓大军已经逼临城下了，逼临城下你们懂吗？
2: 就是你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多了，你们将在正义的炮火中全部都被消灭。
1: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1: 你要干什么？
2: 关玉东，
4: 别乱来啊！
1: 你要干什么？哎，别乱来，
2: 我让打死他。
1: 别乱来，
4: 别乱来啊！
1: 徐副司令，徐副司令，你要救我！徐副司令，我可是江东的联络官。徐副司令，李开枪，
5: 方孟凯燕死了，没办法向江东交代。
6: 管不了那么多了，抓共党要紧。
1: 本来挟持我也没什么价值，我也是想挟持徐子健或者是罗文昌，眼看着自己就要暴露了，可没想到江屯却封了我一个联络官，也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吧。
7: 孟凯，你刚才没有说清楚，那个江屯真的是你的老长官吗？
1: 没有见其真身，我也只是猜测，否则的话总不会是天上掉馅饼吧？真是没想到，事情会成现在这样。
7: 这就是敌后战争，复杂、残酷。孟凯，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关鹏是我们的同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现在想想，那封警告信一定是他送的。

0: 关梦的行为确实令我非常感动。你们共产党人太了不起了，我以前对你们了解很少。现在我终于明白，或许追随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孟凯，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要感谢你啊，晴轩，要不是你的引导，我还不知道在迷途上要走多久呢。
0: 真的谢谢你。

0: 大家同志，你吃苦了，都是我们的疏忽。我没事儿，就是关鹏同志牺牲了。
1: 特派员，我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完成解放雾都的任务。
2: 来，我们大家坐下说。
0: 好，坐下说吧。

0: 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基层党组织活动开展起来，加大城市保护工作的力度。老黑，这方面你来负责。
1: 好，没问题。
0: 青年学生也要发动组织起来，过几天我去找找方孟凡，这几次派人总是找不到他。
2: 关鹏牺牲的时候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一个内应，代号叫响尾蛇。
3: 前几天的大抓捕还有我的被捕都跟这个人有关系。
4: 敌人的魔爪已经伸向我们的内部了，大家认为问题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1: 你们觉得方孟凯靠得住吗？毕竟这次特派员出事是跟他见面之后啊。
4: 方孟凯为了刺杀宋吉刚差点命都丢了，特务到现在还在追杀他呢。我认为啊，如果说方孟凯要想出卖我们，根本用不着等到今天。
2: 的确，他用行动证明他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
5: 大家都别猜了，这个内奸应该是我们行动队的三锁子。
0: 你有根据吗？
5: 在摧毁敌人爆破员训练基地的时候，就是他提前暴露了目标，差点打乱了作战部署。在刺杀宋吉刚的行动当中，也是他提前开枪导致行动的失败。
0: 他只是行动队的一名队员，很多党内情况他都不了解，他可能吗？
5: 是，三锁子平时表现不错，打仗也很勇猛，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人心难测，最关键的是他人事藏奥。
0: 这么说他的嫌疑就非常大了。
2: 同志们，现在是斗争的非常时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我们本着对同志负责的原则，
2: 我觉得可以将三锁子先甄别一下。
5: 放心吧，特派员，我回去就安排。
2: 好。
6: 上级要求我们营救一位关在敌人看守所里边的重要内线，特别通行证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看，这儿就是看守所。明天晚上我们利用半夜敌人看守松懈的这个时机，由山猫带几个人以警备司令部提审犯人为名进入看守所。
7: 是。
6: 我、三锁子还有花椒，我们负责接应。
8: 是。
6: 一旦发生意外，负责阻击前来追击的敌人。明天凌晨3点准时出发。
7: 是。

0: 由于情况有变，这次的任务取消。
1: ？
2: 最近大家用了一些办法去试探他，包括昨天晚上山猫跟江南假借行动，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反正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对三锁子的嫌疑可以排除。
2: 嗯。
3: 可是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看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各位同学，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复习测试题，嘉文同学，你给大家发一下。
4: 好。
5: 王梦凡，
0: 你想干什么？
6: 这文质彬彬的，是共产党。
0: 你带走。
7: 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8: 老师，
7: 放开我！
8: 老师，
7: 放开我！
8: 老师，
7: 放开我！
9: 走！你们
10: 老师，
7: 放开我！
11: 哟，请问你找谁啊？
12: 我是方教授的同事，我找方老爷有急事儿。
11: 哦，好，跟我来吧。
13: 把方孟凡等八人立刻押赴刑场，马上枪决。
0: 是。
12: 方教授出事了，
14: 出事了，
12: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刚刚被特务抓起来了，抓他干什么呀？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大哥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谢谢你，我们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14: 好。哎呀，造孽，造孽啊！
12: 爸，咱们得想想办法救救大哥呀。

嫂子，大哥已经不在了，以后你跟晶晶就在家里住吧。晶晶还小，你要保重身体。

0: 当着你大哥的面，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是啥心情？我没想到大哥会是共产党，更没想到大哥会惨遭杀害。
1: 你口口声声的这个没想到，那个没想到，你想没想过你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你替那帮人到底想埋你到什么时候？你考没考虑过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受啊？我送走了大儿子，我不想再送走小儿子了。我不想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儿子。

0: 定要以牙还牙，向敌人讨回血债。
1: 除了方梦涵，其他人都不是丁家党，
2: 还有几个赶集的农民。这八个人的死到底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响尾蛇他还在活动。

0: 方伯伯，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一会儿让曲姨拿去煲煲汤，给您补补身体。萱萱，谢谢你，你帮我谢谢姑姑，
1: 咱们都是一家人，说这种事谁都难过。方伯伯，我知道大哥的事对你打击很大。
2: 从小到大，我都很佩服大哥，把他当成我的楷模，所以我才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我看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学习，一直在埋头的做学问，怎么能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陪着萱萱，我去看看咱爸。

0: 金雪，谢谢你啊！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事我也不光是代表我妈，也是代表党组织来给大哥送过行。头一天被抓，第二天就枪毙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连审都没有审，这也太快了吧！
1: 他们会不会是狗急跳墙了呢？
0: 今天来应该还有别的事儿吧？
1: 藏欧让我给你传话，你上次搞的乌龙兵力部署计划暂时不要执行。你的情况才刚刚好转，绝对不能冒险。
0: 那怎么办？
1: 本来呢，组织想让你们共同搞一个双保险，可是没想到计划还没有实施，官方了就。
0: 那还有别的人选吗？
1: 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0: 你跟我还那么神秘啊？
1: 孟凯。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能暴露，这是命令。
0: 又是命令。

0: 司令，这是您要的兵力部署计划。
1: 好。
0: 老爷，时候不早了，喝完这碗莲子银耳汤，早点睡吧。
1: 别让我知道，你先去吧。
0: 喂。

0: 冯志啊，
1: 嗯，
0: 老三的头头病好点没有啊？
1: 喝着汤药好多了。
0: 啊，他有孕在身，多照顾点。
1: 这吃的喝的都没少送。就小雨出事以后啊，他变得特别古怪，这戏文也不唱了，花也不养了，而且到处闲逛，还看些闲书。
0: 这女人一怀孕呢，事情就多，你这个当大姐的就多担待着点。
2: 司令，
0: 小六，来来来，见过太太。
2: 太太好。
1: 你好，我听子健说你是他老部下了，这年轻英俊真好。
2: 太太夸奖。
0: 刘武安，今天咱们去哪儿？
2: 陪国防部梁专员去视察雾都防务。
0: 呵，走了一个宋专员，又来一个啥子梁专员，都是一个套路。好，你慢慢吃，我走了，走。
1: 路上慢点啊。
0: 嗯。

0: 知道您一直把孟凡视为您的骄傲，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保重身体。
1: 爸，我知道您心里苦。自从妈走后，就是您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0: 我知道您一直希望孟凡能够接过您肩上的担子。也许就是他的命。爸，你要想开一点。虽然孟凡走了，还有孟凯、孟瑶，还有我们都会好好孝敬您的。

0: 对吧？
1: 咱们俩轮流眯会儿，你看咋样？

0: 刚才是不是睡觉了？
1: 没有。
0: 没有吗？
1: 就迷离醒了。
2: 下次再睡觉，当你的命。
1: 是。

0: 田处长，这么晚还查岗呢？啊，挺勤奋的，好好干啊！我会在司令面前多提携提携你啊！
1: 谢谢田处长，
0: 没事。封机扣下回别记着别打开。
1: 哎，好，
0: 走的时候检查一下门窗啊。
1: 是。
2: 司令的副官小刘，小伙儿挺勤快的，这么晚还整理文件呢。
3: 哎，哥，这小子整天溜须拍马，就想往上爬。说谁呢？那前几天谁给司令送的冬虫夏草啊？
2: 不是哥，我那个是要送你的，结果被他看到了。
3: 哦，还有吗？
2: 哎，有，给我弄点。
3: 哎，好。
4: 孟凯，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两个人就是从这条路上分别的。
5: 嗯，当然记得。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呀，正所谓物是人非了。哎，季轩，今天找我是不是想告诉我，比你部署计划报告呢？
4: 别提了，我这几天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有成功。昨天晚上我偷偷跑到我爸办公室去了。结果差点被别人给发现了，特别危险。
5: 你胆子还真不小。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4: 我偷偷跑进去啊，正在那儿找呢，结果突然外面来人了。

0: 真有你的，你都快成江湖大盗了。
1: 你爸跟我爸可都是袍哥老大，这点小招数你不会吗？我已经想好了，过几天我要找机会再去试试。
0: 不行，前腰组已经有警觉了。再说了，这兵力部署计划并不在司令那儿。
1: 那会在什么地方呢？我还是想再去找找。
0: 好了，你要再去试试，万一碰到状况，我可保不了家了。
1: 昨天晚上你也在啊？
0: 我要是不在的话，这刘副官为什么会到你爸的办公室去呢？
1: 到底什么情况？你赶快告诉我，别再卖关子了。
0: 你呀，也就是运气好，正好赶上我去厕所。

0: 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

0: 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2: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二，咱们灌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第三， 咱们灌木金百

0: 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没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微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没金百岁超微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没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没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

0: 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脱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脱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1，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2，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3，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
1: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 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2瓶，198元深海鱼油2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报告处座，屋里没人。
1: 处座，屋里都说遍了，没有发现三叶草。
2: 报告处座，屋里发现他。
1: 走，三叶草在哪？
3: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不知道什么三叶草呀。
0: 滚！
4: 处座，我去。
3: 处座，我确实看到这儿了。处座。主子，救命啊！主子，饶命！我确实是干到这儿了，没跟丢啊，主子。
0: 走！
5: 你说我在你这儿等了两个小时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磊啊，在我那喝着茶等消息，多好，非要回来等。
5: 不是，钱耀祖肯定到我这儿来报告。
7: 慢慢，等。
5: 哎呀，张祖啊！抓的人呢？
8: 司令，卑职无能。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三姨太跑了。
5: 到手的兔子又跑了。
7: 哎，你这有什么呀？
8: 我们挨家挨户搜了，在大泉路57号里，我发现了几副中药。哎，我亲眼看见他抓的中药啊，没想到他这么狡猾，居然把我们都给甩掉了。
5: 狡猾个屁呀！只能说你的手下人呐太蠢了，只能抓药。
8: 司令。请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太缉拿归案。
5: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啊？
8: 哎，司令，三姨太那首诗啊，我们破译了。
5: 你说说看。
8: 那首古诗啊，应该是送给宋吉刚的，说是这个五彩钻戒就在三姨太手里。
5: 你等，你是说古人给宋吉刚写诗？
6: 不是，这只是个比喻。古诗上说赠妾双明珠，五彩钻戒就是两颗明珠的意思。
5: 五彩钻戒，江总，一定要把他给抓住，把那五彩钻戒给我抢回来，我要给我们家萱萱做嫁妆。
6: 司令，您还真是儿女心重啊。
5: 废话，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疼她我疼谁啊？一定要抓住她。
6: 去吧。
8: 是。
0: 哥，徐副司令，来的正好，我这有瓶上好红酒，咱们俩喝一杯，
6: 喝个屁！你知道吗？卢小婉今天差点被钱耀祖抓住，一旦他被抓住，咱俩都完。
0: 那他人呢？
6: 听到风声，逃走了，看他造化吧。
0: 卢小婉的造化在我这儿呢，
6: 你把他藏起来了。
0: 卑职怕卢小粉被抓之后，把徐副司令给吐出来。
6: 你呀，我要不看在你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种事呢。赶紧把卢小婉弄得越远越好，以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是，长官。
6: 你呀，以后能不能给我安稳点？

孟凯，你是不是有千里眼啊？你怎么那么……

0: 这么快就赶到了？我没有借力，可是我能借一双啊。报了报了，看《雾都日报》《时事新闻》《八卦新闻》。
1: 小龙，这来份报纸。
2: 先生，我找不开。
0: 找不开啊？就都归你了。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2: 哎，
1: 我问你，你平时都在这一带卖报纸吗？
0: 我家就在这里，白天在这附近卖报，还给我妈看摊子。
1: 很好，我跟你说，这里头20号住着我的亲妹子，逃婚逃出来的。你要是看见有男人来找她的话，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知道吗？
3: 嗯，逃婚的新女性啊，要的。
1: 哎，这还挺多啊。
3: 蒙凯。
4: 你还真够聪明的，
3: 充其量也就是小聪明而已。孟凯，最近我天天都很担心你。要是罗文昌知道了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他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我知道。啊，
1: 三姨太。
3: 什么三姨太？你比我大，以后咱们就是兄妹。你叫我小婉好了。
1: 这。
3: 这什么这？我现在和罗文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我，一个新女性。孟凯，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啊，我是想跟你说啊，这个地方也不能久住，还得换地方。为什么？我刚换了地方，你又让我走啊？
3: 一来呢，是这人多眼杂；二来这个房子太大也容易被人发现。那怎么办？
1: 我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的，我能往哪儿逃呢？
3: 不管去哪儿啊，都得离开这儿。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落实好地方之后啊，会来接你的。好了，时间不早，你早点休息，我走了。孟凯，
1: 嗯，
3: 现在外边下着大雨，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这儿有很多的空房间呢。
1: 不行啊。
3: 我真的还有事儿，必须要回去。哎，不就是闪电吗？你怕什么？你这还受过训呢。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小的时候去田里干活，差点被雷劈着，所以我特别害怕下雨天。现在外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我特别害怕。
3: 你留下来陪我好吗？没事了，没事了。哎，小婉，真的不行了，我还有事儿必须得回去了。孟凯，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可能就已经被沉到江底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你的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
1: 我之所以救你，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鲜活的生命，成为田雨那样的孤魂野鬼。
3: 18岁，参加了青年训练班。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部队参加慰问演出。罗文昌当时看我长得水灵，就对我起了歹意。他在我的饭里下了药，就强暴了我。当时我的父亲坚决反对。 可是扛不住罗文昌的势力，没办法，我就违心的嫁给了罗文昌做小妾。孟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从嫁入了罗家，就失去了自由，我向往的自由和爱情。 就这样失去了，我活得行尸走肉一样。现在，我的孩子没了，我的爱人也没了，我真的生不如死。孟凯，你为什么要救我呢？为什么不让我在嘉陵江里喂鱼，让我陪田雨好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没事了，小婉，别难过。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没事的，以后就好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没事。
1: 我希望他能好好。
0: 啊，我真的有事儿，我必须得走了，你也早些休息吧。

知道你过去曾经有过一段不堪的经历，但正是因为这样，你更应该好好的尊重自己。将来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妹妹那样

0: 谢谢。方先生这么主动找我啊？
1: 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
0: 还是有什么事儿啊？
2: 看你说的，没什么事儿就不能请你吃个饭吗？再说了，你上次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1: 你要报答我呀？
0: 那简单啊，你娶我，或者上门当女婿也行。
2: 这个我有。
0: 有定过亲是吧？哎呀，那我们俩单独在这儿吃饭多不合适啊！一会儿被你的罗小姐知道了，可就麻烦了。我还是走吧。
2: 别，还没，我还真有点事要求你。
0: 早猜到了，方大哥，你放心，我董海妹绝对不是强人所难的人，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喜欢上我。说吧，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遇到点麻烦，我想请你给他找个落脚的地方。
0: 男的女的？
2: 女的。
0: 罗文昌的三姨太卢小婉。
2: 哎，你怎么会知道的？
0: 笑话，这里可是雾都，上到官府，下到三教九流，可都有我们袍哥的人。
2: 哎呀，那我还真是有眼无珠，小瞧你们了。来，干一杯。
0: 你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帮她？
2: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之前欠她一个人情。
0: 那好吧，看在你救过我爸爸的面子上，而且又这么求我，我就卖你个面子。
2: 哎呀，谢谢。那我把这杯干了啊。是这样啊，这个钱妖祖啊一直在追捕他，所以我希望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安全的地方？看来凡间是没有了。
2: 啊？
3: 海妹啊。
0: 嗯。
3: 听说你往慈云庵带人了。
0: 爸，你消息够灵通的。
3: 什么人啊？
0: 是罗文昌的三姨太，受不了折磨就跑出来了。罗文昌到处拜军警逮捕他。方大哥跟他有交情，所以就拜托我了。
3: 哎呀，这个罗文昌连自己的三姨太他都不放过，这种人怎么能当我的兄弟呢？哼，三姨太跑得对，不然的话罗文昌要他的命比踩死个蚊子都容易。
0: 这个罗文昌对自己姨太太都这么狠，那爸，你跟他积怨这么深，他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你吧？
3: 罗文昌不是什么好东西，再加上蒋总裁给他做后盾，还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幺蛾子来了。还没有，陆小婉挺可怜的，你找时间给他送点东西吃吃。
4: 这种小事不用老小姐大驾了，我去就行。
0: 好，那就麻烦你了。
5: 静心。

0: 师太，你有何指教？
1: 平姨知道你是个受苦受难之人，既然你决心出家为尼，就要消除一切杂念，六根清净，抛却人世间的所有烦恼，潜心向佛，专心修行。多谢师太教诲，静心一定铭记。
0: 阿弥陀佛。

0: 这些吃的，是老爷和我家小姐叫我带来的。
1: 阿弥陀佛，安娜，你回去代我谢谢他们。嗯，你以后要常来看我，好吗？好，我会的。阿弥陀佛。
2: 我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吧，你们好好的看清楚。好，好，好。
3: 安娜，你再给大伙儿仔细说说吧。好的，没问题。OK， 大家一定要看我。
4: 谁呀？孟凯，是你啊！快进来。谢谢。啊。你怎么来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过来看看你。哎，
3: 给我带牛肉干了吗？
4: 知道你喜欢吃，给你带了。我落到这步田地，在这个时候，也就只有你还在牵挂着我。怎么样？在这住的还习惯吧？
3: 不习惯。
4: 怎么了？
3: 你说我能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吗？
4: 日子长了，自然就习惯了。再说眼下这种地方是最安全的。 可我根本前不下心来当尼姑，我实在是做不到。我向往的是自由，是新生活。我现在在这儿天天打坐念经，还不如在罗公馆。起码在那儿我还能看看书，唱唱戏。
3: 先待一段时间吧，过了这段时间，我送你去香港。去香港？太好了。 孟凯，你能办得成吗？
4: 手续挺难办的，包括进店二位。不过这段时间你要安心的在这儿待着。
3: 好。
4: 那行，我先走了。

0: 我跟事情，我搞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我花钱买通了一个官员，他告诉我，罗文昌这帮人之所以急于得到这张图，是受上峰之命修缮地下通道。嗯，
1: 那你怎么看？
0: 我认为这张图纸肯定藏有一个重大的秘密，不然也不至于大费周章，还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到这张图。
1: 嗯，有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袍哥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这张图捏在手里头，就不怕罗文昌这帮家伙小看我们。要是有一天共产党打到武都，坐了江山，我们把这张图呈上去，说不定我们还是有功之臣呢。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 这张图到底在没在方静斋手里啊？
0: 我看这张图八成就在方静斋那里。当年方氏集团是修缮这项地下工程的最大股东，而且我听说前段时间自杀。

0: 我们这儿有个工程师，也是方静斋的老朋友。
1: 女儿，你尽快的把家长图弄到手。放心吧，爸。
2: 快点！哎呀，
3: 不玩了，不玩了，今天的手气一点不好，带了10万块钱都输光了。嗨，走走，我们回去了。
2: 谁不是呀？哎，方太太，记得明天给我带来啊。哎，放心，明天给你们带来。走吧，走吧。还有我的。走吧。哎，等会儿，我的今天得给了吧？这个总行了吧？
3: 这是个好东西呀，乱世黄金甚是玉，方太太，下次。
4: 你就直接太硬通货来吧，太漂亮了。董小姐，哎，您好。好，哎，您坐，您坐，
2: 请坐。哎，好。哎，董小姐，您喝茶，喝茶。哎，好。
4: 正宗的龙井。
2: 徐管家，认识我吧？
4: 董小姐，您在雾都的码头上，那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啊！在下哪能不认识您呢？再说了，您是我家府上太太的亲侄女啊！董小姐，您今天唤我到此，有何吩咐呀？
2: 既然都是熟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4: 哎，您讲，您讲。
2: 我想请徐管家帮我一个忙。
4: 只要我能办到的，那我定当尽力而为。你讲，徐管家肯定办得到。您家老爷子手上有张图纸，您听过吧？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没听说过呢？前几天贼都来过了，罗文昌的人来了好几趟。
2: 哎呦，我就搞不懂了。你说这一张小小的图纸，有那么重要吗？非常重要，警备司令部想要，本姑娘我也想要。哦，
4: 那董小姐的意思是，
2: 徐管家，可否帮我弄到这张图啊？
4: 这个不好办。
2: 我办不了，我哪知道那张图纸在哪呀？就在你家老爷子方静斋的手里。董小姐，您就别开玩笑了，
4: 其他的事都好办，但是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哎，董小姐，您姑姑是太太呀，你请她出面办这件事，那。
2: 比我容易多了。他一个妇道人家，不行，是偷还是抢呢？再说了，这要是被你家老爷子知道了，肯定会休了他的。你一个管家怕什么？哪儿没饭吃啊？对吧？
4: 您有所不知，自从上次出事以后，老爷就定下规矩，其他人不得进入书房。
2: 哎呦，难呀，这事儿太难了。 难才找你啊，徐管家，你放心吧，自然少不了你的报酬。安娜，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本姑娘自有重赏。啊，
4: 对不起，董小姐，我不敢答应，求您开恩，就不要再难为我了。 好吧。
2: 看来徐管家面子不给，钱也不要，那就是要这个了。
4: 不，这事我。
5: 听我说一会儿，
2: 好吃吗？

0: 晶晶，你的画画完了吗？
1: 爷爷，我画好了，你看。
0: 好，爷爷来看看啊。哎呦，画得真好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画得好。
1: 爷爷，你给我的画取个名字吧。
0: 起个名啊？起个什么名呢？叫破晓好不好？
1: 爷爷，破晓是什么？
0: 破晓就是天要亮的意思。
1: 爷爷，那你画的是什么？
0: 爷爷画的是梅花啊。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看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就是报春的意思。
1: 爷爷，你画的真好，能送给我吗？
0: 哎呦，这幅爷爷不能送给你，这幅爷爷已经答应给朋友了。等爷爷有时间，给你画幅小点好不好？
1: 爷爷真小气。
0: 对，爷爷小气。
2: 徐管家。
3: 哟，太太。
2: 再借我100大洋。
3: 哟，太太，这回啊，真的不行。你看你这前前后后都快1000大洋了，老爷知道了要骂我的。
2: 我这几天手气背，等我转了运啊，我加倍还你还不行啊。
3: 太太，您自从迷上打麻将以来赢过几回呀？啊，恕我话粗，说句不中听的，您是从山上下来的，陪嫁又少，连本钱都没有啊。
2: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啊，我再不行我也是方家的大奶奶，你要是不借，我在老爷面前吹吹风照样让你鞋底抹油，给我滚蛋。
3: 是，太太息怒，太太息怒。大奶奶，我打听到一条生财的门路，黑市上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下老爷手中的图纸，10条小黄鱼呢。要不
2: 不行，为了这个图纸，这个家又是死人又是招贼的，我可不想招惹这个是非。再说了，图纸就算在老爷手上，这么大个家我上哪儿去找啊？
3: 哟，太太，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您不愿意招惹是非，我还想保住我的饭碗呢。
2: 行啊，那咱们就走着瞧。
3: 太太，您找老爷探探口风，这总不费事吧？我敢肯定，那张图纸就在老爷的手中。

1: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0: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座垂死的城墙。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为什么要围我们座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静斋，你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必要为了一张图纸跟罗文昌对着干，吃亏的呀还是我们自己。
1: 谁让你问这件事情？
0: 老爷，你看你又发火了，最近老是对我没好气，吼来吼去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现在整天沉湎于打麻将，晚上睡觉你都喊糊了，你说我应该对你什么态度？你在这个家待多长时间啊？以后再进我的房间记得敲门。
0: 哦。

0: 房，好像带着什么东西。
1: 看见是谁了吗？没有，我一喊他就跳窗跑了。看来他们对我不会善罢甘休啊！
0: 五爷，要是图纸真的在你手上，我看你还是交给他们吧，免得我们一家人成天的提心吊胆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有图纸，没有图纸，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图纸了。回去睡觉，把门关上。
2: 说，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干的？
3: 我干啥了？
2: 还装？拿来。
3: 拿啥呀？
2: 钱啊！拿钱消灾。好，好，好。
3: 太太，都在这儿了。 您可拿好了，你干什么？你想杀我？啊！太太呀，要是不搞到图纸，有人让咱俩一人吃一颗金枣。要是搞到了图纸，还有小黄鱼呢，您可想好了？我。
2: 我昨天晚上试过了，老爷死不认账，口风把得太紧了。
3: 那图纸系不当吃，又不当穿的，留着有啥用？还不如咱俩联手把他找到，消灾拿钱。
2: 消灾，
3: 拿钱。那我借家里的那个钱呢？哎呀，这你放心，我把账做平了就是。
4: 那你说话算数吗？哎呦，海梅，我呀，还想着多活几年呢，啊？海梅啊，这徐管家不是答应我们帮着我搞图纸吗？进展怎么样了呀？他今天回话了，说实在是搞不清楚方进斋把图纸藏哪儿了。
5: 不会说谎吧？
4: 应该不会。这个徐管家贪生怕死，又爱财。

0: 他犯不着为方静斋掉脑袋。方静斋这个老狐狸被猴子害青，如果不采取他非常措施，他不会把屠夫拿出来拱手相让的。唉，
1: 看来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0: 爸，您这心率还是有些过速，血压还是偏高，这降压药还得按时吃。
2: 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
0: 那不行，这血压降不下来，很危险的。
3: 爷爷，妈妈是医生，你要听妈妈的话。<笑>爷爷听妈妈的话啊。<笑>
0: 爸，我知道您不喜欢吃药，但是这降压药不同，每天都要按时按点的吃。
2: 好，我听话，我吃啊。<笑>
4: 家里有个医生真好啊啊。<笑>
2: 嫂，
4: 回来了，爸，明天是孟凯的生日，我想把他叫回来，全家人聚一聚。
3: 年轻轻的过什么生日？别过了。
4: 爸，孟凯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奔波，再说最近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就当冲一冲喜呗。
0: 爷爷，我想吃蛋糕。
4: 啊，你们去准备吧。
0: 那我去叫曲姨多做几个菜。
4: 行，那我去给孟凯买个生日蛋糕。
0: 收拾一下。哎，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漫画画的好玩不？
5: 呀，你们现在都开始忙了啊？那曲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6: 不用不用，你呀，难得休息一天，你忙你的去啊！
0: 哎。
6: 那您辛苦了啊！没事儿，去吧。晶晶，快下来。
2: 来了。
0: 爸，我们出去一下。
6: 干什么去？
0: 去取蛋糕。
6: 好，早去早回啊。
0: 啊，知道了。跟爷爷说再见。
2: 爷爷再见。
6: 再见。
0: 好啊，等你画出来，妈妈就把它挂到客厅里，这样来的客人都看得到。
7: 嘿嘿，我现在可能画的画不好。哟，还挺有自制之明的嘛。不过小孩子还有一次性。哎呀，我女儿以后长大了一定是个大画家，到时候妈妈给你做经纪人。妈，啥是经纪人？经纪人嘛，就是帮你赚钱，给你拉活呀。
8: 妈妈，你给爷爷当经纪人吧。好，那交接。
0: 这是你喜欢的草莓蛋糕啊。 蛋糕，妈妈去买好不好？
2: 好，
0: 来，乖一点，别乱跑啊！嗯。

0: 两个送一，好。
1: 曲艺，哎，老叶，有事儿啊？都10点半了，
2: 文秀怎么还没回来呀？是啊，他领着晶晶去蛋糕去，这该回来了。
1: 哎呀，8点钟就出门了，按说也应该回来了。哎，
3: 文秀今天休息，可能顺便带着孩子逛逛街吧。走的时候，我让他们赶紧回来。这文秀也答应了，回事儿。
0: 要不，我到门口看看去。好，好。妈妈。
1: 老爷，你别着急，也许文秀带着孩子，老爷，也许是大少奶奶带着晶晶出去玩了呢。要不然，我们给孟凯打个电话，让他赶快回来。
4: 不要打，我没这个儿子。
1: 自从孟凯回来，这个家就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4: 他穿着那身狐狸皮，我让他脱了，他就是不听。
5: 这个兔崽子！哎，
6: 我说爸，我给您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您还骂我？孟凯出大事了，文秀和晶晶去明天路起蛋糕，一上午都没回来，我们都急死了。啊！爸，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去看看。来来来来，别着急啊！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出去找啊，出去找，快去！
7: 你好，先生，请问一下买点什么？
6: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今天上午有没有一个30多岁的女士带着一个7、8岁的小女孩到你这来买蛋糕？啊，
7: 来过，不过先生，他们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7: 从我们店里完蛋糕之后出去，他们就到斜对面的小吃店去买吃的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女士像发了疯一样在街上奔跑，被一个卡车给撞了。
6: 小女孩呢？
7: 没看见。
6: 那这位女士呢？
7: 已经被送医院去了。
6: 别进医院。 这我就不晓得，你得问警察了。哎，姐，你跟曲艺都过来了，咱爸在家怎么办啊？董姨在家呢，徐管家也在。哎呀，孟凯，你别走了，我心里更慌了。哎，大夫，我大嫂怎么样了？
8: 伤得不轻啊，脑震荡，断了2根肋骨，好在送来及时。不过只要好好休养，能够恢复健康的。啊，谢谢，谢谢啊。我跟文秀是老同事，应该的。不过放下姐，你们家怎么总有事儿啊？
6: 大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8: 啊，这要看病人自身的情况了。
6: 谢谢。

0: 姐，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嫂子，我去摸摸情况。
1: 嗯，一定要把晶晶找回来啊。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他抢笑。
1: 孟凯，他说什么呢？
0: 大嫂想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

0: 都想跟我说话，可是大嫂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如果贸然打强心针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大嫂，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摸情况去，很快会把金婷找回来的。
1: 孟凯，要不然就让医生给他打吧。金婷有危险，当时现场只有他在呀，他想跟你说说情况。

0: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走，
1: 带走。
2: 是。
3: 不行，他是重伤民警，带走会有生命危险的。
4: 少废话，带上急救医去，跟我们一起走。
2: 那个人我观察了一下，脖子上确实有块胎记，可是他口风很紧，就是不说在哪出的车祸。我只能拐弯抹角跟他闲聊，也算是套出来一些。

0: 行了行了，大嫂，青青被一个女人绑架，
1: 女人长什么样？个子高高的，黄色的头发，开着什么车？黑色别克。
0: 好休息，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晶晶带回来的。哎，孟凯，孟凯，孟凯，孟凯，有什么事回头再说。你给我站住！你干嘛去？
1: 找董家要人。
0: 不许去，他们人太多。
1: 怕什么？他们要敢吃不叫人的话，老子踏平董公馆。
0: 咱爸从小就说你聪明，你怎么到关键时候就变成猪脑子了？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晶晶要真是被他们绑架的，现在能藏在董公馆吗？也对，真要是绑架的话，他们肯定有什么目的。
0: 对呀，连绑匪的面你都没找着，你就贸然的跑到董公馆去要人，要是晶晶不在那儿，咱们方家和董家就算彻底的决裂了。真要打起来，受伤的不还是老百姓啊？
2: 董振山是袍哥老大。
0: 真要把他逼急了，
3: 撕票这种事儿他也干得出来。是啊，这种事儿在江湖上还少见吗？你说的对，姐，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冲动的，我会暗中找人去打探消息的。
4: 去。
3: 注意安全啊！你们觉得我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5: 方长官平时待我们如兄弟，照顾提携更是没得说。
3: 是啊，要不是方长官您眷顾，我还回不到这雾都呢。现在照顾生命的老妈也方便多了。
5: 那好，那我今天想起你们帮个忙。
3: 长官尽管吩咐。
5: 我小侄女被人绑架了，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人都撒出去。
3: 什么人这么大胆？
5: 现在先不说这个。小侄女今年七岁，我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各种渠道，务必找到她，包括监狱、医院以及所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通通给我搜个遍。那我们可以请警察局协同啊，那要方便得多。不行，这件事情现在不能声张，以防绑匪撕票，必须秘密进行，明白吗？
3: 明白了。
5: 这是我小侄女的照片，拿去分发给下面的兄弟。
3: 好的，我们马上行动。
6: 朱总，刑警组报告，今天上午在闵行蛋糕店发生一桩绑架案，一个七八岁小女孩被一个外国女人给劫持了。
7: 庞子，哎，我问你，那外国女人抱养中国孩子的事情，算新闻吗？啊？
6: 不是，
7: 你小子是不是想多捞几块情报费啊？

0: 这我哪敢，大哥，主要这个女孩啊，是方静斋的孙女。方静斋的孙女，
1: 有意思，
0: 方静斋的孙女，你说在雾都，有人比我还大人大？
1: 就是，
0: 哎呀，绑架方静斋的孙女。
1: 哎，胖子，哎，你觉得事儿谁干的？这雾都有能耐的，不是共产党，就不就咱们，啊，还有袍哥那会儿。哎，你说这大白天就绑架小孩的话，
0: 我觉得像袍哥的作风。嗯，
1: 你这样，你马上给杜黑虎打电话，让他把耳朵给我竖起来，眼睛放亮点啊，找到小女孩家了。
0: 好，去。
2: 吃了蛋糕，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好好庆祝一下。
3: 我现在哪有心思过生日啊？孟凯，
2: 出什么事了？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
3: 我大早出车祸了，经理被人劫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经理少。
2: 我大嫂带着晶晶去表妹生日蛋糕，结果晶晶被一个外国女人给劫持了。我大嫂被追，被车给撞了，刚刚才抢救过来。你说我过什么生日啊？我要不过这个生日，我大嫂和晶晶也不会出这个事儿。孟凯，
4: 先冷静一下，着急，我们好好想想办法。
5: 安娜呀，安娜可是一整天没见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这么担心你的干女儿，放心吧，一会儿我就派人去找她。这个安娜可真行啊，仗着地皮熟了就到处疯跑。
6: 对，韩梅，城南的堂口传话过来，都邮街出了绑架案，警察找上门来了，问是不是咱袍哥干的。
2: 有这事儿？
3: 你仔细调查一下。
2: 是。
3: 韩梅啊，会不会是安娜呀？
4: 不可能。
3: 他吃饱撑的，干嘛绑架啊？再说他没那个胆儿。
4: 这个安娜，应该是受董海妹指使的吧？
3: 何以见得？
4: 董海妹为了得到你，所以绑架今天做人质啊？
3: 为了得到我，就绑架我侄女，杀我嫂子，害得我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4: 他应该也没有想到会惹出这么大麻烦吧？之后应该是个意外。
3: 锦轩，我一直在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冲着我爸来？
4: 折腾哪跟哪儿啊？你被气糊涂了吧？
3: 不是的，我不值得他们花这么大的本钱，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我爸手上的地下数据图，是掌控雾都的宝贝，很多人看走眼红。眼看着就要解放了，董振山为了自保，什么都做得出来。
4: 你这么分析，应该也有道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如果金锦真的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敢明着放在董公馆，一定是把它藏在什么地方。要是在董海妹手里的话，也还算是安全的。我准备明天一早到董公馆去守株待兔。
4: 这件事已经不光是你的家事了，我得马上向组织汇报。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
3: 不用，我去要自家的孩子，他们不敢不给。再说董海妹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4: 锦轩，你也赶紧回家，探探你爸的口风。我要赶紧回去，好早做准备。
7: 好，那我们快走吧。
3: 走。
4: 走。
7: 爸，这是你最爱吃的青椒肉丝面，趁热吃点吧。
8: 中午到现在都没吃东西了，这要是急坏了。

0: 这几个怎么办？来，
1: 孟凯，晶晶有消息了吗？这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呀？这是。
2: 姐，你先别着急，这绑匪无非是图钱财，现在她什么都没拿到，应该不会对人质怎么样。
3: 我已经暗地里让人去找了。
1: 行，那就是说，晶晶还是安全的，是吧？

0: 按理说半天就找人送信来了，可这次都已经一天了，王府也没什么消息。我总觉着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什么阴谋？
0: 我觉着他们是冲着咱爸来的。爸，
2: 你得早做准备啊！
3: 我准备个屁！自从你把那个宋金刚带到家里来，家里就没得一天安生，事情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发生。
4: 先是我被蒙面人打伤，然后是你大哥被枪杀，紧接着就是你大嫂出车祸，现在连我的孙女也被绑架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家给彻底毁了啊？你
2: 爸，我
1: 爸，你别动气，老爷你别激动，
3: 闭嘴。
4: 可怜我那个小孙女儿啊，才7岁，她就要经受这么大的打击。爸爸没了，妈妈又住院了，
3: 为什么这都是？为什么这都是啊？我做什么孽了？

0: 对呀，还没。怎么样？打探清楚了吗？
1: 清楚了。今天上午，独游街一个女人绑架了方静斋的孙女，妈妈为了追女儿，让汽车给撞了。
2: 你是说，方大哥的侄女被绑架了，嫂子也出车祸了？
1: 是。
0: 那个绑匪他长得什么样？
1: 据街坊说，是个女人，个子高高的，黄头发，还戴着墨镜。
0: 那不就是安娜吗？她疯了，为什么要去绑架呀？赶紧把她给我叫来。
1: 她还没回来呢。
3: 这样，等安娜回来，你让她立刻来叫我。

0: 老爷，我给您熬了碗小米粥，您都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这样会把身体弄垮的。唉，
1: 静静一直没消息，我实在是吃不下。
0: 我们都知道，您把静静当成掌上明珠，现在她被人绑架了，别说是您了。 就是我们做下人的都很着急呢。可绑匪绑一个孩子做啥呢？哦，还有老爷，小少爷其实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么坏，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他从小是我带大的。 我了解他，老爷，您快喝粥吧。

0: 方大，你昨天一整天都去哪儿了？还一夜未归。嗯，我呀，
1: 快说啊！我啊，到乡下玩去了。
0: 撒谎！你为什么要绑架方大哥的小侄女？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他妈妈了？你安的是什么心啊？快说啊！
1: 我，
0: 你再不说清楚，我就按帮规处置你。
1: 小姐。
0: 我是好心办了坏事，我真没想到那小女孩的妈妈会出车祸。你说你没事绑架人家小女孩干嘛？谁让你这么干的？
1: 没有谁啊，是我自己别出心裁想出来的。你们不是说要找方家的图纸吗？必须想点别的办法吗？
0: 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的忙，让你高兴高兴。
1: 我高兴什么呀？这都出人命了，你这哪是帮忙呀啊！
0: 你简直就是捅了个大娄子，你知道吗？
1: 那女孩叫娄子吗？
0: 我没有捅她，也没有打她，我连一个手指都没有动她。
1: 行了，闭嘴！你把那小女孩藏哪儿了？
0: 在……
1: 赶紧说！
0: 藏到云峰山里，就是上次你带我去那个华阳洞。
1: 快走，
2: 班长。
1: 爸。 您跟方金斋有过节，是你们老一辈的事情，跟人家小女孩没有关，咱们还不到绑架人家小女孩的泄私愤呢，啊？这不是咱们袍哥干的事儿。
3: 你说的没错，既然把哪做错了，咱们就将错就错吧。现在你赶快把那小女孩找到，我们要照顾贵客那样好好的伺候她。
1: 那不就完了吗？快走！
3: 哎，你等等。
4: 你这哑巴，风公火火话还没说完呢。那您倒是一口气说完啊！方静斋他最喜欢这个小孙娘，如果这个小孙娘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方静斋不听话了。
3: 你记住，我们不要命，只要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人啊！
5: 前处长，那女娃娃关在云峰山华阳洞。
6: 袍子，出发，云峰山。
7: 哎，上车，
5: 是。哎，你们。这去哪儿啊？
1: 别废话了，赶紧上车，跟我一块儿去。
5: 啊啊！

0: 还没到，
1: 哥，看地图上画的应该就在前面。哎呀，这猴子行动，哎，哎呀，这外国羊怎么折腾人啊？啊，
2: 走，
1: 走。

0: 叔叔，人找着了。哎，小姑娘，别怕了啊，叔叔是来救你的。我不要你们管你们都是坏。那叔叔不是坏人，你看。
1: 你爸叫方孟凡，是雾都大学教授。你幺爸叫方孟凯，对不对？我们都是老朋友，叔叔不是坏人。走走。

0: 你说呢？哎，
1: 方大哥，闪开！
0: 方大哥，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安娜也不知道你大嫂会出车祸呀。就是因为她绑架了晶晶，才害得我大嫂出了车祸受伤的，难道我不该杀了她吗？
1: 我方家跟你前世无冤，现世无仇，你为什么要绑架晶晶？为什么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有你东海妹，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养虎为患，滋长邪恶，从国外带回这么一个女人。方大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晶晶，你在这指挥浪费时间，你别糊涂啊！哎，你们别抢啊！这都是我不好。 我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我罪该万死。英子，你就打死我吧！
2: 方大哥，我真没想到会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后悔来不及了。方先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全家。
0: 你是安娜，啊？你怎么知道？哎呀，你这样蒙个脸，我就认不出你了。哎，你为什么救我？
1: 是我家小姐想救你，我家小姐喜欢上了你。
0: 那行，那我要告诉你的小姐，他们恩情来日再报，这婚事真不能结。
2: 废什么话呀！你快走吧！
0: 哎，不。
3: 告诉你，安娜，我暂时留着你这条命，要是找不着晶晶的话，我绝对不会饶你。方大哥，方大哥，方孟凯意识到，敢在袍哥手里抢人质的，只有钱耀祖。 他肯定是拿晶晶跟父亲做图纸交易，他必须赶在钱耀祖前面，阻止这个罪恶阴谋。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3: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手里有那钱，
4: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想之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坐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0: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1: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这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2: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3: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4: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3: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4: 对对对，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对，
5: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管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3: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6: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3: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7: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8: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9: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7: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红米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

0: 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
1: 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2: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不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2。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各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那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作。

0: 做出更多优秀的游戏。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5款弹幕小玩法，8款小游戏已经在此区产出了。Clarity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 这款2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2: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1: 罗汉果。
3: 龟苓膏、
1: 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3: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他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了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1: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2: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贝雕。 我们看看两个贝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4: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Clarity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1: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
4: 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是你们的错，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哎，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

0: 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0: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2: 对的。
1: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2: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 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趁着天气正好，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薛轩的故事就这样在家乡传唱了数百年。
1: 走进平原村，青瓦白墙的古朴民居错落有致，一座座明清时期的古老建筑隐匿其中，向往来穿梭的人们诉说着这座千年古村的悠久历史。这里是明代廉吏薛轩的故乡，漫步其中，随处可见薛氏家族清正廉洁的文化印记。
0: 明代礼部侍郎薛轩，一生刚正不阿，廉洁自守，担任大理寺卿时更是以执法铁面无私、公正严明著称，百姓称其为铁汉公。他的家乡平原村至今还生活着2000多名薛氏后人。一大早，薛吉生来到村里的廉政巷，在黑板上写起了墙头诗。在平原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这样一块小黑板，薛吉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墙头诗的内容。
2: 清白历史应争气，清廉干事重奇迹，清明盛世人心难，清风不离现生机。
0: 这样的墙头诗，薛吉生已经编写了上千首，每首诗都被他端端正正地誊写在本子上。20多年来，老人已经攒下了几大本儿。
1: 来，您来看看。
2: 你好，你好，看看看看，你别请。
1: 这都是您自己写的？
2: 是。
1: 平原村墙头诗赞。那大概都会写什么内容在黑板上呢？
2: 主要是围绕我写写的家风家教。你看看。
1: 文理经帛推巨儒。
2: 清明观诗。
1: 养廉臣。
2: 理学道义贡献足，德孝清奉与衡明。
1: 讲的是这个薛轩廉洁，然后包括他家风传承。
2: 对，这个意思。
0: 写墙头诗是老人生活的一部分，诗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清白为人的朴素道理。薛氏家族代代传承的清白家风，不仅被写在黑板上，更被题刻在匾额上，高悬在家庙的门楣之上。
2: 你看，匾额写的是“清氏白氏”。这里还有一副对联。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薛夫子家庙，供奉的正是薛氏先祖薛轩。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10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位长辈告诫他：“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希望他面对金钱的诱惑，坚守住清廉的本心。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2: 后来薛轩在寓所召毕生题诗明志，有学宋海经，无与水之情，远州饮食海，乞丐翁清贫，以此来时刻救赎自己，表达自己清正廉洁、拒绝腐败的决心。
0: 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

0: 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薛轩一生清正廉明，深受百姓敬重。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淳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2: 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
1: 商业嘛，这应该三境界。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薛轩去世后，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和德行，追赠其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从祀孔庙。清正廉明的家风影响了一代代的薛氏后人。明朝时，薛氏家族四人考中进士，入仕为官者20多人，其中16人获朝廷封赠。
2: 今日门楣之上高挂的匾额，不仅是对薛轩学问的赞誉，更寄托了后人对其清廉品质师表天下的敬仰。河东薛氏家族在培养后代学术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格品质的塑造，从而使得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洁身自律、清白传家的家风也成为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关键。
0: 薛轩一生为官清廉，与世代延续的薛氏家风一脉相承。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

0: 我们的河东薛氏宗祠。
1: 哦，
0: 河东薛氏家族以武创业，以文传家。
2: 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

0: 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2: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0: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2: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的平原村，传统与现代交织，无论是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房子，还是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人们都会把清廉的元素巧妙地融入建筑细节中。
3: 在我们平原村里面，几乎这个家家户户这个墙上，都有莲花啦、竹子的这个图案，它象征着即清正廉明、风清气正的意思。
2: 平原村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渐渐长大。薛世清是薛轩第二世代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津市的一所中学任教。1995年开学前夕，一位好友找到他，希望薛世清帮忙找找关系，把自己的孩子安排进重点班。
3: 早年间学校设立的重点班，当时这孩子的分数啊刚刚过线，家长呢就不放心，老怕别人走关系把他刷下来。
2: 当时好友找到薛世清，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他的口袋里，硬要他收下。开学后，学校的分班名单公布，好友的孩子如愿进入了重点班级。几天后，薛世清把好友约到家中吃饭，饭后他把装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原封不动地退还了回去。
3: 当时这个学校分这个班，也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学习成绩，如果你这个分数够了，那肯定老师都争着要，但如果说你这个分数不够，你找关系也进不去。
1: 所以您后来又把那个红包给还回去了。
3: 之所以把这个钱收下来，是为了让这个学生这个家长放心啊，因为如果我不收，他还会找其他的人，不能够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2: 1000元现金相当于薛世清当时几个月的工资，但在他看来，身为教师就要坚守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镜子，影响学生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能逾越。
4: 那么当地老百姓非常感激他的
2: 如今薛世清早已桃李满天下，他最开心的并不是收获多少财富，而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一个个正直的人，那份源自心底的荣耀和骄傲，才是岁月馈赠给他的珍贵财富。像薛世清一样，今天的薛氏后人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

0: 天刚蒙蒙亮，趁着清早看病的人少，薛宇贵准备进城采购一些药品。作为平原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对村里各家的家庭情况、老人的身体状况都一清二楚。
1: 这段时间会好一点吧？
2: 好点。
1: 啊，我不给你药开完的了。
2: 嗯。
1: 这边我给你拿了再喝啊。
2: 对。
1: 以前的药。
2: 嗯，好。
1: 嗯。妈，这两种药。
2: 嗯。
1: 还是以前的价位。
2: 哎，价
1: 格。啊，这种药便宜了2块。
2: 哎，对哈。
1: 你继续吃就行了。
2: 便宜个就。
1: 啊，不要紧。嗯，就是，慢慢我再看你这就行啊。
2: 嗯。
0: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许多留守老人身体不便，薛宇贵常常上门问诊。多年来，不管出诊还是抓药，他都按最低标准收费，并把每张处方登记得清清楚楚。
3: 我看您家这个看病价格都不贵啊，也就2-3块钱，贵的可能也就10几块钱，是吧？
1: 啊，对，你们村里边吧，都是一些城建病。
3: 嗯。
1: 啊，咱们相对看病吧，也便宜一些。
3: 嗯，所以每次您都记账是吗？
1: 哎，对，每次记账的比较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怕还没钱。
3: 哦。
1: 啊，都是还没钱，弄活完了以后吧，到卫生室结算一次。
0: 平日里，村民们农活比较忙，大家看病抓药习惯记账，日后再统一结算。这是薛宇贵长久以来和村民们形成的信任。行医多年，他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关手机，以免耽搁晚上要看病的人。几年前的一天深夜，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薛宇贵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对方家中，急救处理后，他连夜把老人送往县医院，并垫付了500元的住院费。因为送医及时，经过一夜的抢救，老人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1: 干乡村医生的啊，就得随叫随到。像村里面的人，老人和小孩比较多一点，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了。村里面有个什么急事，等我们医生都必须做到位，照顾到位。
0: 第二天，老人的子女从外地赶回来，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十分感激，当即拿出1000元感谢薛宇贵，但他只收下了自己垫付的500元。
1: 做人吧，要清清白白。
3: 嗯。
1: 该收的收，不该收的坚决不能收，因为咱们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就是咱们医生的职责。我们老民吧，够吃够喝就行，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健康就好。
0: 薛宇贵体谅村民赚钱不易，常常把整盒药拆开，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零售给大家。
1: 你拿了2天药，你先吃吧啊。
4: 能行吗？
1: 吃完了再看。
0: 薛宇贵处处为患者着想，邻村的乡亲们也愿意来找他看病。很多病人痊愈后总会送来礼物感谢，薛宇贵都谢绝了。在他看来，治病救人是自己的本分，能帮乡亲们解决病痛，心里就能收获一份踏实和满足。薛氏家族祭祀大典即将举行，一大早村民们忙碌起来，做花馍、剪窗花，家家户户都在为祭祖做着准备。在平原村，祭祖是一年中的大事。族长薛清平这两天正忙着梳理活动流程，并对每一项开销进行核算。在他看来，家族的公事儿容不得马虎，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这种做事方式源于父亲的影响。
2: 我父亲17岁就进了大队当干部，当了一辈子老书记。他对我们的子女教育特别严格。
0: 20世纪

0: 1970年代，村里争取到几个进入纺织厂工作的名额。进厂工作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工人的待遇。
1: 当时我高中也毕业了，
2: 嗯，
1: 我说是不是想个报名可以参加去？
2: 啊、
1: 嗯，他说，人家能行，你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可以？
1: 因为呢，政府要求是叫贫困户才可以有这条件。
2: 嗯。
1: 所以啊，不能搞特权。你是我子女，我去那这不可能，
2: 不可能。
0: 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薛清平。在他看来，清白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让他在村中受到乡民的尊重。有一年，家族祭祖要进行花鼓表演。当时的老族长找到薛清平，希望他来牵头组织活动，并负责人员的开销。那次活动结束后，除去各项开支，还剩下1000多元经费。有人提议将剩下的钱分一分，但薛清平坚决反对。
1: 最后当然这最前的就搞下，
3: 嗯。
1: 可是这下一次这搞这活动，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当然我不同意啊。所以我想着这个剩下这个钱以后啊，作为下一次这个活动经费。
3: 哦，那当时大家都同意吗？
1: 啊，大比例界个别的有点不服气，他就不想我把这个钱搁里死疼了。啊，我们住在一个村，想来想去的，就是在低头不见抬头见。啊，所以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0: 为了让大家放心，第二天一大早，薛清平买来一张红纸，把活动的每一笔开销详细记录下来，并张贴在家庙的墙上，供家族成员查阅和监督。事后，老族长拿出200元交给薛清平作为额外的酬谢，薛清平依然谢绝了。
1: 没有不能用，要会多少人都看着家，人家大家是这么看的，
2: 嗯。
1: 人家心里肯定不平衡，因为我家从小教育就是你走在人前必须做这个事情干干净净，不让别人小看自己。
0: 在他心中，清白的名声重千金，也正因为这份对清白的坚守，他在村中备受敬重。几年后，老族长卸任，大家推选他做了新一任族长。春节前，薛氏家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薛氏后人敬拜祖先，缅怀追思。
1: 现在，我宣布家族祭祖仪式正式开始。
0: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薛氏宗亲，村民们还精心准备了家宴。万荣蒸菜，用蔬菜之青拌以面粉之白，寓意着做人清清白白，也象征着平原人生活的质朴与本真。千百年来，平原人一直用这种淳朴的方式向后世子孙传递着先祖清白传家的故事。欢声笑语间，阵阵清香弥漫在整个河东大地。一桌人一个菜，大家围坐，宴席虽简，却充满浓浓的相聚情谊，勾起人们萦绕心底难以割舍的那份乡愁。
4: 如今在平原村，清白传家的家风文化早已深植人心，融入在了每个薛氏后人的血脉中。先祖薛轩清正廉洁的家风故事世代被人传颂，不仅成为今天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也让这座古朴的村庄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3: 好。

0: 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查。
3: 绝地岭，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喂，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不不整了，还容不不不不不。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大碗不用放，不叫我捏回来。这个呢，不跟他提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在十四年时代，他是个卫生个的习惯的。
1: 哦，帮忙爱梦拜也不离不。
2: 爱顾的，
1: 拜过
2: 的。天天也有顾东话了，那轮了就顾着，一直都顾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房房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
2: 房就是那样。
1: 这样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子。
1: 哦，房用的。
2: 阿母阿婆的房这就废了，就多一点。那个不是房啊。我了不是爷爷，我进那男人都得了，就办不能忙大办。哈哈哈哈哈！男人可以包容，可是要看你妈真的是丈夫，我的妈的节奏是错的，不要哭，我妈妈乐姑的，就我跟着了。你一个忙熬夜，忙到很减肥，不让了，不把钱的都让。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1: 哦，
4: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过。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从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那你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6: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7: 茶油。
6: 茶油啊。
1: 茶油是吗？
0: 灯草酒又名灯火酒，是一种古老的酒学疗法。

0: 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中你觉得烫吗？
2: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3: 烧了吗？
4: 啊，还烧烧。
3: 不打的。
4: 疼没？
3: 没疼。
4: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德国毛那个为家来为拉
0: 哦，
2: 在德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2: 关马古乱马古乱
4: 原来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可烧我烧的。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更难，我让告让奶奶更照顾的，有的不然嘛叫我去量啊照顾你了，不止要拉你的裤压面的，不止慢些倒中间，那我就低中间。
4: 那手工打粉我都这样子打，我这样子来啊，是啊。万丈水没走，又这样打。
3: 现在
4: 又这样。很像，听他们讲。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家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3: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3: 这么多
7: 儿女的。
3: 哦，这么多啊。
8: 农业买卖老婆你跟没
2: 你跟啊。
8: 你跟
2: 啊。啊拜老弟我们这个我们。你也你也过得外。那真的。
8: 老婆他也没完没
2: 完没完。
8: 怎么完呢
2: 要过完
8: 过完。完
2: 过完。完过完。完过完。完
3: 过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9: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3: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9: 嗯，对。
3: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9: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3: 你这个好一点。
9: 对对对。
3: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9: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3: 圆比较均匀，
9: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3: 光滑，
9: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3: 啊，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

0: 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2: 这味道很，
3: 怎么生的肉啊？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2: 好可爱哇！
0: 侗乡美食吃不停，
4: 真早就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4: 不舒服啊，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岭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 哦，俺都为篮球，也要练三岁了。如果有我儿子啊，哦，挺皮特啊。
5: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你诺，
6: 你八十一，
2: 八十一岁啊？
6: 嗯，我的些酒桶，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讲我讲要你，要骂你。
2: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奶奶五代同堂
6: 了，
2: 是啊，五代同堂。
6: 你当我妈也蛮尽德的，不计算。
0: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2: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0: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7: 是用来干嘛的？
1: 偷羊，
4: 抓羊。
7: 这不是玉米吗？
4: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跟你帮他抽一下。
7: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4: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8: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2: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8: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2: 哦，抓不到，
8: 有个头一抽能力抽。哎，好臭！
2: 喝妈妈的，
1: 我不懒喝。你没有个老奶奶没不喝个老尿个老，还要给我好啊？
0: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1: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6: 他都万代不求，
2: 万代不求人。
6: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抓，那只那只抓。
1: 那是你老了，你要有个能力做。
2: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1: 要拿我做你妈贵呀！
4: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2: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经得啊，经得错，那我男没经得错。
2: 哦，不经得错。
1: 哦，那老来经得哦。

0: 给老太太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1: 万代不求人。
0: 哦，对。得了，万代不求人，这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1: 啊、那那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怎么
0: 那热晾干以后不，它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的。
2: 这是我们的宝贝，
3: 这
2: 是太太的宝贝，
3: 小宝贝，
4: 挠痒痒的，
3: 可以挠痒痒，可以挠挠痒。
2: 哦哟，那没错。
3: 阿蛋，叔叔吗？
5: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6: 宝贝，你有奶油玩不啊？宝贝，嗯，我宝贝量很高啊。
2: 给老太，
6: 我有能力量。
4: 你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3: 小松鼠，
2: 小松鼠，
3: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哎呦，
2: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4: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3: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作呢。
4: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3: 是你的宝贝，阿赞。
2: 哎呦，高高，
3: 这
2: 高矮，这是
5: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3: 下锅，
4: 下锅了。
6: 你家那个吃那个米饭。
5: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4: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
2: 马上
5: 的，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6: 来，好味道，
2: 好味道，
4: 好味道。
2: 这个
4: 咬断了，好吃
2: 过，好吃是，耶，最棒，对吧？最棒。
5: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0: 她妹子还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2: 卖那么多。
5: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7: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
0: 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7: 有东西。
0: 酸肉
7: 是什么味道啊？
0: 真的还有一点的，
7: 很发酵的味道。
5: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0: 放了好多盐。
6: 嗯，起码我要放黄金，
0: 放黄金的。没有。

0: 认识把头哎。
1: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十斤猪肉二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2: 然后把它拌匀。
1: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0: 你小房子头有头没有哦？
3: 放心喽。
1: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4: 这手上是什么？辣椒吗？
5: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4: 哇，好神奇！
1: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5: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4: 摸一下
5: 。嗯，
4: 对了，糯米饭。
5: 烧火蒸起来。哇！
1: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5: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0: 好美
5: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1: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的功效。
5: 好的。
1: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0: 头发都一粒狗了，这难
5: 熬。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粒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1: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0: 香
4: 味了没
0: 有？香了，香了。这木叶呀，要死人！你看那男人哪，就为了种巨粮，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5: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0: 又甜又甜，满暖年，报复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满满水啊，满满年啊，报复身体有安全啊。
1: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5: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4: 亲母
5: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1: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6: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

0: 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了。
0: 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1: 长命两百岁。
0: 长命两百岁，对对对对。
2: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设计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在入。

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
1: 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2: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

0: 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1: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2: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
3: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这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5: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6: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的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5: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6: 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7: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5: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的引擎是有我们的优势。
8: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5: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8: 啊。
9: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10: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11: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9: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红米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电竞技术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会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

0: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隐形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1: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0: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1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辅面图，生成一个。
1: 哇，你看，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0: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都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Mission 2.
0: We have a lot of members of the team who are from Guangxi local university. Some students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3: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带给我的。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4: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5款弹幕小玩法、8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辅助生成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2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隐形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1: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1: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款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会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1: 动，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 哦，两个摸妹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

0: 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1: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管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2: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农，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1: 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别急，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1: 城西码头有船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去。

0: 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副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0: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0: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1: 对的。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将红岭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3: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红岭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计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唯我作战？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期间荣誉，坚持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
2: 二号关卡所吗？
0: 什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到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到明天拂晓。
1: 好，叫三营。
0: 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报告，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步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卫员，大被谁给张连的？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 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3: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士坦长来电话。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哈哈，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 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4: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

0: 张连长，
1: 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2: 说什么？
1: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2: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
2: 有问题吗？
1: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3: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2: 张东发。
3: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4: 是的，
3: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5: 师长，
3: 你叫什么呀？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2: 你写什么？
3: 写日记。
2: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3: 把敌人打垮。
2: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首长还什么？你们什么时候出发？营里通知我们，明天不要以前赶到阵地。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1: 是是是，我是张壮，我是张壮。什么？
0: 怎么？情况有变化？
1: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0: 杨排，到，通知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2: 是。

0: 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1: 是，
0: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2: 大队长，包弟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
0: 不，
2: 大队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0: 好。
2: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0: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2: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0: 好。
3: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0: 我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3: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3: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0: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3: 是。
4: 李壮，
0: 向营长报告，七连我们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你撞，你撞，你撞！

0: 李哥！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1: 是。

0: 蔡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从这起办，立刻传令内侍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锋。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用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叫李壮，我叫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5: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这个人，我在这里炸了他。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里是。

0: 你下命令吧，我们山珍天喜，就是天赐的也比朕好受，我们把太监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1: 嚷什么？既然领大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
0: 坐下。
1: 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真的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法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

0: 说服你自己。
1: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
2: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哎，我不是讲价钱的。
0: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1: 对，
3: 是是，
0: 批准我们留下来。
1: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4: 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5: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5: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5: 敬礼。
1: 有什么问题啊？
5: 绷带呀。
1: 你说怎么办？
5: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一擦，把军装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快，去去去，去！杨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3: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0: 张连长，

0: 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1: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

0: 孙叔，哎，孙叔，
1: 对来了，哎，孙叔，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孙叔，来了，好了，好了，哎，这个人，这个人，孙叔，干什么？孙叔，哪呢？哎。

0: 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
0: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录音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本军，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如果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

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4: 好，
0: 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呢？这
0: 是啊，是啊。
1: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6: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

0: 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对，我同意这个打法。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2: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哎，小阳，
2: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小杨回来了。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2: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2: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2: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3: 啊、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 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听令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
5: 对
4: 对，
5: 站在大堂这儿。
6: 对，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5: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8: 也举手。
6: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9: 是。
6: 王兰娜，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魏生烟，这三壶水是我从宁波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魏生烟，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魏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败了一个排，顶了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凉菜水水，一口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呀，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炸塌了，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李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李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

0: 是康道的总指挥呀、啊。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1: 啊。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2: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

0: 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1: 啊，
0: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2: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叫？
2: 同志们，
0: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4: 你到20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3: 是。
1: 出发吧。
5: 行哟，
6: 是。
5: 节目 go。

0: 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啊、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
2: 哎呀，同志，那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1: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长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何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沙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
0: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

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够我的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点拿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3: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这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3: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5: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天哪，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

0: 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0: 有治。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道。

0: 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闷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

0: 哎呀，李排长，验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验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0: 指导员，
1: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校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3: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

0: 一排长，守住洞口。是。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了。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您会好的。
2: 我上岗，我上岗，我上岗。
3: 是要我们吗？
2: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

0: 叫三连首长回去，叫四连首长回去。叫六连首长回去。
1: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0: 是的是的，我是张罗。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1: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突击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
0: 走。小鬼，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1: 不早了，
0: 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这有什么办法？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

0: 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
0: 告诉一排长，派毛草海掩护你。
1: 是。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

0: 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一辈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了表。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普通你买到三，咱们呢就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时间承载梦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

0: 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什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成国。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凡戒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什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龙块，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什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的

0: 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声。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杨梅女士一礼，俺是蒙头有岁母娃送到卢亚梅，但喺云荡很云摩，直播后活动才接受到费友根一个好老拜费男孩送恒发力生，尽管费比很孤，答应病毒信息很笨动物，答应病毒很笨动物，等待解体了拜费男而海无对应光假，你把地公王三英费好很孤掉答应给费解内。甚至为行生送病了行业的坑，为费解我应动在送国，受按奉安送国。
1: 平地开河容易，
2: 跟雕饼瓦打用黑，红藕瓦掉广饼好等嘛。藕虽很大因病毒，凤等地费好红带豆，晓得边地放等啥，我是虾米。
1: 不炸山，
2: 不炸广饼，大因病毒用咱们北地做牛，得广饼灵烟，原本按点滴更更红了。
1: 以我现在所在的
2: 马岛做牛，大狗肥呢并有等你，地咁大放等成啥，地咁嚟寡打飞姜，手等地咁大金姜，小朋友肥仔咁大放等成。沙水红，做牛不叫沙布，那是高米锅，一上米十上楼。
1: 现在我们就到船上来体验这个过程。
2: 等你过咗有近五吨盐本烟刮沙，
3: 因沙文弹暗，若有拉新力，金官的羊等不暗受风沙暗离被离倒，因地系黑鬼蛋，低散摸世界纪录，喺度用分送料，恰到用三十秒。心洗银湖喺度刮沙，要洗缝藤用四颗大艺暗够用嘞。东北大烟笨笨大暗，刮大笨笨两声大，得烟稳来被腰被艺就大烟稳少。
1: 平路云河换了一个思路，
2: 大烟平路为了银落那美，波崩来用更大，帮银启动加粉线加研发，得更大黄喷刀用来被，但不禁三急用搭砖摆死，世界烧到得机先发拥有电晒近工程，气得无搭烟环保，上古银飞机工程嚟。
1: 现在我们看到的，
2: 世界城内人等在收得，风沙反应假咁好，摆线但不禁
3: 掉大烟平路三大锁店，未必诶不禁冒挂十亿立方米，等留得机金黄。十十人四户，从自己工程，里面另辟所后船。
1: 土石方，
2: 依然当系话大烟平路搭等了，三点一黑一立方米去运作室，就等留基建当三万三廿岁里做鸟系话恶多。
3: 冬瓜只能跟牛粪类，跟单比拉电那三十人四十厘米，呢流射黄刀，得引上古冧牛，冇屈冇晒。既然在南边曾送上拜啦，用被电倒得好，水幅咁广，使用被打狠。既然艰难大烟病毒，脚拍利用比率冒挂了98%，不晒落得蛋内。大烟病毒顶得好得，掉大烟怪机，等顶面可计所施用电带头，等电按二根黑线头，只能监测设备。电当局线黑白赖大机械孤航，帮打背到顶尾，稳控 AI， 科技准技术，突然得交等快。

0: 所应有，使能感官。大地的孤寒，寒冷感湿，暗湿凉受苦。但当湖因为湖海较多，风阴又劲，达到能量帮使能加强。要大烟上火，请染红贪好，按地带摸，保持怪异。
1: 大英病毒到黑来一把发射点的讲来，公共半大业失败的是英文。调运金黄金来，不但解体了几厘米，光体上面大海海湖石等，因也勒到岛那东英地英受惊喜班多，等贴拜台南。
0: 内得其海淀大英病毒，南宁恒收里百大病党，大英当古列，几湖因湖大拜更大都地，亦有其内本交所拜南，寡坚收所等补补安。
2: 平路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京津。
3: 大英病毒打动了条运航的上洋经济，从英到东南。上国跌落拜台南，首都某国家，到德英迎跟哈巴沃斯港来道亨。德英本线赶往百分之十八等航线，未必一位当兵，一往德英沿线冒挂哈十英文。
0: 大英当古迎大都英湖界德英北边来，调大英病毒小打到一级表现被很收，一档边机湖哈线短急，机湖打到你经过大。因适当保护安，故海气的好等得养大得。当那那年刚所古对国改设，气先后冷水海上，苦改败势，因等那年刚都得实现办理收入恶贯，为昂首大因病如当故，今首刚跟介绍本十三案为定故，合用故大海联因，电摩基本势大海联因，不约三千双百番吨，不得上双手被翻表现。
4: 到这边就可以这个。
3: 当期内，湖反收得有更近更无。先因
4: 五
3: 海温五大，五大温五海，你当兵有更咁搭笨切连，
0: 有光子表毛机坚守钢饼机，廿几夜红孤英成矮，胡解红赖对国介绍，含钢架钢，生色布料野乌地，俾人等四地成矮摸，大烟大刀，报虎树几夜更闹，那令等啦行顶前能夜摸三时，猫寡一线三百英文，未必殴打国国好惯，后来见呢位登身边，胡解烟等坚守钢嚟，当寡大烟。但善答应未必你不讲猫寡善翻文几夜答别寡受害到打败应夜午言呢位但那紧答当第四隔壳隔壳好惯所驾降灯有建筑工具驾游师几夜空面影银后上拜地南首夜难应赌地东北未必一百来番短雅都首游径应被二样地南欧邦跌落首降落地内地应搬线迷蒙将内来来
5: 运河开通后
3: 海东答应嘞
5: 按
3: 五因湖哈线短急，一些些因等白沙难宁，好等接二拜台南。第因本线按照的讲等，方打基本线等大因，地方河线分的，北广河线东盟等等基本线更近大因，对越南等东盟国家，北广俄国，
0: 各好上那其他点不海隔边。光地有南宁白沙灯，德阳国湖，首崇景越南灯，银丁显坎运动，吉伦高办失常，开对接国湖，
6: 加快。江海都市联运，
3: 也为高级航大威对广基地燕山边大燕平路大海大色联运，相当对接达楼湖燕，其些北方登起夜，对用地燕头先到北，搭档调练复飞地燕搭桥等营。
0: 但那基湖地好剑大燕当湖地，紧密黑白四十人，布近湖地好剑闪鼠大燕平路行险地搭档国白白一步，迎地燕狗赖。另外，当岸当湖等一零屋年地三世。面授善护寡杀，调运当内被水马影摸更山连当近险。有史讯，成都史讲松紧发现，因搭跌海连烟班嚟，识等东盟带头，受剑机护解史讯收，因等光地胆能银湖带烟平路当海带头恶海，机山边呢点光符，上杯死烧灯，略让西南一影廿位党被怼摄后上东盟，光地呢一有闲闲带烟，大拜有条建筑，但带落失。化工、建工使能等三业淡升含金，加位共建三业横摩。
7: 平路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
3: 大英平路都到艺林英石油跟二地英嘅，到多国有南宁。大英平路当户咧，既然晒料到你打到建筑工，事实有近近大英后生，到俾 B I 降落运流跌落地英，一款短嚟地英波前一引黄激嚟，既然嚟地英近大英，成些小英贫富调练三业，拜近拜拉几爷好羡南宁。
0: 调搭档百业行，大英平路呢档户一收粒银盘面摩擦，记得西南拜档未上将，拜南未大英档影恶嗨。你冇但得银工神劲问，调个摩拜西档嗨，应得调晒摩送国东盟多年多档。金融管其户海大英平路成绩

0: 为到平公堡，蹲搭到大印，搭几海边，等钓解分大海，收登南宁横收底，八搭平等，等恩桥红金江，住沙滩蓝海高速，三顶本几户海，搭到比格内号脑，恩地起几户海大印平路，收米多丁，为恩户安闲当边，中门几处淡星，广德金户海内河，小水文几两条件，分本 A、B、C 三级，西等咩一念那，咁冷一红，对恩户安闲几。有够一浪，按地起几户海大英平路，一人恶用粉北咸蛇手性，蹲大白根大鱼姜，本几户海比急，蹲大二大英平路，当用微本几户海比急，上边多咸蛇内乱，大白拉见收完几大海脚解，在微顶本当国几户海等楼爱急街道，内手刚楼几户爱急大二，经过经验娴熟，在不内搬蛇坑往湖里，被合法排档见收刚被坑湖往。东北给表现武大的手机路武海不到党武大后来实习恶海让安地起给武海的名定给武大的合条件地来经过大印实习派党金手腕给大海教解不用手讲问了武松心带带教外胡改大印但那给武有海事部门当给来后见有大印病路给武海党楼 A 级被党表地紧密合法摄影所以说来英武安武用古来英故受虎口山，故乡双手灯。
1: 我那些没收音呢，都是蒙头油，谢人。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战场。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想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江海贯通，新城启航，今天我们共同迎来载入西南开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经过四年建设，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新闻关键栏目推出通江向海，扬帆新城，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媒体特别报道，与观众朋友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西南出海航运格局。很多人问平陆运河到底厉害在哪儿，不是它够大够长，而是它一次性攻克了世界级运河的三大难题，并且每一项都突破行业极限，为世界贡献了中国解法。
1: 平陆运河要修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65米高的地形差。不炸山，平陆运河用三个梯级枢纽把绝壁天险变成了巨轮水上电梯。现在我们在马道枢纽的一号闸室，有1.5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大家可以看到远处人字形闸门已经在关闭了，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水位快速下降的秘密是藏在深井下，控制着神水池与闸室之间水

0: 的输水阀门，它的启闭速度刷新了世界纪录。
1: 通过闸式的水痕，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基本上每分钟下降1.5到2米，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非常的平稳，完全没有晃动。
0: 而当船开始过闸，第二大难题又来了，水够用吗？曾经运河必废水，开河道必伤生态，是大众对人工运河的刻板认知。
1: 平陆运河换了一个思路，不靠透支河流，靠自研的循环系统，把河水存起来反复用。世界首创的3级省水池叠合式布置，既是工程上的天才巧思，也是中国世纪工程的环保答卷。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闸式向旁边的省水池注水的过程。平陆运河三大枢纽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可超级工程还有一笔大账，土石方。当下平陆运河的开挖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15亿立方米。
2: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
0: 咋做到的？科技助力，所有开挖土石都经过智能检测分类，表层30到40厘米厚的沃土存起来，异地复垦不浪费；中下层砂石渣土用来回填造地、矿坑修复、再生建材。总之，应用尽用，让运河建设全程绿色、低负担。最妙的是土壤改良，快看广西大学唐晓富教授团队在平陆运河试验田里的瓜果正飘香。基地2023年开始建设，所用土壤全部来自平陆运河挖出的土石方。唐博士带领团队攻克了土壤砂石含量高、养分含量低、保水保肥能力差等问题，而这份对土地的热爱和珍惜，也为世界创造了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3: 把这个土改良后，能种得出最难种的瓜，那么未来我们种其他更容易种的作物，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当下在唐博士的试验田里面，已经有400多个品种的农作物在这里种植，未来会有更多像平陆蜜瓜、平陆甘蔗这样的田涌上你我心头，而他们呢，也会帮助我们的群众增收致富。
0: 不止绿色低碳，平陆运河更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全线搭载近5000套智能监测设备，联动6500余台施工机械，依托北斗定位、AI 大模型、云计算技术，实现全程一图总览、智能管控。从建设施工、颠簸监测、水质守护，到通航运维、船舶调度、风险预警，全流程智能赋能。中国运河大步迈入了数字智慧新时代。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不靠海的南宁拥有了直达大海的水运出海口，从西江内河城市一跃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水运始发港。南宁港六景作业区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来看本台新闻频道记者央映在现场了解到的港区新变化。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港六景作业区10号泊位。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啊，六景作业区在这个月刚刚完成了一次大升级，码头泊位从2000吨级提升到了5000吨级。我身后的这一台41吨19米的大型岸桥，设备精度高，作业稳定，吊起集装箱来啊，那是一个又快又稳。在今天凌晨的1:30左右，巴拿马籍的北港南宁博润轮满载着川渝化工原料、广西人造板材等货物离港向海出发。那么也在今天上午，承载着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首航之旅的广新798货轮满载着广西的水泥和石料驶离了港口，一路向南，经平陆运河直下北部湾，直抵海南杨浦港。那么从昔日的六景渡口到今天的江海枢纽，千年玉江的水运文脉在这里写下新的篇章。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通航，我们的记者也登上了首批通航船舶，向着北部湾方向航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黄翠平，从水上视角近距离感受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风貌。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船的海巡1003船上，我们的前方满载着货运的这些货船呢，正缓缓地驶向我们的前方。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艘海事巡逻船上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领航在码道枢纽上的6艘货船一路向南。

始途经乞食枢纽、青年枢纽，再一路来到青州港。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很好奇，行驶在运河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稳，虽然是站在甲板上，但是几乎感觉不到这个船在行驶。而平陆运河的水面也比我想象中要宽得多，这是一条按内河一级航道建标准建设的运河。

0: 航道上的水上高速，一点也不夸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通航首日能够站在这一艘平陆运河首批通航的船舶之上呢，我们也倍感荣幸和骄傲。我们也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 我们接着把视线转向平陆运河出海口北部湾钦州港，千年江海阻隔一朝打通，钦州港补齐江海联运关键一环。来看前方记者赵蕊发回的报道。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出海口北部湾港钦州港。随着平陆运河通航，钦州港正式步入了江海铁联运的时代。江海通了，咱们的港口势必会迎来大批量的进港作业的江船。那么为此呢，钦州港也是提前进行了泊位的升级改造。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效便捷的码头。这里依托一套远程可视化操纵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装卸的效率，也给咱们的港口打造了一个智慧的岸。而有了智慧的岸，就少不了聪明的船。现在我们港口停靠的这个北港运河002，就是咱们平陆运河首批投入使用的绿色智能船舶。它有多绿色又有多智能呢？有请咱们自治区交通厅的马副处长给咱们介绍一下。
3: 主持人您好。那么这条船呢，是我们依托智能船舶航行与应用交通强国试点，那么专门为平陆运河打造的一艘智能船舶。它采用 LNG 这种新能源的一种燃料动力，那么呢，具备自主航行、路径规划，还有我们的一个远程驾控等这种智能化的功能。那么当然，这些场景呢，也依赖于我们交通运输部船舶编队那么重大创新工程的一个支持。那么这些所有的应用呢，共同推进了我们广西船岸港闸由单要素智能向全域智能航运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转变和发展。
2: 好的，谢谢。听了您的话，我感到非常的振奋，也非常的憧憬。有了智慧的港和聪明的船，相信我们的钦州港一定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动能。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接下来走进运河的智慧大脑——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但在运河的调度中心，这段距离被压缩在一平之间，这就是智慧运河。
4: 一个系统，两个中心，控制三大枢纽，实时监测航道动态及态势感知，这就是智慧运河。要做到这一点，起点是看见。2万多台感知设备遍布运河沿线，能实时监测水位、流速、风力，水下有泥沙监测，空中有无人机巡航，水面有智能驾驶船巡逻，运河智慧值拉满。
5: 它会有一些我们实时的流量啊，像流速啊、风力这些，然后我们会根据就是这个流量跟风力，我们会判断这个航道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像我们如果风力达到6级风速的话，我们会停航，或者是达到5级以上吧，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风险管控。
4: 眼睛看到的信息需要传回大脑，大脑做出的判断也需要传到远方。从平塘江口到钦州港，整条运河还铺设了一条环运河传输网，负责实时采集和传输数据。在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与全线沟通。
5: 我们现在运河沿线的话呢，是一共布置了9个 VHF 基站，以来覆盖掉我们整个运河，主要是为了保障，就是我们整全流域能够水上沟通无障碍。
4: 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汇聚所有数据的大脑，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它以1:1的比例模拟真实运河，三大枢纽的船舶动态、水位信息、闸阀门状态，全部实时呈现在一块屏幕上。
6: 在数船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看到马道、起时、清廉三大枢纽的船舶实时动态以及态势感知，通过摄像头来进行实时的调度以及排档。
4: 大脑做出判断，中枢下达指令。以青年枢纽为例，它有7个起闭机房，分别控制上下游闸阀门和连通阀的起闭。如果按传统船闸的方式进行管理，每个机房都要配一个现场工作人员，那就是7个人。但在智慧运河的加持下，平陆运河实现了不走寻常路。
5: 就现在而言，我们是每个枢纽配备1个运行人员，我通过这些远程疾控系统跟摄像头，我就可以去观测到我的闸室、机房、航道的所有动态，能极大的节约我们的人力资源。
4: 远在百里之外，近在一块屏之

0: 间，智慧运河让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拥有了眼睛、神经、大脑、中枢，能够感知、传输、判断和调度。而管着这块屏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守望着这条运河，也是守望它通向的那片海。
1: 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昆仑运河的通航，通江南海，然后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媒体特别报道。平陆运河深刻重塑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为西南地区产品出海、东盟原料入境搭建起低成本双向通道，持续吸引产业集聚，催生港产联动新效应，为区域产业升级、经贸往来、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
3: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这里转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
4: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一年为全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运河通航更带来物流模式的变革，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内河船可经运河直航北部湾，海船也能深入内河腹地。目前南宁港外贸码头也已获批临时开放，西部货物到达南宁港即可直接办理出口手续。为了迎接平陆运河通航，钦州港已完成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80万标箱，
5: 到这边就可以这个散货，这个水水过泊啊，就是江船换海船，海船换江船，就可以双向的水上直接达到一个直连。
3: 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一家经营大宗商品贸易、临港加工、仓储物流业务的大型企业发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企业负责人说，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目前已打通完善进口、出加工等各个环节。
5: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从广州港中转的模式，形成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东盟双向低成本的通道，我们公司也将在这双通道之中获益。
3: 在钦州港区的一家面向大西南以及越南、印度市场的大型油脂企业，以前每年100多万吨豆粕和食用油运往西南腹地要靠铁路和公路，如今物流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6: 运河开通后，5000吨级的货船啊，可以直接抵达百色、南宁，深入西南腹地，节约物流成本。借助平陆运河成本优势，我们可以提升市场份额，扩展东盟市场，降低对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一个水运成本，扩大出口。
3: 货源组织也早已全面铺开，广西在南宁、百色等货源腹地及重庆、云南等通道沿线省份累计举办7场货源对接会，
7: 加快江海多式联运、平陆运河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3: 目前具备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资质的船员达681名，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广西还将在运河沿线布局有色金属、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等临港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8: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场，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

0: 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硬核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1: 易和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这不仅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更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
2: 大江奔流中入海，千年之变今朝成。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广西的千年之变，也是中国面向海洋的又一次出发。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研究员谢廷宇，与主持人一起从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溯源千年水运变迁，解码大国工程的战略价值。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金华。
3: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奔流不息的是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广西坐拥西南最近入海口的地理优势，但是千百年来西南腹地的矿产农资都要沿着西江向东绕行珠三角，再南下出海，单程多走560公里。平陆运河通陆海，这是广西跨越千年的区位突围。
4: 大江大河的0公里处，往往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平塘江口的浪花之下，沉淀着远比想象更长的岁月。平塘江口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钦州盐聚从此处，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津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当地居民雷玉宝筹建了展厅，手搓了一条老街模型，重现昔日盐官的繁华。
5: 江口这样子，从汉代到清代，总共8个朝代都是在这里设了盐官。你看，这里就是一个盐官，两江交汇的地方，从钦州运来的海盐，在这里报关查验之后呢，再从玉江分运到全国各地。当时来江口的盐商有福建、浙江和广东的，每天有几百条船赶入。到了晚上，那个船都是点灯的。一条江都是很多灯，所以白天有几百条船，晚上有几百盏灯，整个场景是相当壮观的。
3: 江口在过去那就是一个不夜城了。
5: 对，
4: 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陆中转枢纽，见证着物资的南北流转。然而随着公路、铁路等陆路交通方式的迅猛崛起，水运逐渐失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航道不再拥挤，商船日渐稀疏，江口街的繁华也如同是退去的潮水，在汽笛声中渐行渐远。直到平陆运河的规划落定，江口被重新唤醒。
5: 平陆运河从这里起点以后，我们江口就慢慢的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人就想了解江口的历史，我们慢慢把它还原出来，把江口介绍出去。
4: 平陆运河开通，游客纷至沓来，雷玉宝也越来越忙。他筹建的老街展厅成了人们了解运河历史、感受江口变迁的第一站。
3: 你看，像前面雷叔说的，说运河来了意味着江口的重生，那您觉得这片区域背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一条线索？
6: 江口街的命运就是中国无数内河码头的缩影。对江口而言，这条清宁老街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它等来的不仅是一条水道，而是一次重新站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3: 一条黄金水道，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全局来看，平陆运河到底补齐了哪些关键短板？那我们常说的改写格局，具体又改写了哪些格局呢？
6: 在我看来，它将重构两大格局。第一是重构西南经济地理格局，平陆运河将彻底打通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宁通道，这并非仅仅是运距的缩短，而是西南地区物流版图的重构

0: 啊，依次实现了山与海之间最短的直线互联。第二重是重构区域开放发展格局，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天然水生优势将得以真正激活。这条距离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将是西南腹地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支撑。这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的发展方位，也将对西南、中南和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两重格局的落地，正催生一个全新的经济命脉——平陆运河经济带。平陆运河经济带背靠大西南，链接粤港澳，面向东盟，是连接西江、珠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沿线六市十七县已全面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一大批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凝木产品加工和人工智能行业正加速向运河沿线集聚。
1: 所以说平陆运河身上所肩负的不只是货船的物流成本，更肩负着一片区域的未来走向。
0: 对，广西正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统筹推进河港产城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必须以生态优先为底线，而站在更大的视野来看，平陆运河的生态实现是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的。
2: 从平塘江口的零公里出发，听过千年码头的潮声，见过世界级船闸的宏伟，也见证了一条运河为生灵让路的温柔。这一路我们始终在追问，一条运河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改写的是西南的江海格局，广西从通江不打海到一江通陆海，从向东绕行到向南直通。它重塑的是一种发展观念，从先发展后治理到发展与生态共生，从一条水道到一个会思考的智慧系统。它孕育的是一条经济命脉，产业向海而兴，港产城深度融合，运河经济带正式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而更深远的是，它以一滴水的姿态诠释了人类与海洋的相处之道，让江海的连通不仅是货物的往来，更是生命的交融。运河已通，江海已连，千年之变已然发生，而这片土地与这片海的故事才刚刚落笔。
3: 平陆运河今日建成通航，开辟江海联动、向海图强的全新路径，书写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崭新篇章。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来看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
1: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9月16号，人民日报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署名文章，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文章说，珠景绽放金秋，绿城喜迎盛会。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贯彻落实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践行倾城汇融理念，坚持经贸为主线、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全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广西5700多万各族人民热忱欢迎四海宾朋，共赴东博之约，共襄合作盛举，共迎美好未来。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0: 平陆运河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这不仅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还将有机衔接一带一路，更好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届东博会峰会叠加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实现展会黄金平台和运河黄金通道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盛会政治影响力、国际开放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是突出战略互信，助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二是突出经贸主线，助推自贸区 3.0 版九大领域落地实施；三是突出安全治理、金融赋能，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行动；四是突出互联互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与东博会峰会双向赋能效应。广西作为东博会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三大定位重大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未来所向，从地方层面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实施，积极促进中国东盟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今天下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在南宁举行。
2: 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今年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魅力之城五大专题。南 A 社区突出东盟应用场景落地，桂林国际会展中心聚焦跨境旅游贸易，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东盟展区参展行业拓展至数字通信、绿色环保、人工智能等高附加值领域，专门打造 AI 大卖场，将展示500多款产品。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依托智能撮合系统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展会期间现场精准配对，会期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
3: 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展示契合东盟市场需求的数字技术成果；新设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推动战略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核心产品及落地应用合作。
4: 今年呢，我们全面升级了 AI 会展智能体，大家可以咨询参展企业的信息、重要活动的安排等内容，智能体知识库呢会自动匹配推荐适合的新闻线索。

0: 长河向南，天高海阔，世纪梦想，今朝梦圆。今天广西新闻推出长河向海瞻天阔，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特别报道。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中国水运网络补齐关键拼图，西南出海再添黄金水道。
1: 在我左手边就是从南宁港航行而来的巴拿马籍外贸轮，现在它正乘坐水上电梯，大约20分钟下降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是西江一路向南前往北部湾的第一道闸门，千百年来一江春水向东流，从今天起它也可以向南流。
2: 这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

0: 货轮，运载来自广西、重庆、四川等地的汽车零配件等货品，将于130多个小时后抵达越南秦居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
1: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啊，把中国西疆和东盟的港口啊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啊也就越来越宽了。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全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1800多个日夜，20000多名建设者劈山开河，攻克溶洞渗漏、边坡稳定、65米水位落差等世界级难题。亲历建设并见证通航的程耀飞难掩心中激动。
2: 我们日夜攻坚，接续拼搏，创造了一个世界首创、4个世界之最，实现了江海连通，圆了广西人民向海图强的百年夙愿。这一刻，所有的汗水、艰辛和坚守都化作了骄傲与感动。
0: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国西南、中南地区腹地有了运距更短、成本更低的直达东盟出海大通道。目前，广西、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已相继开通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班列、铁水联运班列。
3: 我们运输的货物呢，首次通过平陆运河铺船出海，直达越南，单箱运费是节约了超1000元。以前是蜀道难，现在是蜀道通江达海。
4: 中流的装船，江海联运，发到钦州港，这样再转运到柬埔寨，成本上面应该能够降个15%左右，提高了我们在海外的竞争力。
0: 今天在平陆运河上，14艘满载白糖、矿产、钢材等物资的货船顺利过闸，首航出海，分别驶向中国广西钦州港、海南杨浦港以及越南秦居港等港口。16艘搭载煤炭、铝土矿、化肥等货品的船舶驶入西江流域。看好平陆运河利好，云南的港、贵州的路正向南延展，东盟的货正向北部湾汇聚。越南航海总公司拥有越南30%以上的码头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首航货轮才出发，新的订单已经在路上。
5: 从南宁港江海直达到越南秦居港，物流成本节约30%左右，这将进一步扩大越南和中国的供应链，也将促使更多的货物更方便地走进 RCEP 国家。
0: 江海相拥，打开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平陆运河沿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18个省份，联动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直抵东盟。到2035年，年货运量预计突破1亿吨。
6: 一河贯通，命运与共。这条运河呢，不仅改变了江海的格局、水运的格局，更是广西向海图强，也是我国加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推手，让全球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能。
7: 承载百年期盼，凝聚万众心血，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八桂大地奏响了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时代新曲。在通航活动主会场马道枢纽，伴随着首航船舶一声汽笛破空长鸣，各方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8: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海事船的海巡1003船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我们看到有一辆货船呢，正缓缓地驶向我们前方，从马道枢纽的船闸里驶向下游的，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货船呀，就像一条条巨大的钢铁长龙，贴着水面不断地前移。
9: 通航现场，马道枢纽巍然矗立，货轮有序列队依次过闸，平稳驶入全新航道。39.08米高巨型人字闸门，犹如钢铁巨人舒展双臂，打开了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从一张蓝图到建成通航，20000多名建设者1400多个日夜并肩作战，聚力攻坚，用万千智慧与汗水浇筑成就了这条连通山海的世纪运河，诠释了震撼人心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10: 跟那个自己养了一个孩子那样子，终于看到这个长大成人那种感觉。我们就作为设计单位，就全程参与了整个项目的一个设计建设的过程，所以看到这个运河开通，这个是感觉的心情是很兴奋的。
11: 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参与的。

0: 汀洛运河有它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是一个西部通江达海的一个重要的航道啊，它的建成对汀洛运河经济带这些产业聚集、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1: 一辈子能参加一个这样的世纪工程，我觉得心里非常自豪。下一步通过我们的江海一体化这个调度，让这个船舶这个过闸航行快速高效，让船行其上，货畅其流。
2: 我是第一批啊来到汀洛运河的开河先锋。我开工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十万大山的分水岭顶上，感觉到有一种莫大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今天看到通航，就觉得自己当年对工程做出的承诺，算是兑现了。
3: 跨越时代的破化，四年鏖战的笃行，让百年构想化作奔流八桂的世纪通途，江海联动的全新格局已然成型，西南腹地向海开放的大门全面敞开，汀洛运河正载着时代期许，助力八桂大地扬帆起航，逐浪前行。
4: 首航仪式上，我们也有3000吨的钾肥，通过这个我们汀洛运河的起点，然后运到我们的贵港的客户手里面，大大的降低了这个时间成本以及物流的成本。我们也将借助汀洛运河大力的发展业务，将我们的整个销量拓展到西南地区。
5: 我们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在我们眼前实现了。汀洛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河、生态河，更是我们群众的民生河、希望河。我坚信有了这条黄金水道，我们群众的日子一定越来越红火。
6: 从2010年汀洛运河战略规划研究开始，我参与了16年各条战线行云流水、严丝合缝的共同推动运河工程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的建设，创造了运河速度。这里面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底气。15期，我们将加快构建以汀洛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通道，建设一大批大型化、专业化的深水泊位和深水航道，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3: 今天汀洛运河通航，南宁港、钦州港货轮同时起航，两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同步启用，人们热切期盼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7: 这里是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此时此刻广星798轮已经拉响汽笛，开启了它的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首航之旅。船上呢满载着鱼风水泥、红石熟料等货物，将一路向南，经汀洛运河直下北部湾，直抵海南杨浦港，全程一向到底，中途不再换装。
3: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汀洛运河起点约50公里，是靠近汀洛运河入口规模最大的码头。今天两条江海直达新航线首航，一条连通海南杨浦，一条直达越南秦居，开启南宁通江达海新航程。
8: 在现场见证首航，心情特别激动。为了这刻啊，我们的远验镜设备啊进行了升级，码头泊位从2000吨级提升到5000吨级，货物从海港进运河抵运到这里后，无需上岸就可以集结换装到内河船，发往百色等西江上游地区，真正实现江海无缝衔接。
9: 我们第一批汽车零配件走汀洛运河江海联运到越南，对比以往经广州、深圳出海线路，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
10: 我们推行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协同机制，外贸货物在南宁完成申报后，经运河出海途中无需重复申报、重复查验，让西南腹地的货物可在南宁港一站式办结通关手续，贯通沿海，直达东盟。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汀洛运河出海口北部湾港钦州港，随着汀洛运河宣布通航，停靠在钦州港的冠风1800号货船已经满载着货物离泊，它将沿着汀洛运河向上游方向驶去，这也就标志着钦州港正式步入了江海铁联运的时代。
3: 在现场见证历史性时刻的企业早已规划好下一步优化物流方式、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方案。
12: 我们彻底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运输格局，我们将逐步把1/4的铝土矿、煤炭等进口原料切换至水路运输，持续降低物流成本。
13: 业务增量预期良好，我们将不断加强与北部湾港、汀洛运河的联动，让西南的货物更高效、更顺畅地通江达海。
3: 江海通道打通，大量江船即将进港作业，钦州港提前开展泊位适应性升级改造，实现泊位一泊两用，海

0: 轮江船均可停靠，
1: 可以同时停靠两艘5000吨级江海联运船舶。另外，在旁边正在开工建设的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自动化集装箱泊位，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竣工投用。
2: 进一步深化智慧湾、陆海通等系统应用，预计货运及输运效率可提升30%以上，保障运河货物快速通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前沿了，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我们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了。这里呢，是我们平陆运河南宁段的唯一的水上补给站。一艘搭载着120名社会各界代表的平陆运河通航首航观光游船，从这里驶向了码道枢纽。
0: 今天从新福服务区出发的游船，搭载运河建设者、沿线居民，体验雄伟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游船从新福水上服务区行驶至码道枢纽，船行运河中，游客们不时与两岸围观群众挥手呐喊，共同传递运河通航的喜悦。当一艘艘满载货物的首航船只与游船擦肩而过时，欢呼声更是响彻运河上空。
4: 今天也是说，哎呀，能够参加那个仪式也是很心里很激动，感到很荣幸而自豪。党和政府也在按高的标准帮我们建成新的房子，也环境也优美，配套也齐全。我们的小区就是幸福小区，真的是国家给我们的很多幸福感。现在我开一个诊所，服务了周边的群众，安家乐业有保障嘛。
0: 今天来自平陆战队的刘义南也十分激动，运河建设期间他也组建了小家庭，但酒席没有摆，婚假没有请，一直奋战在运河建设一线。
5: 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自己能真正亲身经历一次世纪工程的运河的建设，也是广西未来大发展的机遇嘛，能参与到其中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6: 我现在呢是在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上的一艘游船上，穿过金海湾大桥、清江大桥、紫才大桥等6座特色跨江桥梁，能看到钦州的沿江风景，能够细细的品味到钦州跨越千年的人文底蕴，近距离的打卡世纪工程。
0: 观光游船缓缓向青年枢纽航行，游客沉浸式感受着运河之美、钦州之变，满心皆是震撼与自豪。
7: 我的家就在这里，一头从我家门口过，我感到非常自豪，特别的开心。
4: 能够见证平陆运河通航这一重要时刻，非常激动。广西从此通江达海，江海联运。
0: 目前运河游船已正式对外开放线上预订售票，运河加文旅产业生态也在加速构建。
8: 依托平陆运河码道枢纽的研学基地，开发一个精品课程，打造运河特色产品，联名开发文创产品，做强运河特色 IP， 推动运河文旅品牌广泛传播。
0: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彻底改写了西南出海航运格局。它一次性攻克了世界级运河建设的3大难题，并且每一项都突破了行业极限，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9: 平地开河容易，穿山越岭却难。平陆运河要修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65米高的地形差。不炸山，平陆运河用3个梯级枢纽，把绝壁天险变成了巨轮水上电梯。以我现在所在的码道枢纽为例，西江流域和清江水系的自然落差，造就了枢纽船闸29.6米的世界第一高水头，接近10层楼的高度。现在我们就到船上来体验这个过闸的过程。
0: 藏在深井下，控制着省水池与闸室之间水流动的输水阀门，启闭速度刷新了世界纪录，开门时间为1分钟，关门时间为30秒。而当船开始过闸，第二大难题又来了，水够用吗？曾经运河必废水，开河道必伤生态，是大众对人工运河的刻板认知。
9: 平陆运河换了一个思路，不靠透支河流，靠自研的循环系统，把河水存起来反复用。世界首创的3级省水池叠合式布置，既是工程上的天才巧思，也是中国世纪工程的环保答卷。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闸室向旁边的省水池注水的过程。
0: 平陆运河3大枢纽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

0: 70个西湖的蓄水量，可世纪工程还有另一笔账要算。
1: 土石方，当下平中运河的开挖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15亿立方米。
0: 通过智能检测分类，地表30至40厘米厚的沃土存起来，异地复垦不浪费，中下层砂石渣土用来回填造地、矿坑修复、再生建材。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过了98%。不止绿色低碳，平陆运河更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全线搭载近5000套智能监测设备，联动6500余台施工机械，依托北斗定位、AI 大模型、云计算技术，实现全程一图总览、智能管控。从建设施工、颠簸监测、水质守护，到通航运维、船舶调度、风险预警，全流程智能赋能。中国运河正大步迈入数字智慧新时代。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但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这段距离被压缩在了一块屏幕上，远在百里之外，近在一屏之间，这就是智慧运河。
2: 我们在这个系统疾控系统上，比如这里是马道系统，我们可以通过在远程控制马道的一个闸阀门的启闭。
3: 在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一个系统就可以控制3大枢纽，实时监测航道动态及态势感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拥有一双千里眼。2万多台感知设备遍布运河沿线，水下有泥沙监测，水面有智能驾驶船巡逻，空中有无人机巡航，运河智慧值拉满。
4: 它会有一些我们实时的流量啊，像流速啊、风力这些。
2: 嗯。
4: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流量跟风力，我们会判断这个航道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像我们如果风力达到5级以上吧，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风险管控。
3: 眼睛看到的信息需要通过神经网络传回大脑。从平塘江口到青州港，一条环运河传输专网负责实时采集和传输数据。通过它，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与运河全线保持实时沟通。
4: 我们现在运河沿线的话呢，是一共布置了9个 VHF 基站，主要是为了保障，就是我们整全流域能够水上沟通无障碍。
3: 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汇聚所有数据的大脑，也是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它能以1:1的比例模拟真实运河，将3大枢纽的动态全部实时呈现在一块屏幕上。
5: 在数字孪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看到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船舶实时动态以及态势感知，
2: 船舶进闸、出闸，我们都可以通过
5: 摄像头来进行实时的调度以及排档。
3: 大脑做出判断，中枢下达指令。以青年枢纽为例，它有7个启闭机房，如果按传统船闸进行管理，每个机房都要配一位现场运行人员，但在智慧运河的加持下，人力资源实现了极大节约。
4: 就现在而言，我们是每个枢纽配备1个运行人员，我通过这些远程疾控系统跟摄像头，就可以去观测到我的闸室、机房、航道的所有动态。
0: 平陆运河通航引发东盟国家媒体热切关注，大家认为作为通江达海的战略水运大动脉，运河的建成投运将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6: 平陆运河能够拓展更多市场，连接更多参与者，并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依托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口联动优势，缅甸可深度对接中国西南大市场，扩大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出口。双方也可依托通道优势，探索物流、加工、跨境供应链等领域合作，深化缅中互联互通，携手挖掘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7: 平陆运河显著缩短了中国西南货物出海距离，不仅助力广西与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各国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泰国而言，运河将进一步畅通泰中物流通道，便利泰国农产品与工业品销往中国西南市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作为泰国官方媒体，我们会加大相关宣传力度，让泰国各界了解这条航运通道蕴藏的合作红利。
8: 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将进一步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平陆运河先进的建设经验可为柬埔寨

0: 浦寨在建的德崇福南运河提供重要参考借鉴，期待未来两条运河在航道运营、跨境供应链上开展联动协作，持续为柬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1: 作为互联互通通道，平陆运河无疑是东盟各国与中国深化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一方面，运河将降低物流成本，助力区域贸易扩容增长；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深化东盟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动，增进彼此人文交流。
2: 一闸起，千舸留；一河通，百业兴。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能如何改写广西乃至西南出海格局，开启江海联动、向海图强的全新时代？下面我们来连线广西社科院研究员杨鹏。杨研究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西江黄金水道与北湾从此贯通。运河建成打开了中国西部向海之门，大西南货物出海航程大幅缩短，重构西南地区物流版图，使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西部省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时拥有全新的竞争力。这是对整个国家开放格局的深度优化。运河建设落子，向海图强如何启迪？广西提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向海经济产业是根基，叶脉是向海产业布局精准匹配广西陆海江运河交织的特点。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全区其余地区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天时地利人和齐聚，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我们要抢抓向海图强的战略机遇，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推动优势产业跨境布局，让平陆运河真正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黄金水道。
2: 江海相拥，百年梦圆。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再次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的高光时刻，一起开启向海图强的新征程。

0: 港阵雨25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4到31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3到33摄氏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4到32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4到33摄氏度，大兴德天瀑布阵雨23到29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4到32摄氏度，黎明花山阵雨23到29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2到31摄氏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3到32摄氏度，东兴金滩阵雨24到30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萍乡友谊关阵雨23到28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2到30摄氏度。
1: 下面播送9月1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

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盆清浪，海温28摄氏度。

0: 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1: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你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4: 大黑豹，跟他们拼命，跟他们

何与水相处，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永恒的命题。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开凿人工运河，它连接南北，沟通山海，改变了人口、城市乃至文明的发展轨迹，一直影响至今。今天，大运河2000公里之外，新的运河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在中国西南连通江海，激发区域的经济活力。一条新的运河，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当下中国工程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工程范式的一次代际跃升。超级工程的运河时代正在开启。

0: 六月，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广西闷热难当，一支小分队已经在这片丘陵跋涉数日。对于从事了十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梁阳飞来讲，现在压力很大。他们正在为平陆运河的巨型船闸选择适合建造的位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
0: 2019年，中国正式推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一国家级战略，整合了中国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向南经北部湾连接全球海运网络，向北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而平陆运河正是这条战略大通道上唯一的运河工程。正是这一年的五月，吴鹏接到一个重要电话。
2: 5月9号，我在南京有一个会，厅里边跟我联系，要来北京谈平陆运河。他们跟我讲说很重要，你能不能回来？当晚我就返回来了。
0: 吴鹏，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即便已经拥有了最丰富的国家级水运工程设计经验，他仍然感到压力巨大。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过去，西部地区大量的货物都需要沿着自然水系运输到近1000公里外的广东，这直接导致物流效率和成本的巨大消耗。如果能在西部直接找到水运出海口，将极大地提升西部交通网络的效能。而最佳的解法就是修建一条连接西部自然水系直接通向大海的人工运河。
2: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规划平陆运河开始，这儿就是起点。
0: 这是50多年前因锡金水库蓄水而改善了通航条件的平塘江口，而这个地名正是平陆运河“平”字的由来。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修建水库的时候，当时一批工程设计者就规划了一条人工运河的线路，从这里直接向南通向出海口。在吴鹏看来，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条最佳的路线。上世纪60年代，受限于经济条件和工程建设能力，这只能是工程建设者们的一个梦想。但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工程技术水平可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分水岭以南的勘测现场，地勘团队的钻探结果并不乐观。
3: 这个指甲能滑得动，硬度是3呢，必须是7以上，小刀都滑不动。对，要达到这么高的这个程度才行。我们现在在分水岭的下游呢进行勘察工作，从这个岩石的强度来看呢，还达不到我们对于枢纽的承载力的一个要求。
0: 梁阳飞正在勘测的地区，位于西江流域与钦江流域的分水岭。它将是第一级船闸马道枢纽所在的位置。马道枢纽作为运河上关键的工程结构，它长超过1公里，宽约500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自重就超过800万吨，再加上运行时船闸内存蓄的70多万吨水和货船重量，总重量逼近1000万吨。让人担忧的是，这些破碎的岩层结构一直向南延伸，

0: 向南走的路已经堵死，别无选择，梁阳飞和同事们只能转向丘陵更密集的北部区域。丘陵密集分布意味着空间狭窄，空间越狭窄，设计的限制条件就越多。但坚实的地基是所有工作开始的前提，
1: 你的代价，
0: 吴鹏和设计团队必须等待。在勘测现场向南60公里，有一座城市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运河的到来。这是一座因海而生并存续了上千年的城市。自先秦以来，钦州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和西部军事重镇。海风吹来了商船、盐、珍珠、香料和瓷器，在这里交换，再远行，再交换，从未间断过。今天，新的贸易网络再次在这里交汇。西部陆海新通道让来自中国西部的货物通过公路、铁路不断汇聚钦州港，使这里迅速成长为中国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平陆运河完成之后，更多的货物将通过这个崭新的大运力通道抵达海港，在这里完成江海联运，驶向全球。经历几个月的地形勘测，马道枢纽的选址有了新进展。
2: 咱们是在分水岭下游一点的位置，钻孔的这个深度已经达到了65米左右。初步分析呢，这个能够达到咱们枢纽承载能力的一个要求。
0: 理想的深度，理想的岩床硬度，这对于梁阳飞的地勘团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这片沉寂了3.8亿年的坚硬泥岩，就是马道枢纽的最终位置。至此，运河的轮廓终于成型。从西江流域的平塘江口出发，翻越分水岭，向南直达钦州入海，全长134.2公里。其中，从陆屋镇到出海口，借用钦江河道进行改造，而这也正是平陆运河“陆”字的由来。在马道设置低级枢纽，降低29.6米的水位。然后在相距15公里的陆屋镇建第二级枢纽，再降低27米水位。最后在钦州城上游建第三级枢纽，克服最后的10.3米水位落差，和海平面相连。宏伟的蓝图已经绘就，工程建设必须尽快开始。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没有现成的项目可以借鉴，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参考。王杰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极致挑战。
3: 我从头到尾就是从工地滚出来的，枪林弹雨我也得往前冲啊，把这个搭建交好。
0: 工程经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见过运河，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王杰云和团队一起将中国拱桥的世界纪录一再刷新。对于今天中国的工程能力，他有十足的信心。此刻他知道，组建团队的工作必须立刻开始，精兵强将的优势互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4: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与平陆建设啊？
0: 很快，程耀飞知道电话那头的老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需要自己发挥更大作用。
4: 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来上班了。我说不行啊，我说那里面那两个项目你们当时让我怎么回去交接一下。
0: 在王杰云眼里，程耀飞

0: 杯年轻却已经积累了众多超大型工程的成功经验，是总指挥的人选。何俊辉则长期从事工程管理，是监督工程进度的最佳人选。
1: 我觉得工期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好不好，或者是优不优，在你跳起来又能摸得到，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巧干、苦干、达到，早日发挥它的效益。
0: 严强长期与数据打交道，细心严谨是他的特点。
2: 说让我去跟他去帮个忙，干了几个周以后呢，他跟我聊来评委和。
0: 带着工程建设者共同面对挑战的兴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超过160家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00多位院士和行业顶级专家开始集结。
3: 开始。
0: 建设动员大会不远处，一切准备就绪，马道枢纽的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4: 3、2、1，走动。
0: 这是运河全线最大的一场土石方工程，工人们要从原始地貌再向下深挖60多米，这是足足能装下20层楼的深度。单这一个基坑的土石方开挖量就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赶在广西雨季到来之前，超过400多辆挖掘机和运输车昼夜不停地转运土石。马道基坑中的土石以平均每天3.3万方的速度转移到周围的7个堆存场。挖掘工作快速推进，新的挑战随之而来。随着地层挖掘的深入，石块的颜色逐渐由红色、黄色变成深黑色，预料之中的地基岩层开始裸露。程耀飞担心的时刻到了。
5: 挖的很难挖，但是你放水泡起来它就会溶，它就会软，软了就崩。
0: 这些深黑色的泥岩诞生于3.8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在特殊的地质环境下它变得坚硬如铁，但如今上部60多米厚的土石被挖走，重压被释放之后的泥岩细微裂纹，一旦遇到阳光和雨水的双向夹击就开始快速膨胀瓦解，它会毁掉枢纽坚硬的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封存。工人们必须加快速度，机床表面以近乎考古级的方式被清理干净。5个小时之内，已经准备好的混凝土迅速对地基进行全面覆盖，将这个相当于20多座标准足球场面积的基坑覆盖上一层保护膜。来不及瓦解的泥岩被再次封存，回到了经历3.8亿年而形成的坚硬状态。混凝土构成的枢纽主体将在这个基坑分段浇筑，慢慢长成一个重量超过800万吨的庞然大物。今天，并不是只有中国西南地区在等待平路运河。泰国，一个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东南亚3大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和天然橡胶生产国。罗永府，泰国橡胶主要产区之一。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他熟练地挥动弯刀，在树干上划开一道新的斜口，乳白色的胶汁缓缓渗出，顺着树皮流进小碗。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林查班港装船驶向中国。